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当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5月17号至18号应邀赴阿塞拜疆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伊朗，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宝丽风物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关于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览配套图录，图片与解说文字均为上海博物馆组织的专家撰写，专家们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讲述了很多文物背后的故事，介绍了唐代与世界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关话题，我接下来要对话的是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欢迎造新老师。那么说起这本书呢，它的缘起应该和一个展览密切相关，那就是曾经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宝丽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
6: 他上博举办的这个展览呢叫宝丽风物哈。
5: 对。
6: 然后它的副标题是黑石号的这个沉船。
5: 对，
6: 出水的珍宝展哈，
5: 没错。
6: 那宝丽这两个字呢，它其实就是采聚于它这个黑石号沉船里面 出土的有一件长沙窑的青釉褐彩纹碗、
5: 哦、嗯，
6: 它那个碗的外壁底下呢就刻了有宝历二年这么一个纪念款、
5: 嗯、这是一个年号、啊、
6: 它是属于釉煞，它是属于原来是上了釉之后刻的，其实宝历就是我们唐晋宗李湛的一个年号。宝历二年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史书，大概就是826年。那这艘黑时候的沉船呢，它出水的器物就非常丰富哈。现在我们知道的有金器啊、银器啊、铜器、铁器，
5: 嗯，
6: 还是玻璃、香料、嗯，最主要的还是一些大量的这个陶瓷。那现在这些陶瓷的货物呢，经过考古专家的一个包括陶瓷专家的研究哈，大部分都应该是产自于我们中国的。那按照目前我们国内累积起的这种关于中国陶瓷史的研究的成果哈。那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艘船的沉船的年代大概就是9世纪的这个早中期左右。
5: 嗯，
6: 那再结合船上出水的这件带有纪年的宝历二年的这个长沙窑碗，那我们又可以把这个沉船的绝对年代哈，再精确一点可以推断在这个宝历二年或者是在这一年之后不久。大概就是在宝历二年三年，就是很短的这几年的时间内，
5: 时间可以锁定了。
6: 那风物啊，是基本上这个年代我们是锁定它大概是这个年了啊，这几年的时间。那风物一般都是指一些物品啊，或者是社会的风气啊、风尚啊这样一个意思哈、啊。那宝历这个年号前后只有3年，也就是说这个唐敬宗在位的时间很短，只有3年的时间。那现在目前关于宝历年间的一些社会当时是什么样的文献记载是非常之有限的啊，
5: 对，
6: 能够让我们了解当时这个社会的一些发展情况啊，社会的景观啊，或者怎么，
5: 这
6: 资料非常有限。那这次黑时候这个沉船的意外的发现，而且船上装载的这些货物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中国生产的货物，
5: 嗯，
6: 而且还有明确的这种纪年的年号，那这样就对我们了解当时唐朝的这个社会经济
5: 文化
6: 它这个发展的这个水平、还有东西方这种交往，其实就提供了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一个实物资料。
5: 嗯，
6: 那以前我们都是靠文献的东西，毕竟是文字记载的，你有些东西没看到一个实物的话，你毕竟还是有很多这种猜测啊想象的成分。
5: 嗯，
6: 但是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遗物保留下来，那你说他这个资料是不是非常的难得？
5: 对，
6: 所以他上海博物馆他这次举办这个展览，我想他应该就是想希望通过这艘沉船的出水的器物，其实让我们观众能够了解唐朝宝历年间的这个社会的景象，包括社会的发展的水平。
5: 黑石号沉船是在印尼海域发现的，现在已经确认这是一艘中国唐代的沉船。那么这条沉船对于我们对唐代的历史文化的认知会产生哪些影响？
6: 就是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面、唐朝呢，它肯定是一个国力非常强盛，
5: 对，
6: 经济文化也是非常繁荣、也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这么一个、朝代、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综合国力、现在我们认为的最为强盛的一个时期。唐朝的历史上有好几位我们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些皇帝，比如说这个唐太宗、唐高宗、还有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5: 对、
6: 包括到后来这个唐玄宗，他们都是对我们这个唐朝这个社会最后推上一个高峰，他们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起到关键的作用哈。贞观之治、是吧，还有这个、开元盛世，就是形容这个社会发展的它那种水平盛放，都是在唐的这个时期出现的。包括我们现在读唐诗也好，
5: 对，
6: 包括说一些历史人物都好，包括张九龄啊这些有名的一些丞相，都几乎在出现在唐朝的这个时间集中的涌现。那当时呢，这个特别是这个唐玄宗，他就把大唐王朝啊推到了一个军事也好、文化也好、政治也好、经济的好全面强盛的一个高峰期。当时的商业是非常的发达，城市也很繁荣，这个海外贸易也非常的活跃。来到我们中国这里面学习的，比如说遣唐使，来中国这里做生日的这些 外国的一些华商啊，就是我们是胡人啊，
5: 嗯，
6: 他们都是纷纷都涌到我们这个中国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形成一个万国河洛、万国来朝这么一个盛况，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一个叫开元盛世。但是作为我们做考古的或者做一些历史研究稍微有研究的一般的一些学者呢，就认为唐朝就是在这个唐玄宗中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安史之乱，
5: 对，
6: 那唐朝呢就是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那安史之乱之后呢，就唐朝的社会就元气大伤，到处的一片萧条，还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当时这个藩镇呢割据啊，非常之严重，然后朝廷里边呢又是由这个宦官啊把持这个朝政，
5: 宦官当政，
6: 是地方呢就是由那些藩镇节度使，他们呢就是跟中央抗衡，不上交这个国税啊，或者是说中央你说的话我也不听。好了，这样无形中呢就会造成一个当时中央跟地方的这种争夺就比较强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宦官把持朝政的时候，只要这个皇帝不听他的话，他随时可以更换。
5: 嗯，
6: 就说现在我们回头来想一想唐朝的中后期，我们一般老百姓能够记得住的皇帝有几个？估计没几个，
5: 对，
6: 是吧？能数得出来的很少很少了。
5: 嗯，
6: 不像那个我们前期说的什么唐玄宗啊、唐高宗啊、唐太宗啊，
5: 嗯，
6: 唐高祖啊，这些我们都能够说的一大堆的这个皇帝出来，但是后期的我们基本上是说不出来。这也就是这个皇朝到了中后期，皇帝就频繁的在换，大家都可能是顾着你争我斗，这样整个社会呢都是
5: 衰落了哈。
6: 衰落了，
5: 从盛到衰了。嗯，
6: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造成什么呢？这种就会造成这种交通严重的受阻。
5: 嗯，
6: 就是我们当时唐王朝国内全国各地的这种人员的交往也好，或者文化的交流或者商业的这种往来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跟海外的这种联系情况是什么样，基本上记载是非常之少的。但是这次黑石号这个沉船的发现哈，就是让我们对安史之乱之后，经过这个唐德宗、唐宪宗，他们曾经也对这个藩镇进行一个大力的这种整治，
5: 嗯，
6: 也实施了一些改革，比如说原来的那个税法也改成这个两税法进行一个实施，那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秩序、经济的发展都有所恢复，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的这种交流，海上的这种交通和贸易这种往来，应该也是得到很大的这种恢复和改善的。这个黑石号它这个发现其实是改变了我们以前对安史之乱之后这个唐王朝它的一些发展恢复的经济发展情况，它改善了怎么样，其实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证。就类似我们今天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了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努力，那我们的经济也是慢慢的恢复到原来往常的这种常态了，其实都是这样子啊。那通过我们这艘沉船呢，其实它就是观察唐王朝安史之乱之后的它的恢复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实物的一个载体吧。
5: 我们没有黑石号这样一条沉船的话，我们对于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的一些历史的记载也仅存于文献之上，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有限制性的，对吗？
6: 是是是是，这个是肯定的。你比如说啊，我们以前也有一些外国的学者也好，日本的学者，他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中世纪城市革命。那是说在唐朝或者唐以前呢，城市里面的是商业活动啊，它主要都是集中在政府管理的一些市里面，就是市场的市啊，市政府那个市。
5: 嗯，
6: 就这个市呢，它其实是带有官方性质的，就由官方来控制，由官方来生产来管理这样子的。但是到了这个宋朝以后，我们如果观察这个《清明上河图》，它出了那个城之后，城外面也还有好多的这种非官方性质的这种市场，直贸的一些集市。

0: 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在郊外的不受官方这个管理或者控制的这种非官方市场，
1: 民间集市啊，
0: 这种城郭的这种草市。
1: 哦，
0: 那这一个黑石号沉船里面出土了其中有一件文物，上面呢就是一院网上呢就写了湖南道草市始祖余子有名范家记，其实就是网上面他做了一个广告，就说这个东西是湖南道唐代的一个湖南道，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省一级的这个地方机构了哈。
1: 嗯，
0: 啊，一个设置，
1: 是的。
0: 他说这个湖南道里面有个草市，这个草市什么叫什么地方是始祖，这个始祖他们后来就考证了，应该都是今天长沙的这个望城，现在还有留有这个地名。然后这个鱼子就是说这个碗当时叫水鱼，这个喝水的一个碗呢，它的名字呢就是范家记，就是由范家借一个作坊他们来烧造的，就意思就是说啊，湖南这里面我生产的这个碗非常有名，产于什么地方，他给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广告。但是很珍贵的，它上面有草饰了。那以前我们对草饰的研究都认为都是宋以后，就是城方慢慢解体了之后，街边可以设施啊，可以开商铺啊，这些东西我们才慢慢形成了这种草饰的。那这次我们在黑石号沉船里面那么早，大概在八九世纪初就已经有草饰了，还有实物来见证。那你说对研究这个当时中国的这个商业贸易的发展，城市的这个变革和发展，都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的。
1: 包括城市的业态哈，都大大的提前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没错没错，而且提供最主要提供了一些实物的一些珍贵的依据出来。
1: 对于这个考古人员来说，实物的证据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
0: 实物的证据肯定是要相比一些文献的证据，
1: 来得更有力量。
0: 要没错没错的，因为文献的依据有些时候，你这个文献是原始的文献呢，还是后来的一些文献，这个文献到底就是真的还是伪的，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那里面，是吧？
1: 刚才您也谈到，就是黑石号这个沉船，它出土了一些有金器、有银器，还有铜器，但是最大量的还是中国的瓷器，仅中国瓷器就达到了67000多件，而且这里边大部分是长沙窑的。
0: 是，我们现在目前能看到的报道哈，就说这艘船它可能就是有60000多件的这个器物哈。
1: 对，
0: 其中陶瓷就有60000多件，中国的陶瓷呢又占到98%，就是也有60000多件。
1: 对，
0: 其中长沙窑的就占了56000多件哈。当然，这个数据可能会也会有点出入，有些可能是55000多，有些可能是56000多。但是怎么来说都好，它占的比例是
1: 非常
0: 的高的。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除了长沙窑之外，它还有其他窑口这些瓷器，比如我们江浙一带的这个越窑的青瓷有200多件。还有一些北方的像邢窑啊、巩义窑啊这些白瓷，它也有350多件。还有200多件的这个可能是巩县窑的一些白釉绿彩的这些陶器啊，那些陶器都非常精美的。还有700多件是我们广东的这个陶瓷。这个是在以往的沉船里面非常少见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信息。
1: 我知道您是一位特别资深的古瓷器的研究专家，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条沉船上出土的这些瓷器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信息？
0: 那首先我们这艘船里面最多的陶瓷就是长沙窑的陶瓷哈，50000多件。那这些陶瓷呢，它其实它的器类，从器型器类来说呢，以碗和盘占的数量又是最多的，
1: 碗盘最多，
0: 碗盘最多，其他的那些什么罐子啊，或者新罗拓鱼啊，这些相对来说数量是很少的，而且这些碗和盘呢，它都是装到一个大瓮里面去的，光是一件瓮，它就装了这种长沙窑的陶瓷，可能有100多件。
1: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0: 那说明一个问题，那这些器物这数量这么多，而且器类这么少，这么单一啊，那说明这些东西很可能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是拿出去
1: 卖的，
0: 海外卖的。但是另外除了这个我们长沙窑的陶瓷之外呢，它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窑口，比如说越窑， 但是越窑明显它又比这个长沙窑的这个五万多件少了非常之多，才200多件。
1: 对，
0: 还有北方的白瓷300来件，其他的都是以百为单位的，这跟人家以万为单位的这个差别，这不是一个量级的问题，可能差了好几个量级的问题。那这里面说明是什么问题呢？可能就说长沙窑可能是主要的货物，那其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货物呢，还是船上的一些船员他生活用的器具呢？又或是这艘船他原来可能也装了有几万件的其他陶瓷的，但是他可能在海上航行的过程中他可能停靠过一些港口，他把一些越窑的瓷器可能卖掉了，最后剩下只有200件在这里面还没卖出去，这也是一种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在中国这里面买了一些不同窑口的瓷器的产品，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货物的样板。比如说哈，我们今天要去卖一些东西，我可能不会整车货我都拉出去卖，特别是做这种销售的，我可能是拿一些样板，比如说拿衣服，我每种衣服拿10件20件拿去给人家看，如果你看中了，那将来我就
1: 批量
0: 就下单，
1: 对，
0: 就下单定做，我回来之后呢，我再集中的采购，什么时候我就交货给你。所以这里面有好几种可能，但是无论它以哪种可能都好，那其实呢，这里面出那么多陶瓷，有来自湖南的，有来自江浙的，有来自中原的这个河南河北地区的，
1: 还有广东的，
0: 还有我们广东的。
1: 对，
0: 那这里面呢，对探讨这艘船，它当时就是货物是怎么跑到这个船上的，是这艘船跑到这些地方去了一起买的，还是最后在其中的一个地方集中买的，这也是有很多问题是值得去探讨和研究的。那其实我们呢，根据我们这几年的一些广东陶瓷的发现的情况和研究，就说这里面有700多件这种广东的陶瓷，其实对于探讨这艘船上的货物到底由哪些来组合而成，也是很有研究意义的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现在这艘唐代的沉船，它是以长沙窑的器物为主，
1: 对，
0: 有5万多件。但是更晚一点的，我们在这个黑石号沉船附近，他们90年代还发现一艘印坦的沉船。这艘沉船的年代呢，大概就是五代十国时候的一艘船。那艘船上装的货物呢，它也是瓷器为主，但是它的陶瓷都是以越窑的青瓷为主。
1: 哦，不是长沙窑的为主
0: 了。不是长沙窑，长沙窑就一件都不见了。
1: 哦，
0: 它就是越窑最多好像有2万多件。
1: 嗯，
0: 那这里面反映个什么东西呢？就说陶瓷在这个不同的时期，它有自己一些代表性的窑口，或者是代表当时外国人最喜欢的一种陶瓷，它就大量生产。那很可能晚唐、中晚唐的时候，国外，我们说的这个国外的海外市场，可能更加喜欢这个
1: 长沙窑
0: 的这种啊，花花绿绿的，上面有褐彩的，有绿彩的，感觉这种陶瓷是很适合他们那种风格啊
1: 和审美的哈。
0: 但是就是没错，跟他审美的关系，跟他的这个风俗习惯是不一样的。
1: 有一点像咱们现在说的这种长沙窑，就是当时的这种网红产品吧。
0: 是没错没错。但是到了五代的时候呢，可能这种产品过时了，
1: 对，
0: 转而呢就是追求的这个越窑的青瓷。那其实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转变呢？其实跟我们中国陶瓷的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不同时期它的陶瓷主产地在什么地方，老百姓喜欢哪种陶瓷，它的质量是最高的，跟这种有很大的关系的。你比如说这个越窑，晚唐的时候越窑的秘色瓷是非常有名的，那我都是皇家才能够用的，都是那个越窑专门为皇家生产的，这种最好最漂亮价钱最贵的，就是进贡给这个皇室他们使用的。那他生产的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青瓷，它质量也是最好的，它那种也符合中国人那种审美的观念，所以到了五代的时候呢，这种青瓷就大量出口了。到了宋代，到了我们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是南宋时候的，
1: 对，
0: 那这艘船上面 它的陶瓷又以什么为主呢？现在基本上都是有这个景德镇的青白瓷，有我们这个龙泉窑的青瓷，
1: 嗯，
0: 还有我们福建的一些闽清的易窑啊，包括这个德化窑啊，这些不同地方的陶瓷，每一种陶瓷肯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1: 对
0: 啊，在当时的市场里面，他们都是独占鳌头的，或者说是佼佼者。那这样子的话呢，海外的那些市场才追求想要买这些产品的。就是说，从这艘船上面的这些陶瓷，它的这种数量的变化，或者是品种的变化，其实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陶瓷的一个发展历史。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信息可以解读出来吗？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都没留意的，就是这里面有700多件的这个广东的陶瓷。这广东里面的陶瓷呢，其实有好多种了哈。其实数量最多的、最精美的是我们有一个叫眉县的一个水车窑的青瓷。它这个青瓷呢，它那个釉色啊非常之清润，比越窑的那个感觉还要好。这种碗呢，在我们粤东地区的一些墓葬啊或者窑址里面都有发现的。除了这个碗盘之外，它还有一些壶、一些带流罐，都是以前对这个认识不是很够的哈，认为这种水车窑的东西可能都是满足于我们国内的这个少众的需求。但是通过这个黑石号沉船出水的这么多，大概也有200多件吧，这个水车窑的东西，那我们就知道唐代的这个广东的陶瓷在海外也是很有竞争力的哈。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一件事，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其实读书对我而言，我不觉得我从中收获到了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意义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过程而已。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回到房中，杨宝犹自惦记上躲藏在雨衣长房中的高浪，一夜未能睡踏实。高浪却是到天色将明时才摸他房中来，原来当晚只有师兄一人在房内，失踪竟是一夜未归。杨宝猜测他是因为与杨志争吵气愤之极的缘故。高浪白蹲了一夜，很是不平，问道：
4: 哎，你查到什么没有？
3: 杨宝说：失踪嫌疑最大，我们一会儿去找他问个明白。高浪说：
4: 凶手不是杨志吗？怎么又变成失踪了？
3: 杨宝说：他二人都有嫌疑，但失踪的嫌疑最大。忽听得外面杨志叫道：
4: 杨宝，你醒了吗？
3: 杨宝忙去开门说：
4: 哦，杨员外找我有什么事？
3: 杨志大踏步进来，回身掩好门才说：
4: 我有些事想告诉你，不过你得守口如瓶。
3: 转头见高浪也在，颇为惊讶。高浪说：
4: 我也会守口如瓶的。
3: 杨志说：
4: 其实张西娇来到中庆已经有好几日了，期间还见过信居一次。
3: 杨宝吃了一惊，问道：
4: 你是说信居早知道张将军来到了中庆？
3: 杨志点点头。高浪说：
4: 信居不是传令将他斩首了吗？他怎么还敢来见信居？
3: 杨志望了高浪一眼，似惊讶他已经知道张西娇暗通朱元璋一事，转念一想，
4: 贺庆之士杨生是杨宝父亲，这事原也瞒不过他们，便说：当日信居确实下令杨生将张西娇斩首，首级送来中庆，然则张西娇抢先逃走，且几日前潜入中庆，他打听信居常去觉照寺听经，所以事先藏在了那里，托僧人带书信给信居，自称

小难以一同带走，才有意伪造了被绑架的假象。杨宝说，什么？杨志说，不过信局并不相信张西娇的话。杨宝心中默然，段公当然难以相信，如今的信局比以前可是自负的多了。高浪早已经忍不住问道，那杨员外觉得会是谁杀了张西娇将军？信局既然知道他来了中庆，还会放过他吗？言下已经有猜疑段公之意。杨志说，信局要杀他的话，绝不会偷偷摸摸的在人的背后下手。况且张将军并不承认自己通敌叛国，他只说有个心腹部将的七弟在朱元璋军中任职，朱元璋由此听说了他被信局免职流放一事，特意派人来拉拢过他。他也确实给朱元璋回过信，但只是普通问候及谢意之语，绝无要投靠朱元璋之意。杨宝说，张将军若是真心要投靠朱元璋，还冒险来中庆见信居做什么？杨志说，信居也是这般想，所以命他先留在绝诏寺外一户农家中等候处置。不料杨宝心道，如此一来信居便无嫌疑，自然也不会是杨志和失踪下的手。却听见杨志又说，张西娇通敌一事是令尊告诉你的吗？杨宝听到杨志与失踪争吵，不愿意抖出失袖来，又不愿意撒谎，说，杨员外问这个做什么？杨志见他避而不答，料来心有顾虑，更加肯定是杨生透露给他的，说，杨宝，你我同族，你常年跟在信居身边，聪明机智，多有大功，我也不想瞒你，张西娇这次冒险来见信居，特意提醒过令尊暗中与梁王结交。杨宝大吃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杨志说，不过信居也不会因为一面之词就轻易相信。杨宝心想，张将军不顾生命危险特意来中庆告知信居，信居会只认为是一面之词吗？真是想不到阿爹他。顿时心乱如麻，忽听见杨志又厉声说，不过你若是知道你阿爹的所作所为，须得坦白相告。你若是想借在信局身边之机从中捣鬼，我知道了绝不能轻饶。高浪惊道，余章怎么怀疑杨宝？就算他阿爹暗通梁王，那是他爹的事，杨宝怎会知道？况且现在信局自己不是已经做了梁王的女婿，成了一家人，怎么还有暗通一说了？杨志也不睬他，只将灼灼目光盯在了杨宝身上。杨宝这才反应过来，杨志怀疑自己便是梁王布在钟爱宫的眼线，大惊失色，抖擞着声音说，不，我实不知道家父，我不是梁王眼线，我在信居身边长大，怎敢背叛？杨志说，那你如何知道张西娇暗通朱元璋这等机密大事？高浪说，原来你就是为这个怀疑杨宝。哎，是石秀余长告诉我们的。杨志说，是石秀。杨宝说，是石秀余长也是好心，想帮助我们早日找到害死张将军的凶手。杨志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错怪了杨宝，忙说，哦，对不住，好孩子，我不该怀疑你的。杨宝摇了摇头，正要说话，忽听见外面有雨衣叫道，杨宝，有人来传话，说小侯爷在宫门口等你，请你立即出去，有要事相商。此时天光朦胧，夏日天亮的早，其实夜更未尽。杨志料来马文明清早赶来，定然是案情有重要突破，忙说，你赶快去吧，回头堂叔再好好向你赔罪。杨宝与高浪匆匆出来，却见马文明神色紧张，身后上跟着数名差役，不禁一愣，问道，出了什么事？马文明低声说，失踪余长被人杀了。杨宝惊道，啊，怎么会？高浪更是无法相信，说，失踪余长是我大理两任擂台圣主，功夫超群，什么人能杀了他？马文明说，多说无益，我带二位去现场看。半路上又解释说，因为昨日发生的两起案子，我命昆明县尉加派了人手在南门附近巡视，四更时分巡检发现春桃酒肆后面躺着一个死人，打着灯笼一照，发现死状跟昨日在余克斯巷见到的差不多，便飞奔到侯府叫醒了我。我赶来一看，发现是失踪余长，便立即去梁王宫叫了你们出来，眼下旁人都还不知道此事。
一路来到南门西侧的一家酒肆后巷，已有几

0: 以明差役守在那里，失踪浑身是伤，匍匐在地上，四周尽是淋漓鲜血，一片狼藉，可惊可怖。杨宝一看场面血腥残酷，便啊了一声，只觉得眼前一团昏黑，接着天旋地转起来，耳朵嗡嗡作响，开始大口呕吐。不过他昨晚吃的食物本来就少，早就消化殆尽，吐出的也尽是黄水。过了好半晌，他才扶住墙，缓缓地恢复了神智，怔怔地望着尸首发呆。他本来还怀疑过是失踪下手杀死了张西娇，然而眼前尸体的死状竟是跟张西娇一模一样，不由得又是惊愕又是伤痛。马文明说，你们也看到了，手法和伤口跟张将军一案完全一样，凶手应该是同一人，用的凶器仍然是铁锤，现场也有一块用来擦拭血迹的麻布。高浪愕然不已，喊叫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文明说，我已经命人查问过酒肆店家，失踪余长昨晚独自来到春桃酒肆饮酒，一直喝得酩酊大醉，临到打烊的时候还不肯离开，又赖了半天，不得已才醉醺醺地走了。我猜凶手一直在暗中留意失踪余长，他虽然武艺高强，然而昨夜醉酒后无力反抗，你看他的剑还好好的挂在腰间，连拔都没有拔出来，凶手又跟在他身后，暗中窥伺已久，所以很轻易一击得手。高浪说，那坏人明明已经用铁锤锤死了他，还死命往他脸身上砸去。他本不是什么心软之人，然而亲眼见到自己的上司死得如此惨烈，也忍不住恻然难过。马文明说，所以我们要找的凶手是一个跟张将军和失踪羽翼长有刻骨仇恨的人。杨宝摇头说，我想不出有这样一人，张将军一生征战沙场，吃住都在军营，失踪羽翼长日夜为信居安危，他们都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哪会有私人恩怨，更不要说是共同的敌人了，除非不是私人恩怨。马文明自是知他所指，上前一步低声说，有一件事我本不该说，不过哎，昨夜有差役亲眼见到凌云出了梁王宫，时间大约是在失踪之后。杨宝点点头说，多谢。忽见那老仵作秋冬睡眼惺忪，满头大汗，飞奔而来，一见马文明就忙不迭的行礼说，哦，小人家住城外，来得迟了，耽误大人正事，实在是罪该万死。马文明说，你先去验尸，另外我还有件特别的事交代给你。秋冬说，哦，大人请说。马文明说，回头你将羽翼长和张将军的尸首放在一块儿，根据他们身上的伤口大小、力道深浅，做一个铁锤凶器的模子出来。秋冬一愣说，这……马文明说，怎么，很难做到吗？秋冬忙说，哦，不难不难。高浪说，我们都已经知道凶器是铁锤，还要铁锤的样子做什么？马文明说，这里铁匠铺不少，但每家的货色都各自有些差异，比如都是铁锤，但形状精良上多少会有些区别，如果有一个比照的样子，寻找起凶器来就容易多了。又转头向杨宝说，段平昌那边就劳你知会一声了。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回去梁王宫的路上，杨宝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高浪知道他在想失踪被杀一案，说，你觉得信居会怎么想？杨宝说，什么信居怎么想？高浪说，信居……正说着，忽然看见伽罗和段僧奴骑马飞驰而来，伽罗更是挥手大叫道，
2: 喂。
0: 等到二女下马，高浪骑道，
3: 你们是从绝招寺赶来的吗？
0: 伽罗不及回答，气喘吁吁地说，
2: 我们一大早赶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件奇怪的事，昨天我和宝鸡住进绝招寺，听小沙弥说寺后山林中发现了一只死孔雀的尸体。
0: 高浪说，
3: 死孔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不定是猎人射死后未及捡走呢。
2: 段僧奴瞪他一眼说，你见过哪个猎人没出息到要杀死孔雀呀？这可是要遭报应的。
0: 高浪吐了下舌头，一时无语。原来在佛教传说中，孔雀是由凤凰而生，曾经将佛祖吸入腹中，佛祖剖开其背，跨在他的背上飞上灵山后，封孔雀为佛母大明王菩萨。
2: 伽罗说，哎呀，你们不懂了，小沙弥说那孔雀死得很是凄惨呢，被开膛破肚，我当时就觉得奇怪，特意和宝鸡点灯摸黑的去林中看了，果然是如此，那孔雀的胆呢都被取走了。
0: 高浪说，
3: 什么人这么无聊啊，杀孔雀取胆取乐，真该是遭天打雷劈的。
2: 伽罗跺脚说，你不知道这孔雀胆呀是可以解孔雀胆的剧毒的。
0: 杨宝一直缄默，闻声呼说，
3: 什么？你说什么？
0: 伽罗便详细解释，原来大理毒药孔雀胆并非如常人所想用孔雀胆汁配制，而是以常人麻痹的金丝条虫为主要成分，配以九节菖蒲草药，人中毒后毫无痛苦，只会全身慢慢麻木而死，死后绝无中毒症状。但孔雀的胆却能解这种奇毒，这是一大秘密，只有药师殿的人才知道。
3: 高浪听了大是惊奇，说，这毒药叫孔雀胆，原来是暗指孔雀胆才是解药，好生奇怪啊。
2: 伽罗说，这有什么奇怪的？难不成不知道的人中了孔雀胆的剧毒以后还敢再去吃孔雀的胆不成啊？
0: 高浪说，
3: 那倒也是。
0: 段僧奴说，
2: 杨宝，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一只孔雀被取走了胆，肯定是为了解孔雀胆毒，可那孔雀胆是我大理秘药，旁人如何能够轻易地得到呢？
0: 杨宝说，你是说这件事跟当日药师殿丢失的孔雀胆有关？
2: 段僧奴说，正是，当日药师殿一共丢失了两副孔雀胆，其中一副被高虔用来毒死了托托，但还有一副一直没有找到。
0: 高浪说，
3: 不对，那副孔雀胆肯定还被高虔藏在了无为寺中，他既要派上用场，肯定不会落入旁人之手，况且别人也不知道他有孔雀胆。
2: 伽罗说，但眼下有只孔雀被杀取胆，表明确实还有另外的孔雀胆在中庆，我听师父说过，20年前梁王收买药师殿的药童，盗走了三副孔雀胆，一副被用来毒死了高鹏将军，可还有两副在他手中，保不齐这是跟梁王有关呢。
0: 高浪说，
3: 梁王盗取孔雀胆都是20年前的事了，他还能将孔雀胆留20年？或许信居派人从药师殿索要了孔雀胆留在身边呢，至于有几副就不好说了。
2: 段僧奴说，你竟会胡扯，阿爹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伽罗见段僧奴很是生气，忙说，
2: 是我多想了，孔雀之死应该只是个巧合，孔雀胆名闻天下，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毒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啊会根据名字想当然，以为毒药当真就是孔雀的胆做的，如果有坏人起了害人之心，杀了一只孔雀取走胆囊，目的是为了当做毒药去毒害他人呢，所以呀，你们两个不要争来争去了啊。
0: 段僧奴却不肯甘休，说，
2: 就算伽罗说的有理，可高浪刚才的话可是犯了大忌讳呢，万一被梁王的人听见了，不知道要怎么想呢。
0: 他们几个自小都大胆惯了，高浪才不顾及对方宝鸡的身份，不甘示弱地说，
3: 我不过是随口一句猜测，宝鸡如此生气，莫非当真是？
0: 杨宝突然发怒说，
3: 眼下失踪余长被人杀死，你们还顾得上斗嘴吵架吗？
0: 众人尽是愕然。段僧奴说，
2: 你说错了吧，是张将军被杀。
0: 高浪说，
3: 确实是失踪余长被杀了，尸首现在还在那边。
2: 伽罗失声说，天哪，
0: 随即用手紧紧地捂住了嘴角，不让自己惊叫出声。杨宝已然镇定了许多，说，
3: 你们几个先去沙朗酒肆等我，我将这消息禀告信居后即来与你们会合。
0: 段僧奴依旧是惊愕不能相信，说，
2: 我想去看看。
0: 杨宝厉声说，
3: 不准去。
0: 段僧奴一呆，说，
2: 你敢命令我？
0: 杨宝说，
3: 若想要为失踪羽翼长报仇就不能去。
0: 高浪忙说，
3: 别去看了，样子很吓人，杨宝看过后都吐了满地呢。
0: 当下

0: 一手一个拉扯着伽罗和段僧奴上马，自己与伽罗合乘一骑往南城外而去。到沙朗酒肆坐下，听完高浪转述的经过，段僧奴仍是无法相信失踪被杀的事实，伽罗却突然哇的一声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段僧奴勃然大怒，重重一拍桌子说，到底是什么人总在背后偷偷摸摸的暗箭伤人，若是被我知道，断然要一剑砍下他的脑袋来。忽然一个转眼，看见一个颇为熟悉的身影正从大德桥上经过，不由一愣问道，那人不是？高浪闻声望去也是错愕万分，说，
1: 哎呀，那是阿盖公主。
0: 又见阿盖不带侍卫，只带了两名侍女，更是大奇，说，
1: 他这是要去觉照寺吗？可今天并不是听经的日子啊。
0: 段僧奴说，这女人搞不好又有什么阴谋诡计，我跟去看看。高浪生怕他与阿盖冲突，忙拉住他劝道，
1: 宝姬，你恨公主是应该的，不过阿盖他想不出什么阴谋诡计，对信居也很好。
0: 段僧奴讥讽说，哦，想不到你在中庆待了几年也学会帮着外人了，你是怕我一剑杀了他吧？高浪说，
1: 告诉你吧，我们没几个人喜欢公主，是她成天将信居办在这里，不过信居喜欢她，我们也没办法，宝姬要真杀了她，信居非杀了你不可，你何苦跟信居作对呢？
0: 段僧奴大是恼怒，说，我这就去杀了她。提剑出门正要上马，却见杨宝匆匆骑马赶到，问道，
1: 宝姬要去哪里？
0: 高浪追出来说，
1: 她要赶去杀阿盖公主。
0: 杨宝不明所以，高浪说，
1: 公主刚才往照觉寺方向去了。
0: 杨宝见段僧奴即是气恼，便说，
1: 先找出凶手要紧，不然信居会有性命之忧。
0: 段僧奴果然问道，你说这个所谓的铁锤人不断杀人，其实是针对我阿爹？杨宝点点头说，
1: 我们进去再说。
0: 进来坐下，伽罗仍嘤嘤哭个不停。杨宝说，
1: 好了，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过，可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出真相，才能让死者安息。
0: 段僧奴说，你快些说。
1: 杨宝说，现在我大理连死两人，军事名高望重的。先说张将军之死，本来疑点极多，但信居既知道他来了中庆，命他静候处置，自然不会再派人暗中杀他，所以现在看来梁王嫌疑最大。
0: 段僧奴说，可你们不是总说梁王若要杀张将军，完全可以借阿爹之手吗？
1: 杨宝说，但现在事情起了变化，我们已经知道张将军未必是真的通敌叛国，如果正是梁王伪造了那封张将军通敌的书信，他自然担心张将军见到信居后极力分辨，他凭空捏造诬陷一事败露。当日张将军死在鱼科思想，正是要赶去见信居，却被人抢先下手将他杀死，这一点足以加重了梁王的嫌疑。
0: 伽罗忽然止住抽泣说，昨日我告知梁王张将军被杀一事后，梁王立即去望他的王相驴儿，我看他的样子并不知情，倒像是他也在怀疑是驴儿下的手。
1: 杨宝说，我们再说失踪羽翼长被杀，他人在王宫中，晚上临时出宫饮酒，旁人并不知道，就连失秀羽翼长都不知道，凶手又是如何知道？那春涛酒肆距离梁王宫并不远，来去只需一刻功夫，凶手根本不可能未卜先知，在宫外等他。
0: 段僧奴说，我知道了，你是说凶手是梁王宫中的人，一直在暗中监视你们，所以失踪羽翼长一出宫他便跟了出去。
1: 杨宝说，正是，而且昨晚有巡夜的人亲眼看见凌云出宫。他
0: 高浪恨恨地说，
1: 我就知道是他，伽罗还总为他辩护。
0: 又说，
1: 不如再让伽罗去将凌云诱出来，我们一哄而上擒住他，捆绑起来严刑逼供，不怕他不招。
0: 杨宝说，
1: 这样是行不通的，凌云不但什么都不会说，我们还会得罪梁王。
0: 段僧奴说，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1: 杨宝说，我们去找马文明，请他带头一起去见梁王，当面问个明白。
0: 虽不是什么好计，也明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几人别无良策，只好同意当下一起来到行省署，找到马文明说明究竟。马文明说，
1: 杨玉一推断有根有据，

0: 王少不得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只怕是各位要多等一会儿了。大王刚进了立事厅，正与段平章他们几个商议进兵攻打四川一事。段僧奴说，什么？接连发生了人命大案，他还有心思兴兵打仗？马文明也不知道他口中的他是梁王还是段公，不便多问，只好说，军国大事非比儿戏，怕是时间不会太短，不如各位先回去，议事一旦结束，我便派人去请各位。杨宝心道，行省署距离梁王宫极近，来回也不费什么事，便说，好，有劳小侯爷。出来李问所，杨宝想起一事，便让高浪先带伽罗段僧奴回梁王宫。段僧奴说，我才不去那里呢，我还是留下跟你一起办事好了。杨宝说，我要去的地方不适合宝鸡去，眼下信居和公主都不在宫中，宝鸡难道不想去看看信居的住处吗？段僧奴被他说中心事，低头不语。伽罗挽起他的手臂说，我领你去。高浪便说，那我还是留下来跟杨宝一起的好。杨宝等段僧奴伽罗二人走远，这才往停尸房赶去。高浪说，你去那里做什么？杨宝说，去找仵作，看看他凶器模子做得如何了。下来房内，正见仵作秋冬拿着一团软泥在尸首上比划来比划去，忙得不亦乐乎。杨宝说，何不找一些不同大小的铁锤来，找到比伤口略小的尺寸，再用泥巴去倒出模子。秋冬一愣，随即会意说，杨御医果真聪明得紧，我这就去铁匠部找些铁锤来。杨宝说，我们帮你。三人一起到最近的一间铁匠铺，借了一堆铁锤搬回来，从大到小一一比照伤口的深浅，不过依旧难度不小。虽然可以从头顶伤口判断凶手个子比两名死者都要矮，但具体高矮胖瘦仍然很难确定。几人反复在泥巴上捶打试验，忙活了大半天，最终还是很难判断锤头大小。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abay di me ka?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esok sabay di?
8: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呢？
3: 喂，
5: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及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来迫使美方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16号凌晨，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除油价上涨和股市泡沫风险外，美国真正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他还称，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目前已达到30多年来高位。阿拉格奇强调，这一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15号，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卢比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价格将大幅下降。相比能源价格，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认为可能变成长期危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通油。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3: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4: Well, I've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3: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4: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 because 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them.
2: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另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2阶段谈判。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希望将这些高浓缩铀运出伊朗。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福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5: 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该公司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联酋于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该公司12号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怀疑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入侵了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储油罐监控系统。
1: 报道称，黑客发动此次袭击所利用的漏洞是一些自动油罐监测系统 ATG 长期暴露在线运行，且未设置密码加以保护。在部分案例中，黑客能够篡改油罐显示数据，但并未真正改变燃油储量。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攻击造成了实际的破坏或人员伤害，但美国官员与网络安全专家警告称，一旦黑客获得该系统控制权，理论上可能导致燃油泄漏，且无法被及时发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报道指出，由于伊朗过去曾多次针对类似的燃油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因此成为美方重点怀疑对象。不过，美国政府也表示，由于黑客留下的取证痕迹不足，目前尚无法最终确认责任方。不过，报道指出，若伊朗被证实参与其中，这将成为伊朗在美以与伊朗冲突期间，德黑兰方面威胁美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最新案例。该事件还会进一步引发有关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的担忧，由此为特朗普政府增加政治麻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近期民调就显示，75%的美国受访者称，与伊朗的冲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以方将了解更多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赵斌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在美国华盛顿结束。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 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提

0: 停止空袭，撤出离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离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离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离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离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离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离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离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
2: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立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的冲突前线。监测数据显示，联立部队在任务区内记录到数百起开火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除了炮火威胁，维和人员的自由行动也屡遭干扰。14号，一辆以色列坦克拦截了正在护送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联合国车队，并一度将坦克主炮对准车队人员。联合国方面对此发出强烈谴责，重申根据安理会决议，各方必须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法尔汉哈克指出，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联合国驻黎巴嫩人道主义协调员伊姆兰·里扎指出，自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记录到15起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导致12名医护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时殉职，另有21人受伤。随着撤离命令的不断扩大，黎巴嫩南方省和贝卡省的流离失所人数激增，仅在过去24小时内，提尔地区就有超过5000人被迫踏上逃亡之路。联合国再次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冲突各方严守国际人道法，停止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立即为救援通道提供便利，以防止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
3: 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他还说，这一部署计划本周早些时候才正式取消。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

0: 知的做法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一号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路透社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15号表示，美军在欧洲兵力数量的减少不会影响到波兰，并强调波兰与美国互相信任。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撤回5000名美军涉及的是德国而非波兰。
1: 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2: 日本媒体称，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报道称，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草案也要求提升海上通道防卫能力，扩充集装箱船国际航路，并实现多元化。另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自卫队此前参加了美菲肩并肩大规模联合演习，并于6号实施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训练。
1: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3: 戦争だったり戦争のための戦争のための環境づくり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には反対ですけど、それよりもっと生活だとかいろいろ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があったりもするのに、それを優先して自分たちのやりたいことっていうのが許せないところではあります。
4: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5: 今まで日本はですね、戦後80年間、憲法9条なんかもあったりして、平和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を今度作る、つまりスパイ防止を作ったり、国家、情報局を作ったり、こういうことで軍事色を強めるということは、やっぱり戦争に僕は一つ一つこう近づいていく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
6: で、憲法を遵守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また憲法もまだ改正してないというのにもかかわらず、あたかも憲法が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変えた後の動きのような感じを今やってるんですね。それも急ピッチでやっているので、やはり不安にも思ってますし、ですからやはり政権とあと国民の意思は違う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もう継続して訴え続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
7: 今 憲法を変えなければ

0: ならない必要性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政権、高市政権の意図が理解できません。もちろん武器の輸出解禁も反対ですし、スパイ防止法も反対です。基本的には全て軍備を増強して日本を戦争する国にしようという、政権側の策動の一環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私たち市民は絶対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为我们详细解读。吕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1: 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而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88式岸基反潜导弹。那您如何看日本这一举动的意图？日菲若加强军事合作，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2: 那么日本向菲律宾准备出口这个88式地对舰的导弹，还有要准备出口这个二手的护卫舰等等，这些举动呢，事实上是与前期的日本的对于这个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一个修改，那么突破了这个杀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这个举动呢，说到底呢，是日菲之间在这个安全合作层面有一个重大的提升。那么它的动机呢，很显然是第一个呢，是作为日本来讲，目前的经济低迷，那么要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出口杀伤性武器呢，对于这个日本增加这个它的军事工业这个呢，这是它的第一个动机了，也就是。那么高速扫描呢，基于这个解决日本的这个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要找一个经济增长点。我觉得第二个呢是它的重点啊，也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进行再军事化，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了。高速扫描上台以后啊，就积极的来通过这个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那么怎么改变呢？就是对过去的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了修改。过去呢，日本是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的，因为基于和平宪法，它是不允许通过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呢，就是大量的是要生产一些防御性的武器。那么现在开始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呢，那么事实上呢，架空了和平宪法。这是高速扫描的一个理念，同时也是作为真正的保守的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是这样一个动机。但是呢，从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它不是日本一国的事情。那么事实上，日本作为一个和所谓的和平宪法，过去打着和平主义这样一个旗号但现在呢已经不再举这个旗帜了。那么势必呢，日菲的这个军事合作呢，给地区呢造成更多的这个冲突性的一个风险了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我觉得第二方面呢，这个带来的后果是，日本一直在东亚地区呢搞这个阵营对抗，拉这个菲律宾，来制造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这个东海、台海以及南海，三个方面了来制造事端，这也是这个，这个日本的一些动机啊，他一些做法给地区造成的一些风险。
1: 那此外呢，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进行讨论，方案包括在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并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等内容。那有评论就称，这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此架空和平宪法之举，对此您如何解读？
2: 那确实是这个日本政府呢现在加紧修宪，那么修宪呢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自民党呢原来设计的是自卫队入宪，那么第二个就是紧急事态条款入宪。当然了，从这个自卫队入宪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国防军，也不能够这个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如果把自卫队这样一个带有这个国家暴力机构这样一个性质的，然后写到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和平宪法里边，那很显然是难以再受到这个在野党以及这个日本和平势力的一个阻力了。但是呢，如果把这个紧急事态条款放进去的话，似乎呢与这个 作为对路线呢，要更逊色一些啊，就是大家注意力不是那么太，觉得敏感。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紧急事态条款啊，它其实很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看刚才，您在也提到了说这个，它仅仅是对于国会的这个这个议员的这个，要延期啊，比如选举要延期。但是它后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国会立法的问题。那么同时呢，如果不能够进行这个国会立法，所以这个时期呢，那么内阁可以行使与法律同等效力的一个紧急政令，这么一个条款。紧急政令呢，就是扩大这个首相的权力，那么可以架空这个国会对他的限制，也就是说可以在暂时啊，你们这里边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还有传染病啊，以及内乱，甚至是武力攻击。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武力攻击。那么日本的重新武装肯定是要有它的目的的，就是要能够发动战争。那么如果紧急事态条款遇到战乱的时候，所谓的武力攻击的时候，那么首相的权力就会无限的扩大，可以征用一些民用设施来这个用于战争，所以这时候他的权力呢就没有受到了所谓和平宪法里边的民主主义的限制，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虽然呢，日本政府曾经在所谓疫情期间，启动过这样一个紧急事态条款的一个讨论，但是呢，到现在了，我觉得它告示早苗更多还是从这个遭到所谓的武力攻击事态，它要它的一些提高它首相的一些权力，这样的话，就是日本的和平宪法呢彻底受到了它的和平主义了。及其这个和平主义的精神的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这个紧急事态条款路线啊，必须引起东亚及其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好的，感谢吕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新。
3: 好的，金萌。近期，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聚焦紧急事态条款展开讨论。该条款核心是允许紧急状态下延长议员任期，赋予内阁紧急政令制定权。这是高市政府推动修宪的一部分，引发日本朝野政党分歧，民众反对，也让周边国家警惕。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日本北海道新闻的报道，说暗藏权力滥用风险。紧急事态条款明确了重大灾害、疫情、社会动荡及外部武装攻击等适用情形。条款核心有两点，一是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二是允许内阁制定与法律等效的紧急政令。在野党指出，条款对紧急事态定义模糊，存在任意认定的风险。国会议员任期延长有助于执政党固守权力，紧急政令可能催生内阁独裁，凸显权力集中隐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明年春季前推动宪法修正案，首先聚焦低门槛修宪条目，动向值得警惕。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日本时事通讯社怎么说。政党分歧加剧，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讨论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政党分歧加剧，修宪共识难以形成。方案提出，紧急事态下内阁可颁布等效于法律的政令，无需国会立法。自民党等执政党力推该条款，称能完善危机应对机制，但在野党多持反对或谨慎态度。国民民主党认为现有法律可覆盖相关诉求，无需新增紧急法令。各方担忧日本内阁随意宣告紧急事态，滥用权力，反对借紧急情形延长议员任期，议题推进面临阻力。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香港文汇网的报道，弃民生推修宪，高市民意渐失。高市政府执意推动修宪，动作不断，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爆发数十年最大规模反战抗议，民众警惕其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半年内下跌了12个百分点，民众不满其优先推进修宪、武器出口，忽视民生经济。内阁成立之初，高市承诺优先解决物价上涨，如今却罔顾民生，困难家庭增多，物价问题久拖未决。 中方指出，日本右翼扩军被捕，借自卫之

0: 能渲染外部威胁，既损害本国民生福祉，也冲击亚太和平稳定。最后再来看看韩国首尔新闻的报告，警惕日本迈向战争。文章说，日本现行宪法由美国主导制定，修宪是日本保守派的长期诉求，但是民间与政界对和平国家定位分歧显著。民调显示，80%受访者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约半数反对修改第二款。然而，日本维新会公然提议删除第九条第二款，将自卫队更名国防军，推动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高市早苗近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防卫政策，系列动向令周边国家高度警惕。日本修宪争论关乎其国家走向，经历过殖民与侵略历史的邻国不愿意看到一个走向战争的日本。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日本急推紧急事态条款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吉梦。
1: 好的，月心。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14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出台的提振经济举措已初见成效。普京指出，3月俄罗斯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其中3月零售业增长6.2%，制造业增长3%，工业产值增长2.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他强调，政府需要将发展经济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使俄罗斯经济实现稳定且可持续增长。当地时间15号，美联储发表声明称，已经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职。
2: 美联储当天表示，将现任主席任命为临时主席的做法符合以往惯例。美联储副主席米歇尔·鲍曼与理事斯蒂芬·米兰则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支持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但临时主席的任命应设定明确的期限，至少1周，最长不超过1个月，不能无限期延长。鲍威尔此前表示，他的美联储主席任期于5月15号到期，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至2028年1月底。美国国会参议院本月13号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任期4年，但具体宣誓就职日期尚未公布。截至发稿，美联储发言人拒绝就沃什何时宣誓就职发表评论。
1: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心。
0: 好的，金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政坛。执政未满2年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深陷严重执政危机，面临地方选举惨败、民众支持率大幅下滑、党内高层逼宫等多重压力，英国政治动荡持续加剧。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说施政乏力，党内权力争斗升温。英国工党地方选举遭遇惨败，直接引爆斯塔默的执政危机。执政1年多以来，斯塔默施政缺少清晰规划和有力举措。随着右翼政党改革，英国党快速崛起，大量工党选票被分流，民众对工党执政路线愈发失望。目前内阁裂痕显现，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宣布辞职。曼彻斯特市长、前副首相等党内高层纷纷准备角逐党魁席位。尽管斯塔默坚决拒绝辞职，但党内权斗愈演愈烈。 政府施政全面受限，英国近10年频繁更换首相的动荡态势或将继续延续。

0: 团审判数量等争议法案，而这些新政容易引发党内新一轮反对。现阶段斯塔莫虽然暂时保住职位，但是执政阻力剧增，未来政治命运走向充满着不确定性。再来看看英国卫报，卫报的观点，工党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此次英国政坛风波并非简单的领导力危机，而是工党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与生存危机。工党面临的问题远超斯塔莫个人层面，大量核心选民放弃投票或转投其他党派，核心原因是不满工党的中间路线。同时，斯塔莫政府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财政紧缩、社会分化、生活成本高涨等难题，让工党执政根基持续动摇。若工党仅更换领导人和领导风格，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再来看看英国路透社，路透社的报道严重挫败英国经济。地方选举失利引发的执政危机持续拖累着英国整体发展。英国商界发出警示，若短期内再度更换首相，英国将迎来十年第七位首相，会严重打击海外投资，损害英国国际经济体形象。政治不稳推高国家借贷成本，投资者担忧政策变动带来增税扩支出的风险。英国三月经济实现小幅复苏，但政坛动荡将扰乱增长势头。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英国政坛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1: 好的，谢谢月欣。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当地时间15号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6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迪奥后，这6人以及转运航班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上午8点多，嫦娥 F-23 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船舰组合体呢，驶出了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接下来呢，船舰组合体将以站立的姿态，以缓慢的速度朝着对面的发射区进行移动。转运全程约1.5公里，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总高度近60米、重40多吨的船舰组合体缓缓前进。专家介绍，这发火箭做了多项技术状态更改，稳定性、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5: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技术状态的更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相对于以往的火箭呢，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的提高。
4: 上午10点多，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到发射台下以后，首先来说，发射台会从一个转运状态转换成一个发射状态，然后整个这个舰体呢会在发射区做一个系统检测，然后这个加注系统做一个气检，然后整个的系统有一个系统核链和那个发射演练。
4: 很多民众也来到现场观看了火箭转运。
7: 我们的航天员过几天就要上去了，他们在太空能做实验，做地球上做不了的实验。
4: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1: 今天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

0: 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
1: 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2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而此次爱达花城号则优化了测试流程，将2次试航合并为1次。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了本次试航，将进行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受到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明确反对台独才能有效管控风险，维护台海和平。岛内舆论也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趁此契机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交流往来。
2: 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不少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
3: 已经跟美国讲清楚了，就是说台湾如果台独的话就是战争，
4: 是
3: 对。那所以呢，美国最好在台独的问题上跟中国大陆要相向而行。大陆常讲系好第一颗纽扣，
4: 对，
3: 其实这第一颗纽扣就是两岸关系，
4: 起码双方都不希望，由衷的不希望台海变成是一个战争的火药库，所以要把所有可能的导火线把它给掐熄。但事实上真正的最危险的导火线就是台独，那么只要把它讲清楚，不可能台独，不会台独，反对台独，风险有效的管理，自然就可以迎来两岸整个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2: 而根据国民党智库基金会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中美元首会面后，岛内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和平方式协商解决，甚至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60%赞同这一选项，65%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显示台湾主流民意不希望两岸继续对抗冲突下去。
5: 双方的讲话都提到不愿看到台海战争，那么更证明民进党所谓一味的抗中，这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在现在新型的美中关系架构之下解决不了现在台海的问题。两岸的关系
6: 现在眼看着中美之间的态势呈现缓和了，那台湾还要继续玩抗中保台这一套吗？美国人还真的会一直站在你这边吗？我真的觉得台湾自己要好好仔细想清楚。
2: 台湾《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台湾社会的关注度之所以高，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台以来，两岸交流依旧冰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后，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正面回应大陆方面10项会台政策，呼吁民进党现在应顺势下楼梯，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
0: 2026台北市长选战开打，面对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放话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没效益，如当选会停办。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超过半数的台北市民都支持双城论坛。在野党也痛批沈柏阳完全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
2: 民进党13号正式征召台独顽固分子民代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14号，沈柏阳就再度放话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举办16届以来未能带来实质效益，主张以所谓的无限城论坛取代。对此，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击：
7: 有超过60%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所以如果要中断，难道完全封杀？
2: 台北市政府也回应指出，

0: 双城论坛举办16届以来，在城市建设、动物保育等各方面都取得成果。其中一项代表性成果就是2024年论坛期间，上海方面表态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但由于民进党当局的阻挠，至今仍未落实。因此，为何到现在仍未看到陆客效益，沈伯阳应该询问的是台当局。在野党则质疑民进党不断吹捧沈伯阳，但沈伯阳提出的施政见解都很空洞，只会操弄反中意识形态。
1: 我只看到一堆人吹沈伯阳很懂市政啊，沈伯阳发表了市政的见解，但是我从来就没看到他这个市政的见解到底是啥。就这个程度，当我助理我都觉得太空了，都不及格。
2: 沈伯阳他会有这样的发言，是因为他完全不懂也不想了解台北市的市政，而且比较荒唐的是他到现在已经被提名他还是不想了解。那请问一下，为什么沈伯阳就偏偏要用他台独的意识形态，用他民进党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双城论坛呢？
0: 台媒评论指出，沈伯阳从政履历单薄，近年靠炒作抗中保台和认知作战迅速崛起，如今民进党在台北市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硬推沈伯阳参选。民进党若一味操弄抗中牌，不仅难以赢得选战，更可能让整个台湾地区付出代价。
3: 荷兰邮轮红地厄斯号近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多名乘客感染，其中3人死亡。据台湾地区疾病管制部门15号通报，一名曾搭乘该邮轮的新西兰籍旅客于5月7号入境台湾，13号送医裁检，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由于病毒潜伏期长达42天，该乘客需留院观察至6月6号。
4: 台湾疾管部门负责人罗一军表示，13号下午接获新西兰方面通报，一名曾于4月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新西兰籍乘客于5月7号独自抵达台湾。台湾疾管部门13号接获通报后，安排该名乘客送医院观察，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暂排除感染。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长达42天，该乘客仍然存在发病风险，需持续监测至6月6号。
5: 相关接触者都是属于高风险，所以我们立刻启动了追踪，当天就安排这位乘客到医院去采检，并且在留院观察，都检验阴性。
4: 罗一军表示，感染汉坦安第斯病毒后，通常在潜伏期25天内发病，目前该乘客距离最后暴露日已过去20天，未出现身体不适，未来一周是关键观察期。在医院期间，该乘客可佩戴 N95 口罩进行必要外出，主要限于医院内空旷区域，不得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以舒展大方、刚柔并济的特点广为流传。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河北省邯郸市，百余年间，这里走出了30多位太极拳大师。如今传承人杨志芳正将这份刚柔之道传向四海。

0: 手捧太极镇寰宇，胸怀绝技压群英，这段流传百年的评价说的正是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他将所学陈氏太极拳加以改良，使姿势更加简练，动作更加柔和。
1: 当时这个拳在广府称为这个柔拳、圆拳。翁通和看了杨露禅习练的这个拳以后说，杨进展神速，身似猿猴，有如太极混元一体也，太极拳的名号由此而生。
0: 杨志芳今年67岁，是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的第五代嫡孙。他从小跟着父辈们练拳，几十年下来，他体会最深的是太极拳打的是形，练的是气，养的是心。
1: 以前的太极拳呢，更注重于气机，因为它也分器械，刀枪棍棒，有剑有刀，然后还有推手。推手呢，就是它的最后的一种核心部分。那么现在的太极拳还是以大家锻炼身心，以健康为目的，

0: 式太极拳讲究静、松、正、慢、匀、稳六字记忆。这套拳看似缓慢，实则每一式都暗含劲力，习练者在举手投足间能感受到气血随动作流转。
1: 精髓就是气血的贯通，它的动作是比较缓慢一些，它是更是有一种修内不修外的一个内涵的东西，它练的是内，修的是内。
0: 2006年，杨氏太极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杨氏太极拳已传播至80多个国家和地区，太极也与功夫齐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里耀眼的文武双名片。它不只是一套竞技拳、养生拳，更是一种文化拳。
1: 它舒展大方，行云流水，让大家看了以后非常的舒畅，啊，被称为东方的舞蹈。那么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国外的这些人，友人呢，习练以后呢，还愿意来到我们中国来交流，来提高他们的技艺。
0: 李麦克就是被杨氏太极拳深深吸引的一位杨弟子，他出生在英国伦敦，自幼受中国功夫电影影响，对中国功夫情有独钟。2013年，他正式拜入杨志芳门下。
2: 我是特别小时候，我一直想学习功夫，我看看好多电影，那我看了李小龙、万飞鸿，他们练不同的功夫。李小龙他学习 Wing Chun 太极拳，我也想学习。
0: 麦克在邯郸主要从事英文外教工作，每天生活都很忙碌，但是一有时间他便会练习太极拳。他说，太极拳教会了他不着急，动作慢下来，心也就跟着静了下来。今年3月21日，全球迎来了首个国际太极拳日，这也是联合国系统首个以武术项目命名的国际日。当天，河北邯郸作为重要分会场精彩亮相，从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向世界展示太极的行云流水与刚柔并济。太极拳这份独特的东方魅力继续传播向更远的地方。
1: 这是中国的一个阴阳调理人身体的一种手段，我们中国人更应该把它练好，传播到全世界。作为世家的一位传承者呢，我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啊，去把这种太极拳呢，去推广、去弘扬，使更多的人受益。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10: 快点！
11: 爸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定要
22: 吃。乡里
23: 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到19号，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广东、湖南、河南、河北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显著。昨天，广东广州、汕尾等地降雨量大，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险些被水流冲走。
3: 在广州市越秀区农林街道，一名儿童不慎摔倒，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快步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将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目前已平安回到家中。
2: 第二次青藏科考近日取得重要进展。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喜马拉雅高山区河道活跃程度指数在过去40年间提升了超过1倍。这意味着该地区的河流变得更加活跃和不稳定，其改造自身与周边地貌的速度在近20年里急剧加快。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获悉，今年乌拉斯台口岸自今天至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4: 北京小雨，18到24摄氏度，榆林中转小雨，14到22度，南充小雨，19到2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襄阳中雨，21到25度，泉州阴转多云，22到26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东京晴，16到27度，新德里晴，29到40度。迪拜晴，27到36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0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伦敦小雨，6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4度，罗马小雨转晴，9到18度，雅典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0度。洛杉矶晴转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31度。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水色青旅，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郦道元在《水晶柱》中这样描绘青海湖：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湖泊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
5: 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这一站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畔，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4: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 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万千孑遗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5: 那蔡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关于普氏园林的一个概况吧。
6: 哦，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5: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6: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4: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羚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羚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羚、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镇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羚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000余只。
5: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6: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5: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羚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6: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羚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羚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5: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6: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羚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羚又过来了，
5: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6: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4: 长期的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羚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
5: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羚，大概也就10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6: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去年的雌性的亚成体。
5: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6: 对，
5: 今年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6: 普氏园羚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5: 就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6: 对，
5: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6: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4: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镇元告诉我们，普氏园羚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羚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5: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羚。
6: 对，
5: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6: 可能都不止，
5: 不止，
6: 有个300-400只。
5: 三四百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羚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6: 是的。
5: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6: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4: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羚羊群在悠闲地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5: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羚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6: 是的，1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5: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6: 这 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5: 我看它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6: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5: 它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6: 是的，
5: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6: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捕食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4: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捕食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随着捕食园林大群渐渐走远，摄制组将继续走进青海湖，聆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游弋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了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湖周边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7: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5: 看一下，看一下。哦，
7: 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5: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7: 对，
5: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7: 嗯。
5: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7: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4: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了。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5: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7: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5: 离我们最近的，
7: 对，
5: 这有
7: 10来只呗。
5: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7: 它有50多只吧。
5: 50多只
7: 啊，
5: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

0: 出50多只，
1: 基本上，差不多50多只吧。
0: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的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吗？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0: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哎，特征。
2: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马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0: 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2只大鸟，1只幼鸟。
1: 哎，对，还有1只幼鸟，它们是一家子。
0: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0: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1: 差不多的，
0: 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2: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0: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3: 纳人湿地。
0: 纳人湿地。
2: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0: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的轻松。
3: 对，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0: 嗯，
3: 它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0: 嗯，天敌特别少。
3: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2只都被吃了。
0: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3: 对，
2: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3: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0: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3: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2: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0: 今天观察下来，黑颈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3: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0: 完全不是。
3: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0: 高原一霸。
3: 对呀，
2: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颈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3: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0: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3: 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你再看看这个凤头鼻涕有多厉害，
0: 他直接去踩人家。
3: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0: 我凤头鼻涕跟他比起来，
3: 对啊，
0: 体型差距太大了。
3: 你看，
0: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3: 就硬是把他赶走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把他赶走了呀。凤头鼻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
2: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颈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0: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2: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不仅是人们对这片湖泊的深情寄语，更是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0: 渺无人迹的海岛，神秘的虎斑锦槽幼蛇给这里增添了更多生机。
1: 这发现了什么蛇？
2: 这一只虎斑锦槽蛇。
1: 这条蛇长得很漂亮。
0: 中国自然秘境，山海交响，自然秘语正在播出。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占据其2/3的长度，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也是一些特殊蛇类的栖息之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黑山岛，这里生活着大量的蝮蛇。拍摄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正对这里的长岛蝮进行本地调查，摄制组跟随他们一同探寻这座神秘蛇岛。
2: 那儿有一个，
1: 哪里？
2: 看见没？树杈上。
1: 哦，它是这样卷在一个树枝上的。
2: 嗯，
1: 真的看不出来。而且我们现在是一个逆光的，
2: 对，
1: 就跟一个树杈没有区别，根本看不到
2: 它。但是
1: 它
2: 肚皮是亮的，对。
1: 哇！
0: 刚一上山，我们就近距离与长岛蝮打了个照面。长岛蝮蛇体型粗大，成年个体体长超过80厘米，背部两侧有明显的深色圆斑，一直延伸至尾端。作为长岛脱离大陆后特化出来的新物种，它也是中国独有的珍稀存在，隶属于亚洲蝮属，带有剧毒，喜欢在树上栖息。
1: 像长岛蝮蛇一样在树上行动的蛇多吗？
2: 蝮蛇里边只有这几个岛屿种是喜欢上树的。
1: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岛屿上春天和秋天有鸟啊，大陆上这个蝮蛇捕食就比较随机，它一般是地上栖息。
1: 这个距离很近，您现在离它也就不到30厘米，它也不动。
2: 这是个很标准的姿势，等鸟嘛，
1: 在等鸟的一个状态。
0: 史博士告诉我们，这个季节长岛蝮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树枝上等待猎物。它们眼睛与鼻子中间的三角形小坑是蝮蛇独有的夹窝，凭借夹窝，它们能敏锐探测红外线，感知周边温度，进行捕猎和躲避天敌。
1: 这样拿下来能看更清楚地看到它背上的花纹。
2: 对，
1: 而且还很有规律的。
2: 多长看看？
3: 69。
1: 69厘米，
2: 将近70。公蛇。
1: 哦，就看这个部位就能看出来它是
2: 公蛇的话，一下子能推出来。
1: 能大概判断出这条蛇有多大年纪了？
2: 也不小了，体色越灰越暗的一般年纪越大。
0: 史博士和队员们将生物识别电子芯片植入蝮蛇皮下，这些芯片就像是蝮蛇的身份证，可以帮助研究团队跟踪记录长岛蝮蛇的生长变化，进行个体识别研究。将这条长岛蝮完成记录并原地放归后，我们继续寻找其他蝮蛇的身影。茂密的树林是长岛蝮隐蔽的绝佳场所，摄制组全员神经紧绷，警惕地扫视四周，似乎每根树枝都隐藏着威胁，毒蛇随时可能会出现。然而对于史博士和队员们而言，找蛇不过是家常便饭，真正令他们头疼的是漫山遍野的荆棘丛。
4: 走吧，咱们换条道了。
1: 现在你看，我也是挂在这
4: 儿。你看我们这是
1: 脚下，你的手边，就你任何觉得可能会当抓手的地方，它的植物上面都会长满了刺，这些刺就会把我们挂住，就是进退两难。
4: 所以要是不带把镰刀的话，寸步难行。
0: 史博士告诉我们，岛上淡水稀少，山腰有一处水池，本是很好的水源地，但因为周围荆棘丛生，他们一直没有发现过长岛蝮在那里活动。他们特意将水池周围的荆棘丛清除干净，还搭建了树枝在水池中，方便长岛蝮前来饮水。我们在水池周边四散开来寻找，期待能邂逅已经标记过芯片的老朋友。
1: 就在那
4: 扫一下，扫一下。
1: 有反应吗？
5: 64-76-17、啊、
4: 去年的
1: 扫出来了，
4: 76开头是去年的、啊、对，
1: 就是身份证号了，也是见到去年的老朋友了。接下来会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4: 把他现在的这个体貌特征
1: 记录下来吗？
4: 对，你可以看看他体重体长还有这个健康状况跟去年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已经是我们第三次遇到他了。
1: 哦、啊、也是在这儿。
4: 对，
1: 长脑腹的他的活动范围大概有多大？
4: 如果合适了没有人打扰的话、嗯、他会一直在这儿。有一些蛇他一年到头还在原位。
1: 啊、哦、所以他是其实相对活动是很稳定的了。
4: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2.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4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刚一上山就发现了2条长岛蝮，可以想象岛上蝮蛇密度之大，但如果没有队员的提醒，我们很难在一片枯黄的树枝中发现长岛蝮。在如此绝佳的伪装下，队员们是如何快速发现他们的呢？史博士告诉我们，长岛蝮喜欢栖息在较为光滑的树枝上，野外寻找时他们会着重留意光滑的树干，顺着树根往每一根树枝上搜寻。
3: 他可能正要往树上爬，
4: 他那个上半身翘起来
5: 像个小树枝一样。
3: 他也看到你了，
5: 他也看到我了。
2: 阳光下，长岛蝮发亮的腹部也常常会暴露他们的踪迹。拍摄时，研究团队已经在长岛标记了170多条蝮蛇。在大家的指导下，记者也发现了一条就在我们头顶的树枝上休息的长岛蝮。
5: 你看我身边这条蛇，它在树枝上其实就跟这个树干完全的融为一体，我从旁边过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它。所以想一想，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身边擦肩而过的那么多棵树上，很有可能我已经跟好多条蛇就是这么近距离的擦肩而过了。
2: 除了茂密的树枝，长岛蝮还偏爱在温度适宜的石缝或落叶堆消失于晒太阳。今天我们就幸运地发现了一条正在石缝里晒太阳的长岛蝮。
5: 长岛蝮蛇还是很擅长隐藏自己的踪迹的，那如果我们不小心这样经过的时候，它会攻击我们吗？
3: 这种可能性不大。
5: 不大啊，
3: 它不会冒着风险去引起我们注意，它主要还是躲着人。
2: 史博士介绍，蝮蛇通常在捕食或受到威胁时才会摆出攻击姿态，它们行动迅猛，一旦咬住猎物便迅速注入毒液。
5: 它的毒液是从哪里出来呢？
3: 它的毒牙是空心的，然后呢像注射器一样，它的那个尖端有一个小孔，那个毒液是从尖端的小孔里滋出来的。
5: 它毒性有多强？
3: 毒性还是比较强的。
5: 啊
3: 这个被咬了会休克的。
5: 它的毒牙会掉吗？会换吗？如果它的牙没有了怎么办？
3: 它的这个上颌骨有2个毒牙的牙槽，那么一般只长一个，这样一个掉了的时候，一个损坏的时候，另一个牙槽可以长一个新的上去。
2: 看着队员们熟练地为长岛蝮测量植入芯片，从未与蛇有过亲密接触的记者也鼓起勇气感受了一番。
5: 这个触感非常奇特，它腹部是像您说的特别的光滑，
3: 对，
5: 然后背部呢就是相对会粗糙一些，因为它的体温是非常凉的，
3: 对，
5: 所以摸起来不会感觉到它是一个活的生物，但是我又能感受到它的 肌肉在我手上这样收缩的感觉，又感觉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动物在手上的。
3: 他又紧张，
5: 从来没有在野外碰到过野生的毒蛇。但是这次真的好神奇啊。
2: 经过一天的接触，大家对毒蛇的恐惧逐渐消退，精神也放松下来，开始更多关注周围的环境。这时我们突然注意到地上的螳螂体型异常硕大。
5: 长岛上的螳螂好像比别的地方都要大一点。
3: 好像是。
5: 蛇会吃螳螂吗？
3: 成体的蛇应该不会。其实如果螳螂要是碰到这个刚出生的幼体，可能会把这个蛇吃了。
5: 螳螂反而会吃蛇？
3: 对，因为对于螳螂来说，反正是它眼前行动的肉，它会发动无差别攻击。
5: 所以这种成体的螳螂是可以猎杀幼体的蝮蛇的。
3: 对，这是不在话下的这个。哦，
5: 那这个季节在岛上有可能会发现幼蛇吗？
3: 七八月份比较常见，那个时候晚上他们会在路边活动啊。现在比较冷了，我们可以试试。
5: 好。
2: 长岛蝮的繁殖期在每年的八月下旬，一次可产6条到8条小蛇。在本次调查中还没有发现新生的幼蛇，史博士建议我们第二天前往临近的无菌民岛，那里没有人类活动干扰，或许更有机会寻觅到幼蛇的身影。深夜我们探访无人海岛，寻觅毒蛇幼蛇的踪迹。
5: 这个是长岛蝮的蛇苗吗？幼蛇？
6: 对。
5: 好小啊，它动起来还是很敏捷的。
2: 这座美丽的海岛吸引着无数鸟儿年复一年来此做客。
5: 啊，是小猫头鹰哎！啊，
6: 对，
5: 头上的两撮羽毛真的就像两个角一样，是支起来的。
2: 他们彼此约定，共同守护这片家园。中国自然秘境，山海交响，自然密语正在播出。第二天清晨，我们随研究团队来到了附近一座无菌民海岛。岛上灌木丛长得茂密，轻松将人掩盖其中。史博士告诉我们，

0: 哥，这是在水边上。
1: 啊，我看到了。哦、我的天，
2: 声音不小啊。啊。
3: 我们发现的是一条成年长脑蝠，它将自己隐藏在一片芦苇荡旁的枯草中，背部看不到长脑蝠标志性的深色圆斑，通体棕褐色，与周围枯质的颜色更加接近了。队员告诉我们，这是一条老蛇了。
1: 怎么看出来它是一条老蛇？
4: 你看它皮肤比较松弛，
1: 皮肤松弛，然后体色会稍微有一点暗淡，
4: 对，
1: 身上的花纹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它没有那么明显，是因为它蒙眼了，就是要准备蜕皮。
1: 哦，它要蜕皮了？那你们是怎么判断它要蜕皮的？
0: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眼睛，就是好像蒙了一层东西。哦、
1: 但是瞳孔我看不到那条竖着的那条线了。所以这个就是他要蜕皮之前的一个征兆了，
5: 留到后路啊。
3: 队员向我们介绍，蛇的一生会一直进行蜕皮，大约每年可以蜕3次至4次。在蜕皮前，蛇皮的颜色会逐渐变浅，像一条废弃的编织袋。当新的皮肤层生成，它们就会褪去这层旧皮，恢复原本的颜色。聊天的过程中，队员们又在水边惊喜地发现了一条虎斑锦草蛇的幼蛇。这条小蛇的颜色非常艳丽，在一片枯草中很是醒目。它的身体前半段黑色与橘红色的花纹相间排列，而到了中后段，橘红色斑纹则逐渐消失，只剩黑色斑块。
1: 这条蛇长得很漂亮，它也是无毒蛇吗？
0: 不，它是有一定毒性的。
1: 有毒性你还用手拿？
0: 不是，但是它的性格很温顺，一般不会咬人。
1: 那它的毒性对人来讲毒性强吗？
0: 它这个颈线的这个毒素一般对我们危害不大。
1: 嗯。
0: 但是如果被它咬到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那其实这样拿着它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6: 其实它这个牙齿跟大部分毒蛇的牙齿结构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啊，
6: 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毒牙，
1: 嗯，
6: 它这个牙齿都是实心的，就没有办法通过牙齿来注射毒液。
1: 那它捕食的时候是怎么样去？
0: 它一般
1: 先是咬住它吗？
0: 对，咬住猎物，然后不停的咀嚼，然后将它那个毒液释放到猎物体内。
1: 哦，我每一种蛇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捕猎的和生存的方式。
3: 在接下来的探寻中，我们还遇到了一条成体的黄脊游蛇和白条锦蛇幼蛇，而那条成体的黄脊游蛇被队员发现实属不易，毕竟它可是以速度闻名，被称为草上飞。时间一晃而过，随着夕阳落下，我们迎来了紧张的无人岛夜巡。
1: 现在我的周围是一丝光亮都没有，但是耳朵里面可以听到昆虫鸣叫的声音，偶尔还会传来小动物活动稀稀疏疏的声音。其实现在的心情是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害怕，但是更多的还是期待的这种感觉，因为在野外活动，尤其是晚上，还是跟大部队在一起行动会更加安全一些。我看到同学们已经越走越远了，我得赶紧加入他们。
3: 在这个无人的岛屿上，黑夜的景色显得尤为朦胧紧张。天空中悬着的半轮明月被云彩遮住，透出微微的光芒。一阵风吹过，树丛沙沙作响，让人不由得有些紧张。我们谨慎地结队而行，手电筒的光芒在树林中穿梭，仔细搜寻着每一个角落。突然，草丛里传来了几声清亮的叫声，
1: 叫花背蟾蜍啊！我们发现了一对儿，哪个是公，哪个是母？
0: 这个体型较大的这是公的，然后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是雌的。
1: 哦、
4: 你看它这个雄性的这个背部颜色和纹路，跟雌性是有一些区别的。
0: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两性异形。
1: 那它为什么是两性异形呢？原因是什么？
4: 在这个春季交配的时候啊，这个雄性会趴在这个雌性的上面，会抱住这个雌性。
1: 啊，
4: 所以雄性在上面，它这个颜色暗淡一些，会起到一个有保护色的效果，
1: 啊、
4: 起到一个伪装的效果。
1: 它跟青草的颜色更接近，
4: 因为它是在这个在水里交配，一般是在水里抱对儿。
3: 自然界中，通过肤色拟态来躲避天敌的动物有很多，这种生物进化的智慧也为我们人类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和灵感。 我们继续在黑。

0: 中搜寻，突然一条细小的长脑腹右射映入眼帘，它静静地趴在路中间，与地面几乎融为一体。
1: 这个是长脑腹的蛇苗吗？右蛇，好小啊！哎，它你看，哇，它动起来还是很敏捷的。这一条大概出生多长时间？
2: 它一般出生的时候大概在8月份左右。
1: 那可能到现在也就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大。
2: 对。
1: 它刚出生的时候有多大？8月份的时候大概有多大？
2: 它出生的时候就20左右吧，20厘米左右。
1: 我们现在看起来也是差不多20厘米左右。
2: 对。
1: 这么小的幼蛇，它一般都会在哪里活动？
2: 幼蛇一般它没有固定的地方待着，它是喜欢到处游走。
0: 与卵生的蛇类不同，父蛇妈妈不生蛋，小蛇会在妈妈体内孵化后才出生，这也为幼蛇提供了更好的保护。长脑腹在幼蛇阶段就已经具备毒性，出生不久就能够独立生活。
1: 像大部分的成年长脑腹蛇，它其实白天出来捕食捕猎，幼体为什么会选择晚上出来呢？
2: 躲避它的一些天敌，像我们看到的中华大刀螳螂，还有一些鸟类都可能会攻击它。
1: 这么小的幼蛇，它是以什么食物为生呢？
2: 蠕虫，还有一些蜈蚣什么的东西。
1: 那一般在野外遇到像这样的幼蛇，还会给它打标记吗？
2: 一般幼蛇都不会打标记，因为它太小了，那个针头比较粗，对它造成的伤害可能比较大，所以一般发现了之后都是会简单记录一下，然后直接就放掉了。
1: 直接就放生了？
2: 对。
0: 在2023年的调查中，研究队一共发现了30多条长脑腹幼蛇。作为全球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节点，每年春秋两季，数以万计的候鸟成群结队地来到岛上停留觅食，这也为长脑腹种群繁衍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为了更为直观地领略长岛候鸟海上驿站的美誉，我们来到了长岛候鸟保护环制中心站。环制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林中的鸟网，他们每天的任务便是等待鸟儿上网。
1: 我看连着过来了，这是第二个鸟网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上面有鸟。
3: 因为我们这个鸟类环制的这个就是巡网的时间周期非常短，我们是尽可能的就是说减少对鸟类这个损伤。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早上是4点多开始进行环制，然后每20分钟会巡回一圈，就是它鸟基本上一撞进网里之后，我们快速给它环制出来，减少这个上网的时间，包括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这时间，然后尽快环制。
1: 环制完了马上就放飞。
3: 对对对。
1: 啊，有了，上面有2只鸟。先把它解下来吧。
3: 行。
0: 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即使是20分钟前刚刚进行过巡网工作，依然被我们赶上了解救现场。给被缠住的鸟儿解网是个耐心活。环制站的工作人员训练有素，力求迅速解下来每一只鸟儿。
1: 这2只是什么鸟？
3: 这是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鸟类，叫斑冬。可以看到它这个胸前这儿，包括肋下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黑褐色的鳞状的一个斑点。
1: 它还挺精神的，刚才一直在试图咬你。
3: 它属于算是食肉性的吧，它也吃一些昆虫的一些幼虫什么的。
1: 它会是长脑腹的天敌或者食物吗？
3: 它属于雀形目的一个鸟类吧。这种体型呢，一般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沦为腹蛇的食物吧。咱这个鸟类也是分一个食物链的，你像这种猛禽类当然是这个顶点的，像雀形目的话一般来说可能会有的时候会难逃这种落入其他动物的这个口腹之中的这个命运吧。
0: 岛上往来鸟儿种类繁多，结网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也常被一些愤怒的小鸟灼伤。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环制过程中对鸟儿的伤害，他们想了不少的办法。
1: 我注意到您装鸟的这个装置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一下，
3: 先把这个鸟放进去。
1: 对，先把它放进去，
3: 把这斑冬放进去。这个算是我们长岛环制工作人员的一个智慧结晶吧。它这个说法是叫一种简易的一个可以自由组装的鸟类运输装置哈。可以看到它用的是我们平常就是喝完水不太就是说剩下的一些饮料水瓶，包括矿泉水瓶，然后在这个周围就是说钻了一些网孔，包括外边拿胶带缠了一下。平常我们巡网的话会拿着这个去，然后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鸟类运输，这个网孔大小正好合适的鸟的一个大小，防止鸟类的一个逃脱。
0: 在这片山林中，除了一些小型鸟类会迁徙路过， 还有许多猛禽在此捕食，为它们做环制更需要巧妙心思。
1: 这边的鸟网为什么是放在林间呢？而且位置也相对高度比较低一些。
3: 这个我们叫做是叫自落网，它主要面对的是大型的一些猛禽。这儿有两个铁丝钩，它使劲一撞，你看它这样的话，
1: 它是很松的。
3: 对，它一撞，接着就会掉下来，然后这个鸟就会被整个扣到这个网里，扣到网里之后，它可能就挣脱不了。同时，我们这个网眼它是比较大的，你可以看到，网眼比较大的，一般来说对鸟的影，就是说损伤的话会更小一些，因为我们捕捉的也是相对大型的一些猛禽。
1: 能看出来，其实很用心了，一定是经过很多次的试验，然后才能想出这样的方法。那所以在这儿，有网到过哪些鸟呢？
3: 主要你像我们这边长岛比较常见的，像这个凤头凤鹰，然后苍鹰，普通狂，包括我们各种隼类啊，油隼、裂隼、红隼，等等吧。
0: 谈话间，工作人员又在前面鸟网上回收了两只猛禽。这些翱翔天空的霸主，体型庞大且力量惊人，在回收时需格外小心。为此，工作人员特意设计了鸟衣，可以像婴儿的襁褓一样将猛禽包裹起来。各种精心的小设计无不显示着工作人员对鸟儿的爱护。不再过多停留，我们带着刚刚回收的鸟儿马上返回工作站。环制的过程并不复杂，工作人员将国家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鸟儿小腿部，记录后便将其放飞，
1: 一下就飞走了。
0: 放飞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选择相对空旷、避开鸟网的地方，也是为了避免鸟儿重复上网。
1: 在环制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过或者鸟网有没有捕捉到过之前已经进行过环制的这些鸟呢？
3: 有的，我们这个管这个叫环制回收。环制回收这个属于我们环制工作比较重要的一环吧，因为它就是可以证明我们这个鸟它是就是说长期通过这个环制路线进行一个迁飞。自从我们环制以来的话，应该是有环制到就是环制回收到上百只这个鸟类，然后其中最远的话可能是时隔三年，而且是在同一天，就是三年后的同一天又被我们环制回收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0: 在长岛进行过环制的鸟儿，也可能会被国内外其他环制站回收。每一次环制回收都能传达出丰富的信息，不仅是他们的迁徙路线，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栖息环境。聊天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林荫处的网兜里还悬挂着几只鸟儿。
1: 啊，是小猫头鹰哎！
3: 对，最顶上这只是我们的一个鹰鸮。
1: 鹰鸮。
3: 对，这两只的话是一个菱角鸮。
1: 菱角鸮，这个鹰鸮长得脑袋圆滚滚的，下面的这个菱角鸮长得就更有特色了。它头上的两撮羽毛真的就像两个角一样，是支起来的，而且它现在两个眼睛眯成一条缝，这样一直在睡觉。
3: 其实这种夜行性鸟类白天的话一般是处于一个相对休息的一个状态，夜间是它们捕食包括迁飞的一个时间段。
1: 我看它的脚上环制已经做完了。
3: 对，像这种鸮形目的话一般都是夜行性的鸟，白天的话它的视力情况不允许它长距离这种迁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的保留一下，保留到夜间，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放飞。
0: 这只闭目养神的鸟儿正在为夜间捕猎养精蓄锐。我们不再过多打扰，继续前行，来到了岛上最高处的观景平台。
1: 所以平常观鸟的时候就会到这儿来？
3: 对。
1: 最多的时候这里您有观测到有多少鸟呢？
3: 上百只吧，上百只这种猛禽在天空盘旋，那个场景是非常壮观的。
1: 那为什么那么大量的候鸟在迁徙的时候会在长岛附近停留呢？
3: 是这样，我们长岛哈地处一个叫东亚澳大利西亚的一个鸟类迁徙通道。长岛素来有这个候鸟驿站的一个称呼，不管是我们越冬的鸟啊，包括去繁殖地的鸟，它会漂洋过海，然后经过我们的长岛，因为海上没有什么可以停歇的地方，长岛是它唯一的一个选择。同时，我们岛上的这种物种啊，包括生态环境是非常良好的，会给它提供大量的这种补给，所以特别多的鸟类会选择在长岛进行一个落脚。
0: 从青海湖到长岛，一路走来，我们无数次和野生动物们相遇，感受到的是一种美好与和谐。这一片片土地，不仅是物种多样性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们 共同的家园。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

0: 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他身旁，等着他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记者16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4: 开放进。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好，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有一所特殊的海洋医院，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这是海南首家功能完善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常年承担着海龟、鲸豚等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救治、康复还有保育工作。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重获新生。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救治过程呢？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生命的港湾，见证海洋守护者与他们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干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从被渔网缠身奄奄一息的海龟，到误食塑料艰难挣扎的海豚，再到翅膀受伤无法飞翔的海鸟，他们的故事都汇聚在海南陵水这座特殊的海洋医院里。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是海南首家功能比较完备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从2018年成立以来，为无数海洋动物搭建了从搁浅到康复、从救治到回归的生命通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那么张先生，我们上期节目也是聊到了这个海洋野生动物的救助啊，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下海洋野生动物的康复过程当中，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如何能够评估他们的这个心理还有生理的恢复呢？
1: 在我们救助过程中啊，首先我们这个因为动物嘛，主要是饲养的，从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它的食材就是它每天我们投喂它的饵料在这个康复期间呢，我们会精心为他们准备这个具有营养的这些食物，然后呢，我们也会根据提供食物的种类的这些营养的这个需求嘛，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搭配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营养套餐我们也会在这个救助过程中救助期间我们会把这个动物的饮食它的这个营养均衡化再就是说在我们救助过程中我们对它的环境的一些这个检测就是说像我们的救护出来的这个鲸豚类还有就是鳍脚类的动物还有就是说海龟还有一些陆上动物每天也24小时会进行一个监测的例如它的水温、室温，还有空气中的微生物还有这个咱们一些水质的指标我们这个都是全天进行一个监测的这是从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咱们的一个饮食，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环境最大程度的保证咱们动物的一个在这个救助过程中保证它最大的一个良好的条件这样的话也会更有益于我们动物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恢复。然后再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说通过哪些指标能判断出我们的动物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放归或者是康复的这么的一个标准，主要是也是通过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生理指标。生理指标呢，我们在放归之前会对咱们的动物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其中包括咱们的血液检查，还有它的一个全身的一些这个全身的这个 B 超的一个检查血液呢，主要就是包括它的常规还有它的生化在这些指标都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 B 超的一个检查。检查它的脏器是否有一些这个异常当然呢这两方面是我们的生理指标的检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的这个临床的一些活动也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就是说它的这些主要是哪呢，就是它的一些这个设施情况是否积极排便是否正常它的游动是否正常其实综合吧以上然后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我们才会考虑他是否得到一个放归。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一些心理心理上怎么能看到说这个动物他现在是一个很正常，生理和心理上都正常。心理上呢主要就是说像我们野生动物刚救治过来的时候他会比较紧张对于我们这个保育员还有我们那些兽医人员他会有一个警惕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都比较敏感，有的时候可能我没去刚到他的还没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紧张到后续呢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跟动物的一些日常的饲养和日常的一些这个接触，后来动物他的这个也会有一定这个放下自己的一些戒心，然后呢其实在他就是说生理机能都已经正常的情况下其实他的这个通过与我们这个人类的一些接触的一些表现就能反馈出他的心理是不是正常的就是说在我们放归的前我们正常的动物他的这个都是非常跟我们饲养员跟我们的这个兽医都是相处的非常融洽的也当然有那些即使在我们放归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紧张的心理，但是多半的时候都是达到一个非常非常融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这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咱们的一个生理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心理一个健康状态。其实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呢，其实对动物来讲它也是 对于它的恢复也是非常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啊。例如说这个在这个我们饲养过程中，在我们救治过程中，在我们治疗过程中的话啊，动物始终处于很放松的状态下，其实对于它的这个身体的各项机能恢复啊，也是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反应的啊。
0: 您刚才讲到了在这个放归之前啊，它是心理和生理状态都是达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它和人类已经建立了一种信任一种默契之后，再重新返回到大自然的时候，它能否还像之前一样能够很迅速地融入到海洋的这种生活当中，和种群族群能否继续能够容纳得进去。
1: 这个呢就是说也是我们在放归之前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之一吧，就是它的一个野化训练啊，像您说的刚才就是说啊，经过我们长期的治疗，这个动物呢它还有没有能力再回归到自然啊，在自然中还具备一些这个它的一些野化的一些能力啊，所以在我们放归之前啊，不论是鲸豚也好，七角类也好，还有我们的海龟，还有一些其他动物也好，我们都会先进行一个野化的训练啊。当然野化的训练的前提呢是在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生理指标啊，它的这个心理都是健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开展这一步，也就是说在我们放归的前我们会做一下这个它的一个野化训练。其实这野化训练呢其实也是主要是包括它的这个游动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指标所有的这个观察动物都是正常的情况下啊，我们也就开始进行了野化训练，就是例如在它的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给它放一些活鱼啊，放一些这个它愿意吃的一些在自然界它能捕食到的一些这个活物，然后放到它的这个生活空间，然后呢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去捕捉，然后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理需求啊。再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个野化过程中呢，我们是没有人员去靠近的啊，我们是通过监控来看它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假如这个我们的海豚啊放到这个池体里，我们会放一些它的在这个自然界的一些活鱼啊，我们通过监控来观察它在这个过程中抓鱼的状态，还有它抓鱼之后它的一个吞咽的一个情况，来判断它是否已经恢复到它的一个自然界正常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观察吧啊，如果说这个动物它在这个阶段中啊，它的这个也捕食能力也非常非常强，然后游动呢也非常非常顺畅，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该送它回家了啊，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再回归自然的那么一个状态，是这样。
0: 嗯，该送它回家了。那么在放归的那一刻，对于这么多救助的海洋的野生动物，您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感触吗？
1: 其实最大的感触是有两种吧，一种就是不舍，还有一种就是欣慰。其实不舍呢就是说其实一个海洋动物的一个救助它的这个周期性是非常长的啊，不像是我们的陆生动物会很快的进行一个恢复啊，像我们的海洋动物它会经过一个很长的周期去治疗去呵护去这个看护，最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动物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说的我们就像一个老母亲一样，每天呢都在关注我们的动物它的摄食情况怎么样它的排便正不正常它的体温高不高还有就是说它这个对于这个环境还陌不陌生有没有一些应激每天我们都在观察这个动物。其实在一个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一个相处，其实我们跟动物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感情的，所以当它被治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第一确实有不舍但是第二我就想说就是也很欣慰，因为啥，通过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治疗和救护我们成功的挽救了咱们自然界的这个一个生命不管是它是说小到一个鱼大到一个咱们鲸豚类的一个动物我觉得都是生命。其实这种生命呢也是其实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尊重嘛，然后呢把它放归到它应属的这个自然环境中呢，其实我们在那一刻就是刚才说不舍带，就是说还是真是很欣慰，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动物其实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参加过这个放归的这个 这个过程，但是啊，就是我们放归的是每一次啊，就是看到这个我们救助的动物能在水中自由的游动的时候，真的我们在我们内心啊，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欣慰，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也非常非常在那一刻啊，可能会让自己有一点点的放松啊，他终于回家了，我们终于安安全全的把他又送回到他应有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中了，是这样。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获得重生，那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救助过程，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这里为什么会被称为海洋医院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访南海保育救护中心。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南南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那么张先生，我们救护中心这边给海洋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很好的医疗的条件，还有每一顿都有他们自己爱吃的这个美食。那么在放归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

0: 海洋野生动物，他们会觉得我不走了，我就住在这儿了，我不愿意再回归到大自然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1: 这种情况啊其实也是有的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本着就是让动物回归自然的这个理念，还是第一时间还是想把动物让它回归到自然，毕竟啊自然才是它的家园啊。再就是说，如果是针对那些啊就是说它没办法啊在大自然中进行一个很好的生活的啊，就例如啊有严重的外伤啊，就例如它的游动啊都不能自主了，这种动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在我们的保育中心进行一个终老的关怀了。当然这个我们关怀呢也是对它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啊，就是不论是从它的饮食还有它的一个环境，我们都会模拟到啊自然的这个环境中啊，模拟自然，然后呢让它在这个里面呢能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和生活，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一直到它最终的一个老去。
0: 对于大多数的这个海洋野生动物来讲啊，这里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他们一个温暖的港湾。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繁育啊，蓝海保育救护中心在这个海洋物种的人工繁育或者是保育研究方面有没有一些尝试和进展呢？
1: 这个呢这个人工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是每年都在进行做的啊，也是我们目前也是在去攻克的一个课题吧。在保育方面呢，这边呢我们蓝海保育中心呢也是这个积极的这个去做一些这个也会去积极去做一些尝试。然后在这个人工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啊。首先呢，我们蓝海保育救护中心啊是这个我们海南海洋欢乐度假区旗下的一个救助的一个基地啊。然后呢，我们海南海洋欢乐度假区啊是这个我们欧洲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会员，也是这个欧洲这个濒危物种繁育计划的成员单位啊。所以呢，在这个动物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时刻的与这个国际啊与欧洲这边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我们每一周每一段时间呢都会跟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兽医团队，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交流啊。当然呢，我们在我们场馆呢也成功繁育了我们的这个海豚。
0: 那么我们从这个救助的实践来看啊，导致海洋动物受伤的这个主要原因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这反映了怎样的一个环境问题呢？
1: 从救助的实践来看呢，其实导致我们动物受这个产生救助的啊，多半都是一些我们环境上的一些变化，像我们救助的海龟，多半一些都是有网子被缠绕，吃食异物，然后呢，其实被船桨打折或打断啊，包括鲸豚也是一样的，鲸豚也是有一些这个动物可能这个就是体表有一些外伤，这个也是可能与这个船体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船只进行了一个碰撞。然后通过就这些吧等等我们救助的这个实践经验来看，其实我们救助的这些海洋动物还有这个陆地动物啊，多多少少都是跟我们的环境是有息息相关的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导致了我们一些动物的这个救助的一些案例的一些发生啊。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环保过程中，我们少往海洋这个往自然界往海洋里去扔一些脏物或一些垃圾，少去做一些这样的这个行为动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动物保护啊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一些这个动物的一些受伤啊，或者是一些被救助的一些案例。
0: 那么中心在这个公众海洋保护教育方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您认为公众参与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呢？
1: 在这个海洋保护教育方面，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宣传啊，像我们在25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这个咱们水生野动物保护宣传月的一个宣传这么的一个活动啊，这也是这个大大的提升啊。我们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救助机构嘛，这样呢也会大大提升了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民众的一些这个环保意识啊，还有一些发现这个需要救护的动物啊处理的一些方法啊，让他们更有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啊。
0: 那么运营这样一家公益性的救护中心目前面临的最

0: 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困难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资金。其实啊，我们在运营这么大的一个救护中心啊，我们的资金其实是很关键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保育救护中心啊，我们有很多仪器，这些仪器啊，我们定期需要进行一个维护，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救助动物的一些这个饲养的这些饵料，还有我们一些救护人员的一些这个薪资啊，这都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我们做这些呢是完全出于公益的啊，没有去说向外界啊去要，或者向政府啊去要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救助基金。当然呢，政府呢也会啊在定期给予我们一些这个资金上的一些支持，但是也远不足于我们现在啊去支撑这么大的一个救护中心的一个使用。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运营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保育救护中心啊，其实资金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啊。
0: 那么回顾过去啊，您认为保育救护中心对于海南的这个海洋生态系统保护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1: 其实，在生态系统保护这块呢，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做了一些我们力所能及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最大程度就是说，保证我们的一些，海洋动物啊，受伤了以后，或者是需要在救助的时候，在需要救护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给予了一些救助啊，尽最大的能力吧，保证咱们一些救护动物的一些这个生命啊。然后也是，其实我觉得，从海南整个的一个生态环保的一个体系来看，其实我们就是说做了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怎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保护我们身边的海洋环境，还有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救助我们能救助的一些这个生物，需要救助的一些生物啊，这是我们先能做到的啊。
0: 那么面向未来，您和您的同事们有哪些的愿望和规划呢？
1: 愿望呢，其实就是说，还是希望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包括我们这期的节目啊，能让我们的这个公众啊，能真正的去认识到啊，我们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对于不光我们人类也好，对于我们一些动物也好，它是起着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如果说我们的环境非常好的话，其实我们的动物啊，它的这个生存周期会有一定的增长啊。我也希望呢，就是说，咱们的公众啊，能通过我们这次节目，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渠道啊，能真正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些这个环保的意识啊，保护我们自然的这个家园啊。当然呢，这个我和我们的同事啊，其实我们都是做这个水生野生动物的这个医疗和救助的。其实我们，打心里其实是还是希望我们这些动物啊，能在自然环境中能健健康康的去，生活去成长啊，也是，真是不太愿意见到哈，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而对动物产生的一些伤害的一些案件的一些发生啊。当然，那个案件要如果发生的话，也是极具，我觉得还是极具这个悲惨的啊。毕竟，每一个生命它都是需要得到尊重。
0: 好，再次感谢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的负责人张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和介绍，谢谢您，张先生。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2.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4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从外地搬迁到海南定居生活的新海南人年轻宝妈袁乐。哎，乐乐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哎，你好你好，小倩你好。
1: 袁乐，新海南人，基层公务员，户外旅行玩家，30岁完成从外资企业高管到自贸港乡镇干部的大胆转身。他是台风夜守护群众安危的基层工作者，也在工作之余带孩子探索世界，带自己享受生活。他相信人生是一场值得奔赴的冒险，而海南就是他选择乘风破浪的起点。
3: 当然我也看到哈，乐乐带着孩子一起完成了很多挑战啊，比如说你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出来的你带着孩子登过这个海南琼海的白石岭，还有带着他长途自驾，这样的一趟趟行程，好像对孩子是不是也有一种另外的启发和锻炼？那乐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当时你都是怎么做的？
4: 因为我和我的爱人本身就是很喜欢旅游和户外运动，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在这些东西里边体验到的快乐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在爬山和户外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能让他充分的接触到大自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看到那些他在小区里啊、城市里啊没有见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植物啊、动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成长经历。他现在2岁多，目前已经有过4次长途旅行的经历了。他跟着我们走过了差不多10多个省份。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我爸妈带着他去长途旅行，他们途经三峡的时候去三峡坐游轮，他在跟我的视频里啊，他就指着这个游船的前方，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这是山，然后他要指着他脚下所坐的游轮，他说妈妈这是大船。那一刻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就是虽然他长大以后可能会忘记他目前现在旅行的这些记忆啊，但是我相信这些经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肯定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这些新鲜的事物一定会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更愿意去探索。其实退一万步讲，就算没对他起到什么作用，要留下这些他出去旅行的照片和视频，等他长大以后啊，他再去这些地方故地重游，再拿出照片来看看他小的时候不曾有过的，就是他不曾记住的那段记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挺神奇的一个体验。
3: 真的是以妈妈独特的方式给宝宝保留了一段难忘的特殊的经历啊，也是特别值得将来长大之后再去回看重温和全家人一起啊长途跋涉所经历的那些难忘的回忆。我觉得这好像似乎也是把冒险家大乐乐这个冒险精神无形当中传递给孩子啊，全家人一起去不断的体验新鲜的生活，虽然孩子很小，但是呢也参与其中，作为家里很勇敢的小小的一员啊，这么小就体验了丰富的生活。那除了工作和带娃，乐乐平时还有哪些个人爱好吗？我好像关注到你的个人爱好也有挺多的，那海南这样美好的自然环境有没有给你个人的爱好也提供一些便利呢？
4: 有的有的，就像我平时比较喜欢户外的运动，比较喜欢去徒步、去爬山、去骑车、去游泳，我觉得海南简直是户外运动的天堂。像我现在是住在这个环岛旅游公路的沿线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傍晚的时候我会骑着车吹着海风，就在快要日落的时候追着日落的方向一直骑，我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像我以前在

0: 松啊，还有我们之前提到哈，自驾呀、登山呢、哎，这个内容确实是非常的丰富。那海南的这种户外资源，我看到啊，确实是给乐乐打开了户外运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天地。来讲一讲你在万宁参加马拉松的那段经历吧。参加马拉松这样的一项，我觉得还比较耗费体能的这种运动啊，对自己算不算一个挑战？
1: 其实我所定义的这种户外运动的强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另一种放松形式。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一个和工作日的生活形成比较大反差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样才能刺激到自己的神经，达到一个互补和平衡吧。就比如说我这周一到周五，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娃，我很忙也很累，那周末我就不会在家躺平，我不会想着说我躺着在家休息，我一定会出去，我去爬山也好，我去跑马拉松也好，我去找朋友聚会露营也好，总之我会需要另一个方式去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动起来的动作就能打破我这一周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疲惫。因为海南的这个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嘛，然后它骑行的路线多，它不管哪个沙滩哪个水库都可以露营，我觉得这种便利性就是能方便我随时能从我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日常中抽离出来，让我能有一个休息的充电的这样一个点来找回就是我自己的节奏，不会让我永远就是沉溺在忙碌的那种状态下。
0: 这个确实是，之前呢，我听有些朋友也提到过这样的一种放松，因为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相对比较安静，他喜欢彻底的这个休息啊，来调节这个节奏，但是有些朋友确实是他需要一种反差感啊，我日常是一种忙碌工作的状态，那我在休息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要尽情的玩啊，那是一种释放。当然海南这样好的这个户外条件给乐乐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也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哈。另外呢，我还看到你还探索了属于海南本地的各种玩法吧，比如说我看到你还探访过澄迈福山的咖啡小镇啊，在那里打卡拍照深度体验。另外呢，也看到你驾着车在文昌附近哈，寻找那个观看火箭发射的一些小众的海滩，哎，比如说你会记录在哪里哪里看火箭发射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人又少。我感觉乐乐好像在海南生活的这几年啊，把海南很多的这种特色的资源啊，都深度的挖掘，各种寻找，然后呢推荐给大家。那乐乐体会了这么多，你觉得目前你所发现的海南非常值得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体验感非常好的，来给大家说一说你所比较推崇的一两项吧。
1: 好的，我觉得海南其实是一个生活节奏特别慢，特别适合疗愈自己的地方。其实来海南之前，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云南的大理，我觉得大理是一个能接纳一切的地方。我来了海南之后，我发现海南也可以，就是它辽阔的大海，它能包容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一直都在探索海南的各个视线，我想把它玩好，我想把它玩透，然后同时我也想把我的这些体会和感受记录下来，所以我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在社交媒体去发一些我的记录。然后其实我觉得海南它每个视线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这种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们经常就会在周末从临高开车到定安去吃牛肉，然后再远一点我就会去文昌吃老爸茶，就是海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点一点去慢慢玩的地方。就是我推荐可能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来海南的话，就不要只盯着三亚这种热门的目的地，其实很多小众的地方它是很值得被看见的，比如说福山澄迈的福山镇，它是一个咖啡小镇嘛，它每一家咖啡店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体验去打卡，就是点一杯咖啡，点点吃的，可以在咖啡庄园一坐就坐一天，会让人觉得特别放松。
0: 对，能感觉到乐乐也是用脚步丈量啊，深度体验海南的各处细致的这种旅游的体会，同样也是希望推荐给大家啊。这个确实跟之前啊有一些嘉宾定居到海南之后，哎，带来了这样的分享和体会。那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游客啊，我们初到海南 阳光大海沙滩我们是一种体会，但是呢深入到海南的很多小的乡镇各处的这些细节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那么也许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 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
1: 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新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另外呢，我还看到啊，乐乐不光是到处旅行，也有这个沉淀下来的时候，你还会参加很多的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之前我也了解到，在海南很多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年轻人的群体啊，或者是有一些书店定期的去组织大家来进行这个读书的分享和交流。海南很多的这个市县也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2: 乐乐是怎么加入到这些活动的？在这些读书会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又是否会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呢？
3: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寻找这样我想要进入的群体，然后并且我会去主动接触他们。然后到了临高之后呢，我们就会定期的，就是会有固定的这样几个人，他在海边有一间书屋。 然后每年他会定期举办一些读书会的活动，我们就会到这个读书会去参加活动。因为我其实算不上一个爱读书的人，我能行万里路，但是我真的没读够万卷书，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些爱读书会读书的朋友，然后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吧。所以我就是以我们临高的这个读书会为起点， 然后我又接触到了海口啊，接触到了三亚这边的朋友，海口的读书会和三亚的读书会我也都会去，也都有去。我觉得每次参加读书会，大家围绕一个主题，或者是围绕一本书，聊很久，聊很多，我真的能收获很多新的观点，然后带来很多新的思考。而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一个充电的过程。对我来讲，我参加读书会能够认识新朋友， 能够收获新感受，这可能是我未来会长期坚持并且会一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我很推荐年轻的朋友们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因为和一些其他的聚会不太一样，读书会大家是真的会有认真的去分享各自的感悟，然后各自对生活的理解，对书本的理解，
1: 我觉得是能收获很多的。乐乐在读书会当中啊，确实有不断的新鲜的收获和体会，也是非常受益啊，把这种方式也推荐给大家。可能乐乐自己觉得我走的路更多，读书也许相对的是少一些，我希望汲取到能量，但是我相信你参加读书会，也许在一些分享交流当中，你分享了你走南闯北啊，很多旅行的经历，可能对于其他的小伙伴也是一种收获，大家也是一种智慧的互换呢，
2: 是不是互相都是有帮助和有促进有提高的。如果是我的经历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勇气，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是会觉得很荣幸的。对，我觉得海南真的是很包容的一个地方，所有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特长，不同的兴趣爱好，那么大家走在一起， 也是通过不管是读书会还是一些交友的活动，大家走在一起互相分享啊，都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加丰富的交流和体验。那我们

0: 前面也说了很多乐乐的生活呀，还有工作的内容。那我现在看到乐乐忙的事情非常多啊，有自己的一份非常认真负责的工作，另外呢孩子还小，也在考虑着给孩子安排丰富的生活，还有很多户外运动的爱好。同时呢发现乐乐还在做这个自媒体，如此丰富的生活啊，乐乐是怎么把这个精力都分配好啊，把每件事情都兼顾到的？这里面有没有会让你觉得疲惫和忙不过来的时候啊？
1: 疲惫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保持满满的精力吧，提高效率。比如说我会在工作时间内很高效的把工作做完，这样我就能预留出充分的时间去陪我的小孩，然后包括做一些家务，然后晚上可能把小孩哄睡了之后，我还要留出一部分时间和我爱人享受一下我们的二人世界，看个电影什么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下了班之后，我们可能会直接开车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其他市县去找朋友聚餐，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再开车回来上班。我觉得就是别嫌麻烦吧，别怕累，说干就干，别拖延，这样子能够尽量的压缩每件事的时间，这样子一天的时间就会觉得特别长，就能做很多的事儿。
0: 乐乐精力充沛，也非常喜欢这种忙而快乐的生活啊，能体会到一种积极正能量的生活的状态和精神面貌。那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啊，乐乐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安排有没有进一步的职业规划或者是生活的打算呢？
1: 其实我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吧。因为我当时来海南也并不是计划之内的，只是我们两个灵光一现我们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排斥我未来有更多的灵光一现，就是探索一些新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就目前而言吧，因为我的职业其实是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就目前而言，我就希望未来自己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好工作，然后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呢，也能抓好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生活，然后把握好这个工作的时间和业余的时间。就像你刚刚问我的怎么达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未来我可能还是会在寻找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继续去探索吧。
0: 努力的把自己所向往的热爱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的内容都平衡好安排好，让自己更多的去体验哈。我觉得这依旧非常符合冒险家大乐乐的性格，在不断的这个生活的脚步的前进当中获得不断新的认知和体会，收获越多越好啊，不断的充实自己。乐乐在海南也生活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了，我觉得体会的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那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海南生活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呢？分别说一说你的体会。
1: 我可能会选阳光、夏天和自由。首先说阳光吧，因为海南的阳光它是带着一种能让人心情明亮的一种能量，每天我只要看到阳光，我就觉得今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那第二个夏天，就是因为海南是几乎没有冬天的，我觉得它永远有一种蓬勃的生机。穿裙子穿短裤的日子很长，我觉得生活好像就是永远都会停留在最热烈的季节。至于自由，在海南我是觉得自己没有容貌焦虑的，我可以随时穿着睡衣拖鞋出门，我可以蹲在路边喝椰子，我可以随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在这里大家都更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我理解的海南的自由。
0: 那乐乐也一直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我听到的是满满的积极的正能量啊。我觉得也许是乐乐性格的底色，当然呢也是海南所赋予乐乐的哈，这样的体会。我觉得喜欢户外运动是乐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也都很渴望到海南去从事这个户外运动啊，体验一下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那乐乐想给这些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经验的分享呢？
1: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来海南生活的话，可以先过来小住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一样，你小住一段时间就能提前适应一下海南的生活，然后在小住的期间呢，可以每个市县都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如果觉得合适再考虑过来常住啊，或者是再考虑过来工作也不迟。海南它是很欢迎每一个愿意尝试的人，但是我觉得试一试的好，也不太建议大家像我一样盲目的就冲动的就过来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冲动背后是乐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经验也是给了你底气哈。
1: 是的，
0: 对，喜欢行走在路上啊，不断的尝试然后接受各种挑战这样的性格。那当然如果给到大家比较客观的建议的话，确实我们也知道在海南呢，不同的朋友呢会选择短住长住或者长期定居，这样都有，所以说呢先来体会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啊，这也是乐乐给大家非常中肯的这个建议。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再结合你在海南所真实体会到的这种生活的感受，乐乐最想传递给大家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态度呢？
1: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我多年以前的一个小经历。我多年以前在户外玩的时候，我遇见过一位退休的阿姨，我们一起露营的时候，她给我分享了她人生的快乐秘诀，就是要始终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他说人的气场是会影响运势的，如果人的心态好，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顺利起来，如果总陷在一些负能量里，那麻烦也会随着越来越多。这个朴素的生活哲学吧，我受用至今，然后也是我这么多年能一直保持乐观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回应你，所以我是希望大家都能笑对生活的。人活一次嘛，能多快乐就多快乐，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态度，是我希望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能有的一种心态。
0: 也希望给乐乐带来触动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和一段话啊，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朋友常怀一颗积极的心去认真的对待生活，享受生活。好的，那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西海南人乐乐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么多工作生活的故事。当然我想每一份寻求改变和突破的努力啊，都值得被鼓励，每一份成绩呢也都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节目最后啊，也是祝愿乐乐在未来能够继续做你生活的冒险家，为自己不断地去打拼出新的天地，又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收获。那当然也希望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积极正能量，我们一起来拥抱海南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好，再次感谢乐乐做客节目，哎，乐乐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a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记者16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一股打引号的东南亚热，地理位置近、华人友好、国际化程度高等原因，促使东南亚国家日益受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前往这片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土地，开启他们的海外求学之旅。本期节目专访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罗云老师，分享他早年间从云南昆明赴泰国留学后，在当地读完博士学位，留在泰国大学任教的经历。一起来听他讲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体会及感悟。那马上我们来接通罗云老师的电话。哎，罗老师你好。
1: 您好。
0: 那您在大学中文系教学之余，是不是也经常参加一些泰国华文教师工会的活动呢？
1: 是啊，我每次都参加的。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您在的这个工会所开展的一些主要工作，以及泰国华文教育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呢？
1: 我们除了教书以外呢，就是积极的参加各项华文教师工会的活动，教师们就会在一块儿开会啊，交流一下教学的一些技巧啊。还有华文教师交流日，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傅增友教授，我们有邀请到他，第一期就是傅老师给我们弄的，就做得特别的好。在这里面都是来自各个高校的年轻的教师。
0: 这个交流日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吗？
1: 是的，是华文教师工会的交流日，固定活动。就有一些本土教师啊，交流了很多的学习心得啊。就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叫黄光德老师啊，他就说为了帮助泰国学生更好的学习中文词汇呢，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注重学生的一些词汇拼写和发音练习，提高其语言的技巧水平，注重实际语言的应用，提高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因为在泰国读中文的话，很多放学以后家里没有这个环境来说中文，哎呀，一个星期才上那么几节课，然后就忘了。
0: 那你们会怎么给他们营造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呢？
1: 我们会建立一些 LINE 的学习小组啦，然后我是让学生写学习日报，每天你看了什么中文书，还有小说啦，或者是看了电视连续剧，有什么要跟老师分享的，然后就写过来，都可以加分儿。然后我也可以及时掌握学生他，这个学生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实行一对一的服务。
0: 哦，那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啊。那你的学生平时也是喜欢看一些中国的小说，包括中国的电视剧，在泰国也很流行是吗？
1: 特别流行啊，言情的啦，武打的都有。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肖战了、王一博那些，秦晨令，还有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这是中国的电视剧啊，也是古装电视剧哈，也是很受欢迎的，在泰国。
1: 是，他们特别沉迷于那种非常含蓄的美和爱吧，因为他们其实泰国是一个多元的小国家嘛，他又接受西方的，然后又喜欢咱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各种文化，在他们身上都有不同层面的一个体现。比如说染粉红色的头发啦，绿色的头发觉得非常酷，我跟别人不一样，可以抓到别人的眼球，很个性化。再一个呢，就是特别大胆，有什么就直接举手问老师。以前就觉得泰国人比较腼腆啊，他们去游泳的时候都要就是泳装穿在里边，外面还要套一个大大的军靴衫，感觉他们特别的
0: 保守。
1: 对，在他们身上的文化冲击吧，还是我感觉特别强烈的。
0: 那您教的这些泰国的学生，他们掌握中文的水平怎么样呢？
1: 哎呀，反正我感觉就是参差不齐吧。有的学生就特别特别的喜欢读书，写出来的字也特别的工整啊，听说读写各个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而有的同学呢，他进来的时候，大学一年级来的时候，一个班的学生 它是不一样的，有的读了7年的中文，有的是零程度的，没有学过中文的，所以这个华文教育也是参差不齐，我觉得对于教师来说还是蛮难的，而且它是大班教学的话，一个班就不同层次的学生，对，那有的学生你在教基础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哎呀，好简单啊，好烦啊，我都学过了呀，浪费我时间。 有的就吃东西，听歌都有了，
0: 看别的小说什么的。
1: 但有的学生呢，就哎没关系，我以前是跟泰国老师学的，现在我能够跟中国老师，我再认真听一遍，加强一下我的基础。
0: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对，所以一个班很难协调的，尤其是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我尽量都是给他们安排一些小组作业，让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台表演。 然后让他们搞一个主题，然后自己去想嘛。甚至我教商务汉语课的时候，我把整个班搞成一个项目，就是从苏万蒙的空机场接机，然后带去入住酒店，到餐厅吃饭，然后第二天去看工厂，看产品，看这些 ISO 认证啊，就是商务的洽谈，就是模拟这个商务一系列的这个程序哈。 像一个全班级的，对，就让他们每个小组6个人，然后就让他们来一个组长来负责做。一组6个人，那一个班通常会有几个组呢？我教的班有的是6个组，有的是5个组。他们的做的挺好的，绘画用的词啊什么都挺准的。然后像期中考试、商务汉语，我就让他们自己做一个产品广告。
0: 哎呀，卖什么的都有啦，卖猫粮的，卖猫粮的，就他们完全是由他们自己来设定这种情景，是吗？
1: 对，它设计一个品牌，然后它的猫粮怎么样？为什么好吃？营养丰富，然后经过试验，小猫吃了以后就长得又乖又好，还不掉毛。
0: 这个猫粮的设定，你觉得跟就泰国当地有什么契合点吗？他们怎么会要想到说这个情景设计为卖猫粮呢？
1: 因为小猫小狗都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一啊，基本上就是外府的每一家，除了曼谷的那种公寓住户不能养以外，基本上就别墅的啦，联排别墅的，他们都喜欢养猫养狗，还有一些流浪猫、流浪狗，他们就会捡起来养，觉得好可怜啊，它都吃不饱，再把它送到寺庙，那个方丈工作量就太大了，我们能够帮就帮吧，把它养起来。 他们是认为小猫小狗是家庭成员，老师好，我家有5口人，外公外婆我，还有我的狗狗和小猫。<笑>
0: 好可爱啊。
1: 对，他们学习中文，有的是妈妈让我来学。最早的是因为家长看到了美好前程，你去学中文，以后好找工作，薪水高。 对，家长他是很放心，把孩子送到我们宣素那台皇家大学来读，因为我们是首都师范大学嘛，师范大学里的 number one。再一个呢，我们有强大的校友团，不管是服务行业、航空公司、酒店啊，还有企事业单位都有我们的校友嘛。老师的老师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家长就觉得这个学校，对。 特别可信，还有就是我们校长特别的可爱，我们的初级干博士教授，他是我们的校长，他就说如果没有钱来上学没关系，你先进来读嘛，然后等你准备好了，只要能考上就行，是吗？对对对，一个我们积极的联系政府部门帮他们申请助学金，这些助学金呢是政府部门直接把他们的学费打到我们学校，然后由 2位公务员老师来担保，学生贷款，大学毕业有工作以后慢慢还，而且不用付那个利息，还有每个月还给3000泰铢的生活费，这也是可以不要利息的带给他们的。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是咱们学生来就读，就是只要能考上咱们的这个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就可以了，还是说读中文系的学生呢？ 就是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学生都可以，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啊。是的，是的。然后我比较熟悉的就是中文系的学生，因为他们很多是来自山区，所以他们靠天吃饭的农民嘛。 而且泰国很多家庭呢，他都是爸妈分开以后，小孩基本上都跟外公外婆一块儿。你们北方是叫姥姥姥爷一块生
0: 就
1: 活，
0: 在中国的北方是吗？
1: 中国北方是叫姥姥姥爷，我们南方是叫外公外婆。所以这些小孩他在介绍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就我家有几口人，就基本上都是外公外婆，爸爸很少，就妈妈、姨妈、阿姨和我。都是妈妈这边的比较多，就是土著的泰国人，他们上门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吧，就是男方到女方家倒插门的这种
0: 入
1: 婚
0: 赘，
1: 姻，对，入赘，对，比较多。
0: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1: 泰国男生太少了吧？
0: 就因
1: 再一
0: 为，
1: 个就是社会对男生也没什么要求呗，反正他们就负责弄点好水，生个好娃就结束了，没他事儿。其他挣钱养家什么都是女方去弄了，感觉，所以我的这些学生，他们有的还是确实很贫困。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那您当时读完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就留在泰国大学中文系任教了哈？
1: 对，我当时是在东方大学教育学院，也是教中文系。那时候是第一届泰国的本科学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要学5年，大一、大二在泰国春武里府东方大学 （Burak Pa University）。这个大学呢是泰国东部最大的政府大学，离曼谷有70公里。然后他们大三、大四呢，就到云南民族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去读2年，
0: 交换
1: 大
0: 生
1: 学
0: 这样
1: 五
0: 的，
1: 年级，对，大学五年级再回到泰国读一年，然后毕业了以后，这一批人就是泰国第一批本科的学中文教育的老师。
0: 您刚刚说您是中国南方人，您是具体哪里的？方便跟我们说吗？
1: 我生在西双版纳，长在昆明。
0: 春城好好的一个地方啊！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想到说要去泰国留学呢？
1: 因为小时候逛街的时候看到泰国国家旅游局到昆明去做宣传，一个花车漂漂亮亮的，穿着紫色的传统泰式舞蹈表演，然后还有发小礼品，Amazing Thailand，他那个小礼品就是什么小钥匙扣啊、书签啊什么的，特别精致，然后每个上面都有泰航的一个标志，还有 Amazing Thailand。哎呀，我当时就上高中吧。Amazing Thailand 到底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那种概念。后来就是考大学的时候就哇，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学系泰语专业招生。当时我是想要学法语或者是英文的，我当时英文还不错，我妈就说：“哎呀，你在云南你应该学小语种啊，这里有区位优势啊。”我说也是啊，我看那些导游带泰国团的很赚钱啊，泰国人都是每次到中国来见什么买什么。对，那时候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特别好。
0: 亚洲四小虎哈，
1: 对的，我认识一个姐姐，她也是带泰国团
0: 那
1: 的，
0: 个大概是
1: 然后
0: 什么年
1: 就
0: 代？就你说的泰国人去到咱们云南旅游的，其实还是挺多的，是吗？
1: 90年代初。因为昆明是咱们泰国到中国旅游的第一站，北京才是第二站。当时是云南航空公司每天都有正班机，曼谷廊满机场飞昆明乌加坝国际机场。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缘由哈，让你有这么的
1: 对。
0: 一个去泰国留学的念想。
1: 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在中国读了4年的本科，本科毕业的时候就考到了泰国驻昆明领事馆全额奖学金，来的泰国读硕士，学的是泰国语言文学专业。
0: 那你在泰国读大学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啊？
1: 哎呀，觉得太好了，因为泰国学生太友善，老师又好，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提升也是很好的。
0: 跟我们说说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老师把我们安排，本来我是跟另外一个中国学生一起去的，但是为了让我们不在一块儿说昆明话，不在一块儿说汉语，就让我们在不同的宿舍有泰国的这个室友跟我们住在一块儿。我们是住在学校里的女生宿舍，一个宿舍有3个人。我的一个舍友呢，他叫 Wanapasi Blasasak，他的小名呢叫杠。 杠就是海虾里的意思，就是海里的大虾。
0: 哦，
1: 这个杠呢它特别友善。有一天我去计算机中心去上网，大概8点钟的时候，
0: 晚上，
1: 我下来我就看到一个

0: 披着头发的女孩子，穿着 T 恤衫，一个短裤，坐在摩托车上打蚊子，嘚嘚嘚，就是她身上被咬了很多处。哎，我一看，这不是我的舍友吗？然后她就说：“小蚂蚁姐姐，快上车吧！”
1: 小蚂蚁
0: 我说：“
1: 姐
0: 现在
1: 姐，
0: 才八点。”对，我的泰文名叫莫大诺伊玛，就是小蚂蚁的意思。
1: 你
0: 小
1: 自
0: 蚂
1: 己
0: 蚁姐
1: 起的。
0: 姐，我的老师，清迈大学的一个老师给我起的。然后他就说：“小蚂蚁姐姐，快上车吧！”实际上是上的摩托车。我说：“才八点啊，你干嘛要浪费时间来接我呢？”他说：“这里可不像你们昆明啊，这个大学绿化太好了，我们没有像清迈大学那么漂亮，像个森林一样啊。”但是我们学校也是绿化特别好，就是晚上他说比较阴森，然后他就骑着摩托把我送回宿舍，在这里收获了友谊啊，还有就是生病的时候啊，他特别会照顾我，带我看医生啊，然后早早的带我去寺庙。他们泰国人就说，你清晨洗头洗澡，把自己弄得香香的，然后就去祈福，然后你许的愿都能够成真。睡觉之前要朝着那个枕头那个方向冥想，想一下，复盘一下，今天我哪里做不好，明天怎么计划。其实我觉得泰国人很有智慧，就是他们很会做项目管理的，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去努力，然后得到它。每个泰国人心目中都很清楚自己的人生，他的一个规划吧。你别看他一天懒懒散散的，穿个拖鞋，对，那只是表象。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对我们也是特别的好，在生活上也关心我们，然后带我们去参加各种仪式，比如说葬礼啊、婚礼呀、啊，让我们了解泰国的婚俗，去那些大城府的一些夏宫吧，邦巴英夏宫，去了解泰国的宫廷文化。自然风光，这些都是老师自己掏腰包带我们去的。我的老师他是一位泰国作家，叫 Pankaj Wijayasunthon 博士，他是巴金和丁玲的笔友，他特别热爱中国文化，也去过北京大学呀、北外呀这些去考察，去过多次。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中国，然后他假期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到处去玩，去海边，还去邦巴英夏宫，去大城看那个树包塔，就是一座佛像旁边有树，然后100多年过去了，它那个树啊慢慢长大，就把整个佛塔给包了，只剩下一个佛像的头。我记得老师还带我们去游那个大城河，吃河虾。就是把最好的文化的一些瑰宝展现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外国人更好的了解泰国的语言、文化、艺术，还有看博物馆的各种展览，还有看魂就是那个
1: 惧是
0: 气嘛，
1: 吗？
0: 对，恐惧，对，
1: 孔子的孔，
0: 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的大，
1: 哎，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待遇啊，是只有中国留学生才有的吗？还是说只要是这位老师的学生，他都可以带着你们这样去领略当地的一些文化？
0: 他是专门教外国人泰国语言文化的，所以他的学生都是外国人，就是有韩国学生，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来的学生，有日本学生。但我们当时是只有3个人，就是一个泰国人，2个中国人。他说：“哎呀，好悲催呀，现在的泰国学生都不爱学泰国语言文化，都去学中文了。因为学泰语毕业，顶多就是个泰语老师，一个月的话，大概薪水也就1万多泰铢，人家家长都觉得没前途，也很难找工作。我读研究生那一年，整个泰国只有一个人报。”东方大学泰语专业的硕士，然后只有一个人报，她叫吉拉苏达，是和蔼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坐1000多公里的车跑到东方大学来读研究生。我就看到泰国人真的就是美美的做自己，然后不断的跟外国人在宣传自己的文化的一些瑰宝、艺术之美，然后他又同时呢，就是很能接纳别人的文化，倾听、尊重。和谐，这是老师给我的一个启发。那现在我在教这些泰国学生的时候，我也要多听他们说，然后呢，接纳他们，尊重他们，让他们很愿意跟这个罗老师来交流。 让他们慢慢的喜欢听我讲中国故事，爱上咱们中国文化。老师，我想去中国留学。我说好啊，那你就考 HSK 5级嘛。考到以后，老师帮你通过华人教师工会这个平台，全国一年有上百个奖学金，各个大学什么泉州华侨嘛，还有暨南大学啦，很多学校，很多专业都可以选的。
1: 那你所
0: 老
1: 在的这个
0: 师。
1: 中文系的学生多吗？
0: 太多了，一个年级就有100多个人。现在我们4个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就有400多。
1: 哦，那中文老师也不少啊。
0: 我们的生源应该是全泰国的师范大学里面最好的了。
1: 嗯
0: 我们
1: 嗯。
0: 有10个老师，其中2个外教，就是我，还有一位是语和中心派来的志愿者老师，其他都是到中国留学的博士，有一位是去黑龙江大学毕业的博士。还有一位是在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泰国籍的老师。
1: 他们的中文水平就是在您看来怎么样？
0: 我看来他们都在中国待了好多年嘛。像我们中文系系主任，他之前是在昆明第33中学任教，后来又到河北去读博士，都是
1: 泰国
0: 云
1: 籍
0: 南
1: 的。
0: 通、昆明通，对，他们还是公务员呢，他们应该是中国通。然后他们对那种语法的了解和认识，还有他们在讲解语法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比我们这些中国老师讲的还要好。他就会拿一个 structure，什么主谓宾定状补，什么就分析给学生啊什么。然后有时候学生问我，我说哎呀，我们本主语嘛，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反正我们就这样习惯这样说。但是泰国老师就讲得非常的认真，他们用他们的理解，然后讲给泰国学生，这2个词有什么区别，怎么用啊？就是在教学法方面，我们还是要向他们谦虚请教。
1: 好的，今天关于罗云老师的故事呢，我们还没聊完，期待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你继续分享。那。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坐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它就会问能不能弄好。

0: 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2.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4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一股东南亚热，地理位置近、华人友好、国际化程度高等原因，促使东南亚国家日益受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前往这片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土地，开启他们的海外求学之旅。那我们的全景南海时间之前也是邀请到来自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罗云老师。罗云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早年间从云南昆明赴泰国留学后，在当地读完博士学位就一直留在泰国大学任教的经历。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出罗云老师，一起来听他讲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体会及感悟。哎，罗云老师您好，能跟我们接着再聊聊就是您的学生在学习中文时候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吗？
1: 非常积极，然后就是有动力，因为

0: 好找工作，挣钱多，因为现在家家都是经济特别紧啦，不像以前。那么你读个大学出来，还不是想要赶快就能够就业呗？
1: 那在您看来，就是您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会有哪些去向？
0: 大学4年级上学期就开始实习，就去一些国王持股的6星级酒店，凯宾斯基啦、Kim Dama 啦，这些就是超级豪华的大酒店里面，因为有我们的这些师哥师姐在嘛，他们就去实习啦。有的是做咖啡师，还有去外交部、移民局、大使馆，到处去实习，航空公司、酒店、饭店，
1: 都是学
0: 服
1: 校
0: 务
1: 给
0: 业
1: 安排
0: 也
1: 的，是吗？
0: 有。有的企业他会联系我们呢，就是企校合作这一块，我们做的挺好的。接下来就有一些校园招聘啊，MINISO、兰蔻、欧莱雅集团啊，这些还没毕业，我们的学生就已经找到工作啦。
1: 那在您就是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0: 就是他们有的一心就是想要做本土的汉语教师，
1: 就有的学生是吗？
0: 对。尽管做老师薪水不是太高，但是很多泰国外府的学生他还是家乡宝。他来到曼谷读书以后，他还是很想家，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照顾外公外婆，让
1: 很
0: 他们
1: 孝
0: 造
1: 顺
0: 句
1: 啊，
0: 呀，对，造句呀，还有就是交流的时候，就是他的梦想就是好好学习，然后多挣点钱，带外公外婆去吃没有吃过的东西。去玩没有玩过的东西，想要到中国去看大熊猫，想要去北京看杂技，想要看东方明珠啊，这些都是他们的美好梦想。然后他们就想要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这个户口所在地，当一名本土的汉语教师。
1: 在泰国也是有户籍制度吗？
0: 有的有的，就是自从他信上台以后呢。他就颁布了一条30铢治疗百病嘛，你的户口在哪里？那你生病的时候去你户口所在地的一些政府医院是免费治疗的，只用付30铢挂号费。像有的人得了癌症，他就放疗、化疗什么，你只要排队吧，反正都是免费的，不可以跨区域的治疗，除非说你所在的那个医院他觉得他的医疗水平或者是资源有限。医生给你写一个推荐信，推荐到更好的医院，甚至来曼谷来治疗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办很多繁杂的手续。我这些学生呢，他就喜欢说，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一个本土的中文教师。这部分学生呢，他的心境就很安静。他的那个气质跟其他那个风风火火的那种就不太一样。这部分学生特别安静，特别爱学习，写字也特别特别的工整。但是很多他们就是家庭的经济问题会比较严峻。我曾经就遇到一个学生，晚上8点多钟给我打电话，罗老师，我上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交了，你能不能帮我跟领导打个招呼啊？我这个学期还可以在教室旁听吗？我说你放心，我们宣素纳塔皇家大学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好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不让你进教室。拖欠学费的，那可能在学校的网络系统里面，你没有办法看到你上学期的期末成绩，你的 grade 是A 减还是 B 加，这个看不到。等你交了学费以后，punch 自动就可以看到了。他们很多都勤工俭学，去 7-Eleven、KFC、麦当劳、MINISO，还有去做咖啡师。有的学生就到餐馆里面去当服务员，
1: 这种情
0: 就
1: 况普遍吗？
0: 勤工俭学。我们学校是很多，因为我们的学费才14000泰铢嘛，一个学期。
1: 这个算多的吗？
0: 很少啊，比起私立学校便宜很多，但是连14000都交不起，就说明他们确实是有困难的。所以这次我去北京华文学院去培训的时候，我也有跟华文学院的领导和一些教务处的负责人，很多老师就有交流嘛，看能不能把这一部分想要立志成为泰国本土教师的学生来签一个长约委培。让他们到咱们北京去读一年，或者是2年，大二或者大三去一年，或者是大二大三去2年，然后回来实习。

0: 哦，这个来给我们安排课程。
1: 对，
0: 我们3年级上学期呢是学中国概况、中国文学、民航汉语。民航汉语就是毕业以后当空姐啊，或者是地服汉语专业实习准备。然后下学期呢，我们是学汉语综合课的汉语六、汉语语法二、汉语写作二，还有商务汉语。
1: 那
0: 这些
1: 听，
0: 课对于华文学院的专家来说是很简单的了，
1: 对，
0: 他们
1: 听。
0: 学校师资非常好，要是能够把这个项目推进的话，我这些贫困学生想要当本土中文教师的，他们就有了美好的未来，而且回来以后，他们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几十年呢，又可以带动更多的本土的老师的发展。
1: 听你这么讲，你也是在开展教学之余呢，积极地推进泰国各领域，特别就是文化教育方面和中国的一些合作哈。
0: 我们就积极地联系中国的大学签 MOU，然后呢互派学生，把他们泰语专业的学生派过来，我们就可以联系一些泰国机场免税店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位给他们去实习，来我们学校学习大三，然后去实习。我们这边的中文专业的学生就到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学院去留学1年，就是互换，挺好的。
1: 哎，听说就是您之前在北京参加培训的时候，也曾经表示未来计划要组织泰国的学生来中国游学哈。
0: 像我的孩子是在国际学校，他们每个学期放假都有游学项目，但之前他们主推的就是英国、澳洲、美国、新西兰，就是很少来中国的吧。那我就有这个想法，现在家长也很希望有机会通过比较好的、可信的代理，然后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短期的学习，游学就是又游览。又学习，但是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大概10到14天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手话是可以推进的，因为到中国费用不高，然后超级安全，自然风光又美，小孩又能够锻炼到很多。还有我看了他们的那个中国文化课嘛，就是华文学院有一个基地，哎呀，我觉得太有趣了，他们去到那儿一定会迷死了，不想回来。对，他们有做陶瓷，还有写书法、茶道文化。他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嘛，就是在那个华文学院里面，而且那里区位优势特别好啊，又适合读书。
1: 这个平时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跟学生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除了教他们说一些汉语普通话之外，那其他的包括一些中国文化，刚刚您说到的像什么陶艺呀、茶道啊这些，你们会涉及这方面的一些教学内容吗？或者说
0: 有
1: 就
0: 的，
1: 是
0: 我们学校有专门的文化体验的，比如说春节啊，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就包饺子啊，搞各种的比赛啊、活动啊、才艺表演呐，让他们自己去想，然后他们做的比你还弄得好。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近年来，中国内地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留学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多哈。就是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是需要提醒一下他们的？
0: 有的，因为像我留学的时候，整个大学只有2个中国人，到后来有将近1000多个中国人。我觉得我们首先就是要尊重一下人家泰国的文化。你来留学主要目的就是要学习嘛，对吧？一定要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同时呢，多了解泰国的社会文化，要尊重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以及法律。文化习俗，比如说，哎呀，见到人就敬和十礼啦，不管是长辈呀、同学呀，或者比我们小的，都要很有礼貌。因为泰国人他觉得你一见到他就主动的行和十礼，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很乐意帮助你，就是第一印象良好，接下来啥都好办。再一个呢，就是泰国人的头千万不要去碰，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犯大忌，他会马上变脸，就会觉得你很没礼貌，你怎么可以摸我的头呢？
1: 其实近十多年来，中泰经贸合作迎来了新的一个机遇期，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泰国去投资。在您看来，就是

0: 这对泰国大学的中文教育是否也有一些推动作用呢？
1: 大大的推动，至少看得到的就是生源突然间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多起来了。再一个就是毕业生根本就不愁找工作，企校合作非常顺畅。我希望就是在泰国的一些中资企业吧，它能够跟我们有更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委培啊，有奖学金啦，这种就是你可以企业来挑人嘛。比如说你的企业是在巴珍五里府的一个工业园里面，那你可以到我们宣素奈台皇家大学来挑一些巴珍五里府的这些学生嘛。他毕业以后他就回家乡，顺便在那个工业园工作，家长都会很开心的，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买房子了，自己家都有房了。
0: 那在您看来，学会中文是否在当地就业市场会有更大的竞争力呢？
1: 非常有竞争力。因为泰国早就英文都普及了的，之前就一些学日语的学生比较好找工作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去工业园里面的一些日资公司吧，现在中国的企业比日本的投资要多嘛，他们就看到了这个机会，新能源汽车行业啊，还有很多新兴的产业，高科技的什么，正大集团招人就是说看人，他不看专业，你先进来再说。根据你自己的特质，把你放到合适的岗位。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挺好的。
0: 中泰两国永久互免对方公民签证，那您认为这是否将更加的便利两国间的民间交往呢？
1: 是的，因为之前去大使馆做签证都要排队啊，预约很麻烦，还要四个工作日，现在直接买了个机票就可以走了。很多华人吧，他们就以走遍中国为一个人生目标。我退休以后我就是要走遍中国的。我要带着我这些儿孙到处去了解啊，比如说汕头呢就去干什么呢，拜祖回乡探亲访友。去一些上海深圳啊，让他们看到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孩子们回来以后就更加努力学习啦。去北京啊，西安啊，去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然后去四川九寨沟武隆。武隆因为它是那个变形金刚拍摄地嘛。还有张家界也是一个拍摄基地。他们这些就是能够爬山的都会选择这些走路每天超过10公里的景点。去看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什么游长江啊，这些线路都非常的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敬爱的诗灵通公主去到哪儿，泰国人们就跟到哪儿。只要公主去了哪条线路，那一年的话就会非常的爆满，跟着公主的脚步，这是泰国市场的一个特点。
0: 那目前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泰国旅游哈，你能不能跟我们推荐一些就是泰国旅游的一些目的地呢？在您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1: 之前最基本的一些路线呢就是曼巴普嘛，曼谷、芭提雅、普吉岛。那后来呢就有一些什么董里啦、丽贝岛啊，就是海岛游，还有清迈乡村游、温泉游、清迈的茶园游、93师段希文将军的那个村儿是吧，就是会说云南话的那些地方，长波子仁村啊，这些都很多。我觉得我介绍的景点我想要推荐一些就是东北部的一些真正很泰式的一些景点，像武隆塔尼呀、乌文府啊，去看荷花，去游船啦，然后去看它的一些博物馆呢。就是很多旅行团去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尝试着去。下了机场租个车，反正去哪儿都有 GPS 吧。搞一个国际驾照，深度游、本土游。
0: 这个国际驾照是只要有中国的驾照然后去那边怎么办理一下手续就可以吗？
1: 可以的，非常便捷。现在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互免签证以后啊，我回家真的很方便。有时候我去学校堵车的话可能还有2个小时，我去昆明也就1个小时50分钟，很近很方便，机票可便宜了。你提前订的话，有一次我爸回去才400人民币。
0: 哦，真的很便宜，
1: 一个单边。
0: 对。您现在是定居在曼谷了是吗？
1: 对的，我在泰国22年了。
0: 您的家也安在那边了吧？
1: 是，我孩子高二上学期。
0: 您的爱人是当地人吗？
1: 华人，
0: 泰国华人啊。
1: 第三代华侨。
0: 感觉到您很满意那边的生活啊。那您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您接触到的泰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泰国人真的就是挣三块呀，花五块。这他们跳泰式舞蹈的时候嘛，我们之前外教教我们，你们去到泰国跳舞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不会跳，你就记住这个口诀，挣三块呀，花五块，
0: 就跟着这个。
1: 所以的话，他们的幸福指数特别高啊。
0: 嗯，
1: 你老板你要给他加班费，他说不行，今天是我假期，我得陪我家人，我要去寺庙里面去积德啊。我还要去再算个命啊，然后再去哪里逛一下扎都扎市场，再买点东西。就是他们的生活很悠哉悠哉的，没有我们国内那么卷吧。他们那种宿命论就觉得，哎呀，我今生就是因为前世怎么怎么啦，所以我现在就这样。他就是没有什么烦恼的，反正因为我前世做了什么，所以我现在就这个水平啊，我也不想大富大贵了，就这样吧。
0: 也挺好的，
1: 随遇而安吧。泰国人是一个最随和随遇而安的民族，所以在泰国的幸福指数会特别特别的高。
0: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哈，是应该说是泰国的原住民还是泰国土著？
1: 泰国土著人吗？还是华人？
0: 哦，土著哈。你跟他们也会有接触吗？
1: 有啊，多的。因为我是在龙莲寺还有上中文课嘛。龙莲寺的方丈和我们校长就是有一些互动，我们校长就给他们小沙弥奖学金。就是小和尚。他是一个大乘佛教的寺庙，在唐人街香火特别旺。然后这些小沙弥就跟我说，老师，我家是在山区里很穷的，我是少数民族。我是孟族，我是苗族，我是傈僳族。那就是他们来自山区，然后就来到这个曼谷的龙莲寺，他有学校，免费吃住，免费上学。所以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我就发现，哦，原来泰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是和谐发展，融合的特别好，彼此尊重。
0: 罗老师在泰国待了那么久，是不是也会说泰语呢？
1: 我学了7年，然后在这里又生活了20多年。
0: 平时
1: 是我的老师说，哎呀，你嫁给那些华人啊，你看你泰语都退步了。
0: 哇，好期待罗老师说泰语啊。
1: 萨瓦迪卡普米给特坦贝阿扎莫达诺伊玛扎孙苏南塔那卡李扎妈妈勒米给那卡替代米欧巴带来变กับทางปักกิ่งวันนี้นะคะ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รียนเชิญทุกท่านมาเที่ยว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เมืองไทยน่าเที่ยวปลอดภัยน่าอยู่มากค่ะสวัสดีค่ะ哎呀，这根本就不像我呀。
0: 对
1: 呀，其实咱们昆明的女孩子都是特别泼辣的那种。然后呢，学了
0: 泰语
1: 以后，
0: 完全整个人都温柔了好多。
1: 对，整个人就是 smooth as silk。这个我是引用了太行的那个广告词儿，真的一下子就软了，就很柔顺了，顺滑。
0: 能翻译一下吗？刚刚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宣素奈台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罗云老师，欢迎大家来泰国旅游，泰国很美，很热，很值得来，欢迎大家，谢谢。我记得当时我考奖学金的时候，泰国驻昆明领事馆总领事问了我，罗云同学，如果我把这个机会给你的话，你有什么安排和理想？我说我要像诗琳通公主那样做中泰文化交流的使者，我要当一名大学老师。现在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非常的开心，也无比的自豪。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老师，中国人也没有人欺负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好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谢谢您，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罗云老师。
1: 有机会你要来泰国骑大象呀。
0: 好啊好啊。
1: 说好了，去我们学校吃那个皇室餐。
0: 哦，皇室餐是吗？
1: 对，就是皇室里面的 menu， 餐具非常豪华，高规格的接待才用那种餐具。平时我们就用普通的餐具。
0: 好，
1: 其实他的那些吃的东西食材都非常的精致吧。比如说芒果，他就给你雕 雕出来，什么
0: 哦，
1: 都是用雕的。我们学校的烹饪专业也是学生还没毕业，欧美的一些餐馆就来雕了。

0: 就你只要有宣素奈他皇家大学的这个资质，你到欧美任何一家泰餐馆，人家都会要。
1: 那还是相当顶级、天花板级的啊。
0: 我们还有面点，我们学校的那个 toffee cake。是一个蛋糕，也是做的特别好吃，特别香。下次有机会我带到北京给你尝一下。
1: 好，那个是不是去泰国骑大象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啊？
0: 是的，在清迈它有大象学校，
1: 哦，有一个
0: 南
1: 大
0: 方那
1: 象
0: 边
1: 学
0: 有。
1: 校是吗？
0: 对，我认识一个老师，就是以前他是志愿者到昆明教我们泰语的，他是清迈大学人文学院缅甸语专业的一个主任吧。他是到昆明去教我们的泰语，他是泰国人，但是他会说好几门语言，会说德语、英语、缅甸语。
1: 哇，好厉
0: 他叫
1: 害！
0: 侯素红，侯素红老师，他就有号召我们这些校友帮忙捐钱。以前很多人来这里旅游了以后，都会固定的每个月给大象学校捐钱，因为大象太能吃了。
1: 好的，谢谢罗云老师，再次感谢来自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罗云老师的分享，谢谢您。此刻呢，也非常的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9.2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 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记者16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锣鼓声中，卢俊铁面无私在包拯的家乡安徽合肥拉开帷幕。
1: 告状之人所陈状，
0: 韵味十足的念白，高亢激昂的唱腔，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千年之前开封府庄严肃穆的公堂之上。
1: 祖训之言耳边响，公正之名眼前亮，王子犯法与民同，轻之处罪也一般样。来呀，
0: 戏词中唱的正是包拯担任开封知府时，侄子包勉贪赃枉法被百姓告上公堂的故事。
1: 下令包勉与众司罪官员一同问斩。
0: 时至今日，包公判案的故事依然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它寄托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而历史上那些秉公执法、为百姓伸张正义之人，也被后世深深铭记。
2: 我身后就是位于安徽合肥的包公祠。在传统戏曲和影视作品中呢，包拯总是以黑面长须、额悬月牙的形象出现。他办案如神呢，铁面无私。无论是在铡美案中怒斩当朝驸马，还是在打龙袍里秉公执法、不畏皇权，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让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包拯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包公祠，来感受包氏家族跨越千年的传奇故事。
0: 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包公祠始建于明代。合肥古称泸州，北宋咸平二年，包拯就出生在泸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一生清正廉明，不畏权贵，成为中国古代司法清明的象征，是百姓心中铁面无私的青天。明朝时，后人为其建起这座包公祠，历朝历代题写的50多方匾额至今高悬在祠堂中。
3: 您看呢，在这个上方啊，这还悬有这方匾，色振芒寒，色是指这个神色，就是说呢，包公的面容啊，庄严，芒寒是所谓锋芒毕露之意。意思是说呢，包公的这种正直，这种一身正气啊，犹如像这个宝剑出鞘时的寒光，让这个小人啊都胆战心惊，闻风丧胆，使邪恶都无处遁形。其实呢，这个色振芒寒啊，这方匾呢，也正是包公啊铁面无私的体现。宋史当中记载包拯呢，说这个拯历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他一生呢，贪和权贵无数，很多都是皇亲国戚。
0: 包拯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对触犯法纪之人从不留情。合肥市的包公奏议馆里收录着包拯写下的奏书，他一生上书185篇，其中弹劾官员的就有55篇，涉及官员64人，而其中一人竟被弹劾6次之多。北宋皇佑二年，一项官员任命在朝堂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皇帝宠幸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才能平庸，却倚仗裙带关系，一年之内4次破格升迁，从地方闲职一路升至执掌国家财政大权的三司使，身为谏官，监察百官，规劝军过，本就是包拯的职责。目睹此状，他愤然写下一道奏书，直指张尧佐才疏得浅，滥居高位，恐误国事。然而奏书呈上去却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包拯并未退缩，又接连

0: 言上书，措辞一次比一次犀利，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然而几道奏书依旧没有回复，满朝文武都已心照不宣，此事必将不了了之。不料皇帝在一次朝会上宣布，要同时授予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等四项要职，并轻描淡写地说，节度使不过以粗官罢了。包拯难掩胸中激愤，竟在朝会上与皇帝当面争辩。
1: 包拯当即就驳斥说，太祖太宗都当过节度使，怎么能说是粗官呢？一句话戳中要害。随后呢，包拯又指责仁宗皇帝说，他呢是用人为亲，如果这样下去呢，朝堂也会失去公正。因为这记载嘛，说他包拯说话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的脸上，唾溅地面。当时的一些大臣们也都是大惊失色，大家也都是觉得这种行为啊，可能过于激烈。
0: 在封建王朝，触怒权贵而遭到贬谪，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职臣不在少数。包拯之所以坚持，为的是守住法度与良知的底线，更为天下百姓守住公平的希望。
2: 说白了就是，他那个冒死进谏，还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
1: 对对，是叫做这个举次不避乎权贵，范言不畏乎龙鳞。我们说龙鳞啊，就是龙身上的这个鳞片啊，就是这个禁忌的地方。你犯了这个龙鳞，是招致这个灾祸的。但是包公呢，他不在乎这次，坚持做他对认为对的事。其实呢，张尧佐的事件呢，很多大臣啊，有的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还暗中附和。那包公呢，他就是可以说本着这种正直无私的心，就是不怕死的这种。
0: 在包拯的据理力争下，皇帝收回成命，张尧佐也被调离要职。从那以后，包弹一词在京城流传开来，被包拯弹劾过的贪官污吏称为有包弹，即使位高权重也被世人所不齿，而没被包拯弹劾过的清官廉吏则被誉为没包弹，深得百姓敬重与拥戴。一位谏官的风骨就这样化作了一把衡量公道人心的尺子。包拯一生因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名垂青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明察秋毫，屡破奇案，担任御史谏官时更以刚正敢言著称，多次弹劾权贵，不徇私情。执掌开封府时，他曾下令打开官府正门，让百姓得以直接到堂前陈述冤情，无数冤案得以昭雪。在正史中，他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而在民间戏曲和小说话本中，包拯逐渐演化成日断阳、夜断阴的包青天，额间高悬一弯月牙，成为百姓心中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寄托着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朴素愿望。
2: 包公弹劾张尧佐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今天的合肥人呢，还常用包弹来代指批评。包公断案呢，更是有裁判公正、不偏不倚的寓意。这绵延千年的家风啊，启迪着一代代后人，他们不忘本心，坚守公道和良知。
0: 今天的合肥生活着60,000多名包氏后人，穿行在街巷间，处处可见与包公有关的元素。穿城而过的包河静静流淌，河畔的包公园内，人们追思缅怀先贤。包拯出生的地方被命名为包公镇，成为家乡人的骄傲。包云是包拯第36代后人，每天清晨，他都会在祖先像前敬奉一碗清水。这样的传统在包家延续了千年，既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之情，也提醒后人不忘先祖做人清如水的教诲。
3: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画像。
2: 你看，我们了解包公的时候，都是从一些传统戏曲和一些影视作品里边。包公应该是个黑脸儿，这确实一看呢，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文官的形象。
3: 是的，是的，我们包公老祖宗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的一个形象。包公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从小就饱读诗书。
0: 据包氏族谱记载，泸州包氏源于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五代时， 为躲避战乱，包拯祖父举家南迁，定居泸州。包拯的父亲饱读诗书，在他看来，考取功名报效国家是儿子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出生于书香门第，少年包拯耳濡目染，自幼勤奋好学，熟读儒家经典。他还写下一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诚动，金刚不作钩，苍冲鼠雀喜，草径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无疑来者修。其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正是包拯26年为官生涯的写照。清心指内心清白，直道意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3: 包公用清心直道这些，用挺拔的袖干比喻自己刚正不阿的精神，用先贤的遗训勉励自己为人民谋利益，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老祖宗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就是不逢迎权贵啊，一身正气，也就规范我们也要这样做。
0: 北宋嘉佑7年，64岁的包拯突发疾病，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他为儿子写下一篇家训：
3: 你要贪赃枉法，你不配姓包，不是包家的子孙，不能进包家的祠堂，死了也都不能葬到祖坟之中。还要求把这个家训刻在祠堂的东墙壁之上，警示后人啊。
2: 这是最严厉的惩处。
3: 对，我们不能让祖宗蒙羞。我们包姓的人也有自己给自己的心里面也有个约束，就是说老祖宗好像在天上看到我们一样的。
0: 今天的包氏后人或许不像先祖包拯一样身居要职，执掌法纪，但无论身处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每个人都恪守先祖留下的家训，不做贪赃枉法、作奸犯科之事。每到周末，亲朋好友都会来到包云家小聚，包公鱼是包家家宴上必备的一道菜。
4: 我们包家鱼来了啊！
0: 包公鱼的食材取自包河中的黑背鲫鱼和莲藕。家宴上，长辈们会把其中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包拯晚年，皇帝念其功绩，把泸州一段护城河赐予他。面对皇恩，包拯并未将其当作自家私产，他召集族人，立下一条铁规：包河之利不可营私，河中莲藕鲫鱼皆属百姓，只能周济贫苦，严禁买卖图利。在包拯看来，食俸禄者不应与民争利。自那以后，莲藕炖鲫鱼成为当地的一道家常菜，人们感念包公，便把这道菜称为包公鱼。洁白的莲藕，黑背的鲫鱼，象征他清廉公正、铁面无私的一生。千年流转，清心直道的家风依然影响着包氏后人的职业选择。他们中有许多人选择从事司法事业，包增春就是其中一位。
5: 哦，这儿还放了一张包公的画像啊！
6: 就是一进办公室看见我们祖宗的这个
5: 啊
6: 相片嘛，就是觉得一身正气，因为有先祖在这里嘛，所以心里就更定了，遇到事情就更不慌了。在祖宗像面前也放了一把戒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引以为戒，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把每个案件做到完美。
0: 2008年，包增春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职业律师。刚刚工作的时候，他发现有些人因为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聘请律师，或者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律师费用。
6: 我从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面有一幅字，就是仗义执言。
5: 嗯，
6: 他当时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挺身而出，这才是你能够为社会做的贡献。就是如果遇到事情了，明明在你眼前，或者说你有能力去帮他的时候，你没有去做，可能我回家我都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多的人，第一个他不懂法，他不知道去找律师；第二呢，他就是可能是经济的原因，所以呢，法律援助就担起了这个责任，就是让每一位去想维权的那个当事人，都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帮助，去给他撑起这一片蓝天，撑起了伞。
0: 也就是从那时起，

0: 包增春开始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项事业，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接力。1000年前，包公在开封府打开那扇森严的官府正门，让蒙冤的百姓得以直面公堂，沉冤昭雪。1000年后的今天，包家的年轻人通过法律援助为弱者撑起一片天，让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能公平享有辩护的权利。今天的合肥不仅建立起552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还整合了400多家专业调解组织，成立了包公调解室。1400多名调解员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1: 你好，
2: 老师好，
1: 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请进，请进。
0: 包先兵作为一名街道调解员，20多年来调解了上千起纠纷，而这份坚持源于他的父亲。包先兵的父亲曾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家族中很有威望，邻里间有了矛盾，遇到纠纷常常请他出面调解。包先兵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亲属与外人因耕地边界发生的争执，当时雨水冲毁了田埂，界限模糊，双方各执一词。父亲作为调解人，经过查看比对，发现是自家亲戚多占了人家一垄地。调解过程中，父亲并未因亲情关系而有所偏袒，在他心中理比亲大。
1: 他从来不会去敷衍，从来不会说这事差不多，然后他常说的一句话，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偏袒了一分，有可能公理，也可能公道，就歪了一寸。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典型的就是认理不认人。很小的时候，就叫我宁向直中取，不可取中求。水平不流，人平不语，就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时候，他才不会抱怨。所以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0: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这句朴素的话成为包先兵心中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尺。多年前，一起无据可凭的债务纠纷让他更加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含义。当时，一对老夫妻的儿子突然生病离世，老两口找到包先兵，想请他帮忙要回儿媳哥哥借走的10万元钱。这笔钱是老两口往后生活的全部指望，但借款人却以各种借口为由百般推脱。
1: 他儿媳妇哥哥呢，就不承认有这笔借款，没有借条，当时借的是现金，他这个钱是从银行取的。问他儿媳妇呢，他儿媳妇也否认，就讲好像没有这回事，欠条啊或者相应的凭据，哪怕连个信息或者连个通话记录都没有。
0: 包先兵多次前往银行查流水、调监控，从零星的记录中逐渐拼凑出借款的真相。然而借款人却突然改口，声称早已用现金还了一半，只同意偿还5万元，调解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当时有人劝包先兵，不如把双方叫到一起，大家各退一步，借款人愿意归还5万元，至少能解老人的燃眉之急，对逝者有所交代，也能顾全儿媳的亲情，大家救一救，案子也就结了。那段时间陷入两难的包先兵常常为此辗转难眠，情与理的天平在他心里摇摆。如果劝老人接受5万元还款，案子就能了结，自己的调解成功率也能提升。但若

0: 坚持原则，拒绝妥协，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也在想，可能和悉尼让双方坐下来互相的往中间啊救一救，把这个案件能了结掉。但是我想到老人说的这个，没有证据就不等于没有道理，对吧？不能让善良的人，让老实人吃亏，这样的话就让公平打了折扣，这不是调解的真正的本意和意义所在。借款人的窘迫是真的，但欠债还钱这个理不能亏。老年夫妇的这个弱是真的，但弱不能失了是非。儿媳妇的为难是真的，但亲情不能成为包庇的一个借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了很久，就是不能偏袒，只有事实和法律的这个基础守正了，双方的这个调解才不会有积怨，不会认为你是偏袒任何一方。如果对方认为你偏袒任何一方的话，虽然案件调解了，但是这个不公平对对方的这个心里面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这个调解案件的一个本身。
0: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在这场情理法交织的纠纷中，三方虽各有难处，却不能成为撼动公正的理由。包先斌并没有选择救一救的折中方案，他经过近一年的耐心调解，最终为老两口全额追回了10万元借款。那次之后，包先斌的调解记录本上多了一行自勉的座右铭：公平不是冰冷的判决，而是让弱者看到希望的温度。包河水流淌千年，依旧清澈如初。清新直道的古老家风早已沉淀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2: 那个唱的是保人难为民的真实。
0: 今天的合肥以包公命名的道路公园成为城市地标，检察院打造月牙检察官品牌，践行司法为民，更有无数公益团体为独居老人主张权益，向困境中的邻里伸出援手。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滋养，化作浸润人心的力量，在生活的细微处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2.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4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位于无锡东南的鹅针荡畔，清波流转。循水而行，荡口古镇枕卧于水脉之间，流水与人家再次相依，晕染出一幅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
1: 来到荡口古镇，除了欣赏江南水乡的灵秀风光之外，更动人的是这里浸透街巷的生活气息。在荡口啊，看不到行色匆匆，也没有拥挤喧嚣，有的是从容的日子和藏在生活里的质朴与温暖。
0: 水乡的日子有声色，有滋味，平潭清音婉转，茶香沁人心脾，小龙一替热气袅袅，泥人彩塑，憨态可掬。荡口的韵味远不止于此，层层白墙黛瓦留存着许多的故事与传奇。这座占地2500多平方米的四进院落，是华氏家族创办的义庄。义庄是中国古代宗族共有田产制度，最早始于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

0: 庄，通过地租收入赡养族人。画室一庄始建于清乾隆七年，后世子孙不断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包含粮仓、祠堂、学堂、医馆在内的建筑群。一田规模鼎盛时达到7000多亩，在江南义庄中首屈一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发挥着赈济族人的作用，存续时间长达200多年，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门厅相连的旧厅是义庄迎宾待客的地方，一方上德乐善匾高悬于厅堂之上。
1: 上德乐善匾，
2: 这块匾嘛，崇尚道德，乐善好施，这是我们画室的主要精神嘛。
1: 这四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
2: 这个是过去一直有。
0: 华金生老人记得，虽然牌匾曾经被多次损毁，但人们还是一次次重置，并把它挂上义庄的门楣。它是家族精神的承载与见证，也让延绵数千年的家族记忆渐渐清晰了起来。根据古籍记载，华姓最早源于子姓，是商王成汤的后裔。东晋末年，华氏族人为避祸乱，迁居无锡，逐渐繁衍壮大。北宋时期，华氏子弟华荣考中进士，举家迁往当时的都城汴京。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北宋灭亡，中原百姓被迫南迁。在朝中任职的华源泉带着家眷与10多名随从踏上了南归之路。一天，华家人途经一处荒村，见到许多逃难的流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华源泉心生不忍，决定拿出随身所带的米粮救济灾民。
2: 属于与山中地心，路途还遥远，你们这样子说说，自己可能要出一问题了。他说我们再想办法吧，可能是自己也去挑芽菜啊，什么去充饥啊，或者是三餐嘛改为两餐啊，来度过这个难关了。
0: 随从的担忧不无道理，前路漫漫，把粮食分出去无疑是将自己和家人置于险境，但华源泉并未因此动摇。第二天，他在村口支起大锅，熬好热粥，一一分发，妻子和儿女则为孤寡妇孺送去御寒的衣物。接下来的路程，他们走到哪里便将善举行到哪里。当抵达无锡时，华源泉所带的盘缠几乎散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那时，乡邻们伸出了援手。
2: 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嘛，定居下来盖房啊，还要嘛开垦荒地啊，给你农业工具，我在帮你犁地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水乡嘛，捕到了鱼给我们画家。
1: 就那个时候，这种人员是很重要的，
2: 非常要紧。就是百姓们也看到你们是个好人，大家都可以未来靠近你们。
0: 助人者，人恒助之。华源泉的善举早已通过流民之口传遍了乡里，人们感念这份无私质朴的情谊，纷纷送来农具帮忙垦荒，帮助华家站稳了脚跟。逃难时的滴水之恩化作安定后的涌泉相报，而这份乡情也被华家人铭记于心。数年后，当华家再次兴旺起来，他们便将这份善意加倍回馈给乡邻。谁家有难必伸手相助，哪道桥梁损坏必出资修建，遇到荒年必以平价售买粮食，甚至设立粥棚帮助四方乡里渡过难关。当年那一碗热粥几千碎银，不仅带来生的希望，也如火种播撒在江南，滋养出华氏家族上德乐善的家风和一方水土守望相助的温度。
1: 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华源泉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华氏家族根植于心的祖训第一课。 成为了他们鲜活具体、自带温度的共同记忆。
0: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花氏家族在江南扎下了深厚的

0: 看到湖沼荒滩。华真固率领子孙筑堤垦田，修路架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垦出近千亩良田，为家族兴旺打下了基础。
1: 收薄田，筑陋屋，濯粗衣，吃淡粥，低头行，全足素，勿贪财，修纵欲，善不求，能忍辱，屈如伸，是为福。
0: 收薄田，筑陋屋，濯粗衣，吃淡粥，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短文，出自华真固所作的《遣怀自释》。如今画家的孩子们还会常常诵读。他劝导子弟知足常乐，淡泊克己，家族才能世代延绵。朴素的人生智慧是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画室宗祠的绿德堂内供奉着档口画室的史迁祖。
2: 史迁祖就是最早到这个地方来
3: 的、哎、对，就是第一个姓华的第一个到道口的。这个李德堂的出自他写过一本集叫李德集、嗯、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堂名为李德堂。
0: 绿德顾名思义，千绿一德。华真固的德来自为他人着想的善念与德行，这一感悟始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位乡邻抱着一个发着高烧已陷入昏迷的孩子跪在画家门前。华真固虽然通文墨善农事，却不懂医术，他和家人竭力施救也没能挽回这个幼小的生命。
3: 但是他有感到一种什么，一个深深的触动。这个人呢，他也可能也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有钱财，我华真固也有知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小孩的生命。
2: 好，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
3: 他感到很无能为力，所以他为了避免今后这种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萌生了自己学医出去采购药材，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救人一条性命。
0: 这份无力感与自责促使华真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当时尚不富裕，他依然拿出当年大半收入到苏州、无锡等地采购药材，并诚邀医者前来坐诊拜师学艺。
3: 他把自己家财去买药，去请医生，这个都要花钱的，这个没有回报的，因为当时老百姓都很穷啊，没有回报的。那所以他的家人就担忧，照此下去我们好不容易积累一笔资产要慢慢的耗尽。对，华真固就教育是，我们现在花的每一分钱也许是今后可以救人的，救人一条命的。
2: 就觉得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3: 值得的，
2: 虽然不是自身的获得，
3: 对对对，
2: 但能救他人，
3: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很重要的。
3: 这就是一种德。
0: 在华真固看来，钱财的消耗若能换来他人生命的延续，便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德。从那以后，他白天忙于农事，夜晚苦读医书，并立下规矩，乡邻若有疾病可随时免费取药。人们称赞他济物为心，以义为利。华真固的善举赢得了乡邻的敬重，才德之士慕名投靠，敬重其门风的客商也主动引荐南北商路，家族资产日益雄厚，渐渐成为当地望族。据《泰伯美里志》记载，高门巨阀，至比鳞次，皆华姓也。曾经荒僻的档口也逐渐发展成人烟稠密、文化繁荣的江南名镇。华真固深感德业与家业相辅相成，晚年时他把一生所思所得写成一部绿德集，成为华氏家族治家的经典，世代传承。
3: 愚见祖孙为子孙履者，即深远也，积德。

0: 积财，他后面还有一句关键的事，就是财不足为后事稷。那么你的财财也可能会经过几代人会慢慢的消散败落，但是你的德可治后世绵延矣，可以，你的德可以将自身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1: 如今在档口临池水榭的檐下仍然悬挂着一块医德匾，寓意千虑一德，它取自华真故的绿德集，凝练了华氏家族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之道。
2: 这是古镇当中的医德榭，医德医德，人们千虑之后的这一德呀，看重的不是一时之力，而是要探寻一条能够让家族行稳致远的大道。而对华氏家族来说，真正能够让家族绵延有福的传家宝，正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善心仁德。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和档口古镇相互成就、彼此共度岁月的深刻见证。
1: 数百年来，华氏家族秉持善念，以义仓、义庄、义学等多种形式祭祖毁灵，代代相继例行善举。明代华兴书捐田设义仓，开启义庄传统。清末华鸿模创办的学堂，培育出钱穆、钱伟长等诸多名家。上德乐善的良好家风，也哺育出世代辈出的人才。从明代翰林画茶、收藏家画夏，到近代数学家画恒方、革命志士画明之，再到现代漫画大师画君武，无数画氏子弟在历史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也为家族门楣添上一道荣光。今天的档口古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旅游业的兴旺让宁静的水乡变得热闹起来。一大早，华丽君的土菜馆开门迎客，每天清晨炖的第一锅鸡汤，头三碗从不卖给客人，这习惯要从14年前说起。当时26岁的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创业。
3: 因为档口古镇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他开街嘛。那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的工作就是属于就是那种蛮固定的，我是做财务的，然后他是做老师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可以从现在望到60岁，脑门一热或者是一时冲动吧，然后就来开店了。
1: 促使华丽君做出这个决定的，不仅是创业的冲动，更是对家乡浓浓人情味的一份依恋。2018年年初，南方大雪，游客稀少，餐馆的经营面临困境。就在最难的时候，清洁工阿姨一大早就帮他扫净门前雪，乡亲邻里也纷纷前来照顾生意。
3: 先把自己家门口给扫干净了，然后再把主干线上扫完了。早上8、9点之前，游客进场之前，全部要把雪给铲完了。因为我们古镇里面有个行话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他们就是凑我没生意的时候人家过来吃饭，就是说你忙的时候我不来的，到你的淡的时候我们会过来。
1: 华丽君还记得画家家训中有这样一条，雪灵助理如故自家。这种自家人的温暖，他记在心里，更想要传递下去。从那以后，餐馆的头三碗鸡汤有了固定的去处。
4: 对呀，你咋连？好，刚刚我个鸡汤呢哈。
1: 一碗给邻居阿婆。
4: 鸡汤熬好着呢，你趁你来吃，又当心烫哈，当心烫。
5: 这个地老阿忙了。
1: 一碗给清洁工阿姨。
4: 阿婆子哈。
1: 还有一碗随时准备着，谁家有需要就立刻送去。就这样，三碗不卖的鸡汤一送就是10多年。 如今，华丽君又在不远处开了一家小茶馆，老客旧邻依然寻着茶香而来，而他也延续着这份心意，为老街坊沏一杯免费的热茶。
3: 像我这边喝茶的话，针对就是古镇里面的那些扫地的清洁工阿姨，包括那种年纪大了到这边走不动了啊，就坐在这儿歇歇脚的，都可以过来倒杯茶，免费喝茶都可以。
2: 其实很多时候从善之心不见得是惊天动地，
3: 对，
2: 也可以是细水长流，
3: 做不了什么大善事嘛，但是这种小事也是我力所能及的，那我就不问大小就做呗。
1: 从烟火十足的土菜馆到清静闲适的小茶馆，从一碗浓郁的鸡汤到一杯清雅的热茶，变的是场所与形式，不变的是那份浸润在日常点滴中的善意。如今老街坊仍爱来坐坐，点一壶茶，留几句家常，新面孔也被这份人情味打动，渐渐成了回头客。这份善意不曾惊天动地，却体现在一碗汤一杯茶中，让人细细品味。
5: 二师傅，二师傅在吗？
6: 哦，你好。
5: 哎，二师傅你好。
6: 你好。店家
2: 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啊，我知道您这挂了一个牌子。
1: 挂在华师傅店门外的小黑板格外醒目，十多年来，从问路借伞的游客，到车坏了需要修理的老人，再到电动车没电的邻里，都寻求过华师傅的帮助。朴素的小黑板成为古镇中一个温暖的符号。
6: 那么这个免费充电嘛，注定的地方充电的，安全要第一。
2: 充的是什么？
6: 电瓶车有的
2: 啊，电瓶车充电啊，简单维修，那就是比如说到您家门口了，遇到什么坏了的需要紧急的，都能来找您、
6: 要装吗？有小孩推个车，老年的这个步行车坏了，有的螺丝要是紧紧松松，就是这样。
2: 那您这要备的工具啊，还有这些雨伞呢、其实蛮多的嘞。
6: 蛮多的，是蛮多的、我肯定要给他们弄好的吧、方便人家们就可以了，就这样一回事。
1: 简单的几行字，背后藏着华师傅的善良和真诚。73岁的他，是古镇里远近闻名的热心肠。提到他，镇上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这份坚持源于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一位游客在河边拍照时，不慎将手机滑落水中，急得直掉眼泪。住在附近的华师傅听见动静，二话不说就从家里取来带网兜的竹竿，在初春上寒的河水里来回趟了十多分钟，把手机捞了上来。游客拿出500元作为酬谢，却被华师傅婉言谢绝。
6: 这个钱不好拿的，我认为是小事。到这古镇里来玩，他们是都不会忘记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1: 这件小事让华师傅深有感触，他渐渐发现游客在古镇游玩时常常会遇到各种小麻烦，手机没电，车子故障，突然下雨，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却为游客带来了不便。于是华师傅决定把自家小院改造成便民服务站，制作了提示牌，还备齐了打气筒、维修工具和雨伞。收薄田，住漏屋，着粗衣，吃淡粥，这份源自先祖的恬淡自得、知足常乐，如今在华师傅身上延续。帮助了别人，自家的小屋也热闹起来。老人每天忙忙碌碌，却过得充实而快乐。对于这缕良善家风，华师傅有着自己的理解。
6: 在我们档口这块土地上，我们跟老祖宗付出的挺多了。我也是华家的一员， 我们要做善事，对你心态好，身体好。父亲89，母亲91岁，在他的引导下，才要这样的一个心态。一年自己苦，也要把客人接待好。这个古镇好也是拉动地方老百姓的收入的，
2: 嗯，
6: 啊的，也是富民的，
2: 有人气了。
6: 哎、老百姓富了，国家建了，民族就复兴了嘛，就是这样回事啊。
1: 在华师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街坊邻里打开院门，加入到便民服务的行列。滕大叔的小吃店摆起了免费茶摊，谢阿姨的刺绣店挂出免费缝补的牌子，年轻人小吴做起了免费导游。这些便民招牌见证着一个家族的为善之风，汇聚成一座古镇的民风向善。如今来档口的游客不仅被水乡风光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的人情味所打动。档口古镇因这份善有了温度，也因这份暖走得更加长远。
2: 在档口的这几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小细节，也见证了一件件暖心的善举。但当地人总是笑着说啊，这些事儿都实在是太小的小事儿了，不值一提。但在我看来，小事不小，足以串联起古镇的烟火日常，让心灵得以慰藉。小事有道，足以延续历史当中的那份善念，让这方水土的精神有所依托。积小善而成大德，正是这样一件件小事儿，把家规祖训融铸成了这方水土的品格，让档口的温情不止流淌在风景里，更流淌在岁月中。
7: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8: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 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9%， 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9.5%。

0: 3.2%。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记者16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魔幻巨著，也是一部跨时空与想象力边陲的爱情传奇。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到达美洲，从印度到意大利，从伊朗到土耳其，东西方世界都在寻找一个黑眼睛公主的踪迹。历史有多么宏大，情爱就有多么离奇。作家萨曼·鲁西迪以历史与传说为经纬，编织文学盛宴的奢华壮丽。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暂时逃离现实的所在，进入狂热梦想的奇境。
1: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继续走进今天的轻阅读，编辑丁旭，主播周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萨曼·鲁西迪写作《佛罗伦萨的神女》，他的目的并非要讲述一个绝世佳人的情爱传奇，也不是要再现莫卧儿王朝鼎盛时期的繁华奢靡，更不是为了炫耀他那复杂精巧的嵌套式叙事。历史与想象，现实与梦幻，在这个故事里交织在一起。鲁西迪想带领读者穿过故事的迷雾，触摸到东西方文化相遇与交融的主题。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故事，鲁西迪在讲故事，故事里的金发骗子尼可罗在讲故事，皇帝的女性长辈们在讲故事，甚至皇帝的画师也在用绘画的方式在讲故事。而最后，皇帝阿克巴用自己的方式将公主召回，让公主亲自开口讲述故事失落的结局。鲁西迪像他自己在小说中描述的魔术师一般，用魔法变换出一个充满镜面的世界，里面有帝王豪杰，有权臣后妃，也有画师妓女等等，奇异归伟，令人迷醉沉思。故事中的人们通过回忆、讲述、绘画、想象等各种方式拼贴出卡拉克兹公主的传奇。有意思的是，公主身边有一位镜子姑娘，她们彼此互为镜像。如果以镜像的相关来看这本小说，我们会发现里面还有几组镜像关系，比如公主和尼可罗。公主从东方来到西方，情人阿加利亚为她起了一个新的西方式名字安吉丽卡，因为对于阿加利亚这个佛罗伦萨人来说，卡拉克兹的发音并不容易。而尼可罗是从西方来到东方，为了表明自己拥有公主的血统，理应是莫卧儿帝国的亲王，他有了一个新的东方式名字莫果尔。在佛罗伦萨，公主先是受到礼遇，后来被视为巫女。而在西克里，莫果尔先是吸引了皇帝阿克巴的注意，后来又被皇帝驱逐。不仅是人，就连西克里和佛罗伦萨这两座城市都有着奇妙的镜像式的命运，甚至他们还一样遇到了干旱缺水的灾难。佛罗伦萨的神女，中文版译者刘凯芳教授写道，有人评论说，佛罗伦萨的神女是一个女人试图在男人的世界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故事，她把两个彼此很少了解的城市带到了一起。在充满享乐主义的莫尔帝国的首都，英明的阿克巴大帝常常都被信仰、欲望和自己儿子的谋反问题所困扰。同样，在佛罗伦萨，当权者也面对着日复一日的问题，诸如廷臣的阴谋、人道主义哲学与残酷镇压的冲突。这两个相距万里的世界，其实却是不可思议的相像。与此同时，这两个城市却又都受到女人魔力的支配。现在，让我们跟随一头金发的旅人， 走进莫卧儿帝国的首都希克里，小说的第一章是这样开始的。在一天最后一抹余晖的照耀之下，宫城下方的湖面闪闪发亮，看起来仿佛是融化了的黄金形成的海洋。日落时分，一位旅人从湖畔大道走来，走在这条路上的旅人可能会认为自己走到了一位富甲天下的君王的宝座跟前。这位君王实在太富有了，竟然容许他的一部分黄金倾倒在地上一个无比巨大的深坑之内。在城市里，旅人见到一口大水井，他想，没有水我们什么都不是，没有水就连皇帝也会化为尘土，水是真正的君王，我们都是他的奴隶。希克里这座城市似乎是不真实的，小说中写道，黎明时分，阿克巴大帝的新胜利之城中那巍峨的砂岩宫殿看起来就像是由红色的烟雾构成的。大多数城市打从一出现起就给人以永恒的印象，但希克里却总显得像是海市蜃楼。还有这样的描写，这里又是希克里，只见红色宫殿窗口飘出闪闪发亮的绸带，像旗帜那样在空中飞舞，城市在热浪中闪烁，就像抽鸦片时看到的幻境。假如说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是个冷酷的现实的话，那么希克里就是一个美丽的幻梦。皇帝回家就像是烟鬼回到烟枪旁边似的，他就是魔法大师，在这个地方他要变出一个新世界来，一个超越了宗教、地域、等级和部族的世界。旅人伊可罗此番来到希克里，是为了对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讲出自己的一个秘密。此时在位的皇帝是著名的阿可巴，这位君王实有其人。1556年到1605年统治莫卧儿帝国的阿可巴，在印度史学上被认为是南亚次大陆最成功和最重要的统治者之一。

那统治时期，莫卧儿帝国在版图及财富上都极大的扩张了。更为难得的是，他在宗教上十分开明和包容，以多种方式来调和帝国境内不同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建立起了莫卧儿帝国多元文化的基础。学者杨晓红、李生伟认为，鲁西迪被印度混合混杂的文化观念所吸引，不过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颂扬这种杂糅，他最为感兴趣的是表现文化融合中的危险和陷阱，因为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会导致某一方在文化相遇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佛罗伦萨的神女的最后一章，当阿克巴在考虑让外国人尼可罗做自己的义子时，他如此想到，接纳他进入这个家庭无疑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他确实采纳了阿布·法兹勒的观点，成为普天之下的君主，他能够将来自未知国度的人、地点、故事、事物结合到自己的家族中，结合到他自己身上，这些国度到时候也有可能被并入他的版图之内。假如一个外国人能成为莫卧儿人，那么所有的外国人有朝一日也有这个可能。除此之外，这在创造一种包容的文化上又更加前进了一步。他心中真正的理想实现了，也就是所有的民族、部落、家族、信仰和国家组成一个大莫卧儿共同体，那会是普天之下一个伟大的融合。虽然小说题目里的城市是佛罗伦萨，但是毋庸置疑，小说的中心城市正是西克里，因为西克里对于阿克巴这个人物有着重要的意义。学者杨晓红、李生伟解释说，阿克巴是陌生人故事的接受者和评判者，西克里在许多方面是皇帝阿克巴的延伸，是反照他的心情、性格和世界观的镜子，这一点与历史记载相符。历史记载称，西克里是阿克巴他自己凝结成石头，结实、锋利和重要，大胆、原创、开放、兼收并蓄，翱翔天际，却又朴实无华，充满惊喜。小说作者鲁西迪认为，虽然历史上有几个城市对阿克巴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西克里对于阿克巴而言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在这座城市的14年被认为是他统治时期最具创新性的时期。小说中的西克里更为梦幻，仿佛就是从皇帝阿克巴的幻想中生成的魔幻之城。皇帝以绝对的权力处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倾听着城里城外的声音，观看着来自中亚、波斯、奥斯曼、欧洲等地区的各种文化在这里聚融杂糅与变化。黄头发的骗子莫古尔在莫卧儿贵族的花园里讲述了佛罗伦萨的生活，鲜花与美酒、歌舞与情爱都让人们心驰神往。阿克巴在梦境与幻想中驰骋，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来到西方的佛罗伦萨。小说中写道，阿克巴正在这另一个石头城市的街道上行走，在这里似乎从来没有人愿意待在家里。西克里的生活是在拉上来的帷幕和拴紧的大门后度过的，但这个异国城市的生活是在高耸入云的大教堂穹顶的影戏下进行的。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完全置身于人群之中，那意味着什么呢？小说中的佛罗伦萨是作为西克里的镜像出现的，两座城市都是华美、壮丽而非凡的，国际化为他们增添了迷人的光彩。两座城市的居民都热爱节日和奇观，但同时这两座城市也互为对立面。故事里的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式共和国，故事里的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人被描绘成生活在公共场所，在熙熙攘攘的广场和拥挤的街道上，这和安静的西克里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公共生活呈现出来的生命力与活力吸引着包括阿克巴在内的许多莫卧儿贵族。

0: 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魔幻巨著，也是一部跨时空与想象力边陲的爱情传奇。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到达美洲，从印度到意大利，从伊朗到土耳其，东西方世界都在寻找一个黑眼睛公主的踪迹。历史有多么宏大，情爱就有多么离奇。作家萨曼·鲁西迪以历史与传说为经纬，编织文学盛宴的奢华壮丽。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暂时逃离现实的所在，进入狂热梦想的奇境。
1: 漫步在小说营造的西克里和佛罗伦萨的街巷，我们会发现鲁西迪的魔法道具镜子。学者杨小红、李生伟解释说，镜子的这种比喻也与莫卧儿建筑对完美镜子般对称的热爱有关。镜子在小说中的作用是作为洞察的一种方式，向人物展示了这样的道理：如果他们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自己的东西，因此他们可以注意到人有诸多的不同，但也有很多的相似。两位学者认为，相似性首先促成了文化相遇，但同时如果没有文化的独特性，那么文化的交融与杂糅等等将变得毫无意义。有意思的是，故事里的希克里是一个允许阿克巴任意幻想为所欲为的空间。当黑眼睛公主来到佛罗伦萨，她也在通过自己的神力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像阿克巴创造希克里那样。不过因为公主是女性，要实现这一点比阿克巴难得多。她从迷住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男人变成迷住整个城市，重新定义了佛罗伦萨。她的使命是在这座城市里实现文化的交融。鲁西迪借阿加利亚之口讲道，她是自愿来到这里的，她希望将伟大的欧洲文化和东方文化融合起来。他明白他从我们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也相信有许多事情可以教给我们。如果说之前在丝路上的穿行和流浪是为了实现自我生存，那么在佛罗伦萨他有了完全不同的使命。佛罗伦萨人认为公主来到他们中间是为了调和各种似乎无法调和的力量，因此是和平的象征。如果说阿克巴以皇帝的绝对权力塑造了希克里，公主则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特权重新定义了佛罗伦萨。她的美丽和神力让她在这座城市里享有特权。而同时我们也通过鲁西迪看到了佛罗伦萨本身的魅力。因为恰如学者杨小红、李生伟认为的那样，创造新东西最有希望的地方是对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充满信心和对他者性好奇的国际化空间。然而两座城市最终都拒绝了带来改变的人。在佛罗伦萨，洛伦佐·美第奇公爵死后，人们开始攻击公主，称她为女巫。在希克里，莫古尔的外衣被撕破，变回了骗子尼可罗。阿克巴拒绝接受异乡人讲的故事结局，把尼可罗驱逐出希克里。学者杨小红、李生伟认为，两个城市最终都拒绝了那些极具启发性和魔法的外来者，改变了城市固有的包容文化差异的倾向，这是城市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魔法师被迫逃离时，两座城市最终都因为缺水而受到同样的惩罚。在佛罗伦萨，阿诺河干了一年多，在希克里，湖水神秘地退去。生命之水的枯竭标志着佛罗伦萨的衰落和希克里作为帝国首都地位的终结，也象征着城市世界主义的衰落。

阿克巴最终明白了尼可罗的诅咒。卢西迪写道，他诅咒的不是当今，而是未来。一等他辞世，他所有的想法，他所有的工业，他的哲学和生存方式，这一切都会像水一样化为云烟。未来不会是他所希望的那样，那会是个干燥满怀敌意时时与人作对的地方。那时候人只好尽力求生，他们憎恨自己的邻居，将邻居崇信的地方破坏殆尽，互相残杀。在未来统治一切的不是文明，而是残暴。为了写作这部小说，鲁西迪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和著作，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物也都实有其人，比如阿克巴的宠臣法茨勒、波斯国王伊斯马仪等等，这些都增加了小说的阅读乐趣。鲁西迪以似真似幻的文学手法，再现了16世纪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图景。对此，中文版译者刘凯芳教授说，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无论在西方的海上，还是在中亚一带，丝绸之路沿线在历史上就兵灾连绵，战祸不断，来自不同民族的军阀杀来杀去，场面十分血腥。书中描写的许多事情都有根据，例如阿加利亚年轻时的那段经历在历史上就确有其事。当时有好些男孩在战争中被土耳其人掳去，成为所谓的马穆鲁克，皈依伊斯兰教，并经过严酷的训练，成为骁勇善战的土耳其禁卫军的主力。又比如阿克巴在朝中鼓励信仰自由、提倡改革的措施也见诸史册。而书中描写的佛罗伦萨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方殖民者争夺海上霸权，并对新大陆进行残酷的掠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公主身上的中国血统也令人着迷。评论人葛维平认为，在佛罗伦萨的神女中，可以看到成吉思汗的遗绪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地缘甚至是超越地域的影响力。佛罗伦萨的神女里有一条隐约的浮线，就是意图厘清成吉思汗家族的后裔在亚洲、欧洲乃至北美产生了什么样的深刻影响。葛维平说，消失的成吉思汗帝国仅仅是一个物理的沉没，但血缘关系却融入到那块成吉思汗家族铁蹄曾经称雄的博大的欧亚大陆，甚至这份纵横浩荡的一脉竟然穿过重洋来到了北美大陆，在那里扎根生长。也许这也是小说吸引中文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编辑丁旭，主播周薇，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约。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2.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4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8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出来李问所，杨宝想起一事，便让高浪先带伽罗、段僧奴回梁王宫。段僧奴说：“我才不去那里呢，我还是留下跟你一起办事好了。”杨宝说：“
4: 我要去的地方不适合宝鸡去，眼下信居和公主都不在宫中，宝鸡难道不想去看看信居的住处吗？”
3: 段僧奴被他说中心事，低头不语。伽罗挽起他的手臂说：“我领你去。”高浪便说：“
4: 那我还是留下来跟杨宝一起的好。”
3: 杨宝等段僧奴、伽罗二人走远，这才往停尸房赶去。高浪说：“
4: 你去那里做什么？”
3: 杨宝说：“去找仵作，看看他凶器模子做得如何了。”下来房内，正见仵作秋冬拿着一团软泥在尸首上比划来比划去，忙得不亦乐乎。杨宝说：“
4: 何不找一些不同大小的铁锤来，找到比伤口略小的尺寸，再用泥巴去倒出模子。”
3: 秋冬一愣，随即会意说：“
4: 杨御医果真聪明得紧，我这就去铁匠部找些铁锤来。”
3: 杨宝说：“
4: 我们帮你。”
3: 三人一起到最近的一间铁匠铺，借了一堆铁锤搬回来，从大到小一一比照伤口的深浅，不过依旧难度不小。虽然可以从头顶伤口判断凶手个子比两名死者都要矮，但具体高矮胖瘦仍然很难确定。几人反复在泥巴上捶打试验，忙活了大半天，最终还是很难判断锤头大小。杨宝忽然留意到失踪幼儿背后伤口中有一缕麻丝，心念一动说：“
4: 现场不是还有两块破麻布吗？”
3: 秋冬说：“
4: 是啊，那是凶手用来擦干净血迹的。”
3: 杨宝摇头说：“
4: 未必，说不定啊，麻布是凶手用来包着锤头的，杀死人后再取下来扔了，岂不比擦拭来得容易？”
3: 秋冬啊了一声，喜道：“
4: 幸好我捡回来了，就在这里放着呢。”
3: 连忙找出两块破布来，发现大小形状竟是差不多，似是从同一条麻袋上截下。秋冬这才叹服说：“
4: 杨御医当真是孔明在世啊！”
3: 当即依照麻布尺寸选取了一把近似的锤子，往尸首伤口上一比，果然大小差不多。高浪奇道：“
4: 哎，这把锤子也不大嘛，原来凶手用的不是大铁锤。” 杨宝说，凶手一定是深思熟虑过的，大铁锤既不容易带在身上，又容易引人注目。不过我觉得这个锤子头还得要再厚上半寸。秋冬与杨宝相处半日，见他不畏尸臭留在这里帮手，很是感激，忙说，那我便用泥再加上两圈试试。正忙着，马文明奔下来叫道，原来你们在这里，倒让我好找啊。杨宝忙往铜盆中洗干净手，问道，梁王和信局议事完了吗？马文明说，走出去再说。从停尸房出来才说，信居早已经在一个时辰前离开行省署，脸有不悦之色，似乎与梁王谈得不投机，梁王却是刚刚才离开，直接回去了梁王宫。杨宝说，那我们直接去梁王宫。到得宫前，正遇到伽罗和段僧奴出来，伽罗脸色煞白说，不得了了，不得了。杨宝说，又出了什么事？段僧奴说，原来杀死张将军和失踪羽翼长的主谋就是阿盖。几人尽是惊讶之色。马文明说，宝鸡这样说可有凭据？段僧奴说，这是我阿爹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原来伽罗领着段僧奴进来钟爱宫，先去看了段公住处，又来到书房，刚进去不久便听到阿盖带着侍女回来。段僧奴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露面，二人忙躲到屏风后。阿盖进来后心神极其不宁，不断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如此过了许久，伽罗忍不住要出去时，段公又突然进来，炯炯凝视着阿盖。阿盖也不说话，只呆呆回望着他。良久，段公才说，是你做的吗？
5: 阿盖说，什么？
4: 段公说，是你派人杀了张西郊和失踪？
5: 阿盖说，不是。
4: 才说出两个字，泪水已是哗然而出。段公心中顿时一软，半晌才叹道，
6: 失踪告诉我公主一直在暗中偷看大理送来的机密信件时，我本来还不相信，但我有一天亲眼看到时，我就知道你正是梁王布在钟爱宫的眼线。公主，我一直念在夫妻之情，隐忍不说，想不到还是会有今日的局面。
5: 阿盖哭道，父王确实让我偷看你的信，可我从来没有出卖过阿奴。
4: 段公说，
6: 张西郊来钟庆一事只有我和杨志二人知道，但你却能在书房里看到他写给我的书信和纸条。你派人杀他，我不怪你，可你为什么下手如此狠毒？
5: 阿盖说，我确实看到了纸条，知道张西郊来了钟庆，可我为什么要杀他？我连父王都没有告诉。
4: 段公说，
6: 你知道他一心劝我与朱元璋通好，不利于你父王的人，你当然是要铲除的，可你为什么又要杀失踪？就因为他再三劝我回大理吗？
5: 阿盖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4: 段公狠了狠心肠说，
6: 你父王今日逼我发兵攻打四川，我不肯答应，他已当众与我撕破脸皮，钟庆我是待不下去了，过几日我就要返回大理去。公主，请你好自为之吧。
4: 拂袖而去，只留下阿盖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甚至连伽罗、段僧奴二人从书房中偷溜出来也未察觉。杨宝听了难以置信说，
6: 公主性情柔弱，怎么会下手杀人？
4: 段僧奴冷笑说，
5: 又不用他自己动手，有什么下不了手的？
4: 伽罗有心维护阿盖说，
5: 说不定是公主告诉了梁王，梁王再派人下的手。
4: 段僧奴说，
5: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阿盖还是很爱我阿爹的，但他也爱他的父王，他若将这些事告诉父王，梁王定然又对阿爹不满，只有他自己暗中派人下手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4: 杨宝说，
6: 那好，我们先去问梁王，再去问公主。不过大家不能随意开口，要以小侯爷为主。
4: 马文明甚感为难，看了段僧奴一眼，还是说，
6: 好，文明一定尽力而为。
4: 一干人来到宫门前求见梁王，等了好半天，才有侍卫匆匆出来说，
6: 大王要在偏殿见你们。
4: 众人进来，不等马文明开口，伯罗已说，
7: 本王知道你们怀疑是我派人杀了张西郊和失踪，
4: 实话告诉你们说，本王心思全在攻打四川红巾一事上，他们二人与本王大业全无干系，我杀他们何用？况且此刻本王正要借助段平章之力，我何必胡乱杀人引他起疑？
3: 个人听了均觉有理，马文明更是心道，梁王果真还是个人物，局面对他如此不利，他几句话就能够扭转乾坤，将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4: 杨宝说，大王，我们自是信得过，会不会是某些下属瞒着大王做的？
3: 伯罗说，本王御下严厉，况且张西郊和失踪非普通人，他们岂敢擅自做主杀人？
4: 各位，本王自问问心无愧，为以示清白，我将全力支持你们破案，你们需要什么尽可以对本王开口。
3: 众人见他如此说，也不好再问，只得一齐躬身说，
4: 多谢大王。
3: 段僧奴未在进宫，只在宫门口等待，忽然见到一黑衣青年男

0: 没有把他这个宝鸡放在眼里，既不理睬他，大踏步走进宫去，这并无任何结果，忙问道：“
1: 问过阿盖了吗？”
0: 马文明说：“公主眼下不在中外宫，大王不让我们见她。”
1: 段僧奴说：“早知道他会做贼心虚了。”
0: 忽见一名差役前来，向马文明禀道：“
2: 仵作做好了凶器模子，正四处找大人呢。”
0: 众人闻言忙回到行省署，却见仵作秋冬拿出一个模样颇为罕见的锤子来说：“
2: 就是这个。”
0: 又对杨宝说：“
2: 小的拿了那把模子凶器到铁匠铺中，铁匠看了半天才说那是打金箔的锤子，东翻西找弄出这么一把，小的赶紧拿回来给大人们看。”
0: 马文明说：“这种铁锤可不多见呢。”转头凝视着杨宝说：“看来确实不是梁王或者公主派人下的手。”杨宝点头说：“
2: 若是梁王公武士下手，为掩盖真实身份，随手往铁匠铺索取凶器，当是最常见最容易得手的铁锤，这铁锤却是十分罕见。走，我们再去一趟县阳金铺。”
0: 来到县阳金铺，杨宝将锤子拿给伙计看，伙计一见便连声说：“
3: 是是，昨日抢劫我们金铺的人手中拿的正是这样的锤子。”
0: 马文明吃了一惊，问道：“莫非杀死张将军的铁锤人跟抢劫金铺的是同一人？杨玉仪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
2: 杨宝说：“说来话长，这铁锤人我们原先早就见过。”
0: 一语未毕，忽见沈父紧捂着腹部进来，伙计忙迎上前去说：“
3: 沈先生，您昨晚去了哪里啊？您一夜未归，可是急死我们了。”
0: 沈父面色苍白，额头虚汗直冒，连连摆手说：“
4: 没事，我是肚子疼，在轿子中昏死过去了。”
1: 伽罗说：“我看先生啊，是有心绞痛的毛病，还要多休息才好。”
0: 沈父说：“
4: 知道的，知道的，多谢娘子。”
0: 自进去后院歇息。
5: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回去行省署的路上，杨宝便详细说明，好让马文明立即发出告示通缉凶犯。原来他认为铁锤人就是打金箔人陈慧，此人因善于模仿他人笔迹，曾经伪造行署公文骗过安宁知府，后来段公派人找到他，请他模仿了一封明母写给明玉珍的家书，陈慧又以治疗赡养他母亲为条件，毛遂自荐去给洪金送信，成为促使明玉珍自中庆退兵的关键。然而陈母在前往大理治病途中不幸掉下山崖身死，陈慧迁怒段公，曾经混入罗汉山避暑行宫，在梁王寿宴上行刺，虽然后来被擒住，段公连他孤苦又放他离去，想不到他依旧恨意难泯，如今又卷土重来，向大理诸人下手报复。他虽然个子矮小，身形瘦弱，却因为自小打金箔的缘故，有着超强的臂力。昔日他欲杀镇抚司镇抚刘琦，已经被段公拿住手腕，却还是未能将佩刀夺下，力气惊人，早有名证。马文明说：“
2: 我还记得这个陈慧，当日他在寿宴上向段平章行刺，本来已经被羽仪抓住，却又甩脱了掌握，刺出一刀，幸得阿盖公主挺身而出，挡上一挡，不然怕是后果难以预料。”
1: 段僧奴还是第一次听说道：“竟有这等事？”
0: 马文明点了点头，又问道：“不过就算陈慧怀恨在心，也该迁怒段平章，失踪羽仪长兄弟，跟张将军又有什么关系呢？”
2: 高浪说：“是啊，张将军早在陈慧出现之前就被免职流放了，陈慧根本就不认识他。”
0: 杨宝说：“
2: 我猜陈慧一直躲在中庆城中，想伺机向信局下手，但信局本人功夫了得，四周又是羽仪环伺，他很难找到机会。此人也当真有耐心，一直暗中监视，信局经常去绝诏司听经，他肯定早知道这一点，多半由此发现了张将军是我大理前任。

0: 将军，他既无法行刺信驹，便想杀死信驹身边的人来报复。那日张将军不知道什么原因走路趔趄不稳，陈瑞看到后觉得天赐良机，便一路跟踪张将军到鱼科思巷，用铁锤杀了他。至于陈慧后来为何去冒险抢劫金铺，我尚不能解释。失踪余长更不必说了，当日送陈母前去大理的正是他和施秀余长，他兄弟二人是施慧重点报复的对象。想来陈慧日夜在梁王宫附近监视，失踪余长昨晚出宫之时就已经被他盯上了，但失踪武艺超群，他不是对手，只能暗中等待机会。刚好昨晚失踪心情不畅，喝得大醉，这才被陈慧有机可乘。马文明说，有理，杨玉一真是神人呐、当即长长舒了一口气，本来十分复杂的政治谋杀案件变成了简单的复仇案件，确实令他心中一块大石头放下，立即命人四处张贴告示缉拿陈慧，再派人速去告知梁王和段公，免得他们翁婿继续互相猜疑。既然真凶陈慧浮出水面，杨宝揣度施秀必然是下一个目标。虽说陈慧不会武功，但毕竟一直以来刻意复仇，施秀又正伤痛，兄长惨死，怕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赶紧回来钟爱宫中。却是四下寻找施秀不着，问起羽仪，这才知道段公跟阿盖公主争吵以后愤然出宫，身边只带了施秀一人，迄今未归。杨宝担心二人出意外，忙去找杨志，想请他派羽仪出去寻找。来到杨志门前叫道，杨员外，却是无人应声。他见房门只虚掩了半截，推门进去，杨志正木然坐在床边，泪流满面。杨宝知道失踪一向小心谨慎，昨晚独自外出饮酒，当时心情苦闷，与杨志争吵有很大关系。杨志如此郁郁伤怀，自是心感愧疚。他无意中瞧见这一幕，自觉不妥，正要退出，杨志已然瞧见了他，举袖抹了一把眼泪，问道，有事吗？杨宝忙上前禀明寻找段公施秀一事。杨志说，信驹还不知道凶案已破，他若不是去了滇池，便是去了绝照寺，你我分头带人去找。杨宝说，是。段僧奴伽罗等人还等在梁王宫门前，杨志便让杨宝几人带上几名羽仪前去绝照寺，自己则带人往西到滇池岸边搜索。正要上马出发之时，昆明县衙巡检领了两名差役赶来，说是有一桩人命官司，要请段僧奴去做证人。段僧奴问道，你们没有弄错吧？真的是我吗？我可是昨天才到中庆的。巡检早在鱼科思巷见过段僧奴，知道他是段公之女，忙说，宝鸡昨日是不是在南城给了两名轿夫一片金叶子？段僧奴说，是啊，怎么了？巡检说，那就没错了，那两名轿夫昨夜谋财害命杀了人，现被拘捕在县衙。姚县令本来怀疑那片金叶子也是他们所偷，但二人坚持说是一个美貌的小娘子所送，还说一道的还有一个印度小娘子。我立时猜到他们所说的原来是宝鸡，这就请宝鸡一步去趟县衙，看看是不是那两名轿夫。段僧奴记得昨日见过的那两名轿夫黄健、田川，即是憨厚朴实，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祈祷，当真是他们两人谋财害命？巡检说，
1: 是，那二人已经供认不讳，画押招供了。
0: 段僧奴说，那好，但眼下我有要紧事，先要找我爹，回来再去县衙如何？
1: 巡检哪里敢得罪他，忙说，可以可以，宝鸡先去忙正经事要紧。
0: 段僧奴点点头，飞身上马，与杨宝等人朝绝照寺赶去，不过却是一无所获，段公根本没有来过寺中。众人又赶回城中，梁王早已经得知两起命案的凶手是陈慧，欣喜若狂，下令全城仔细搜索，又悬赏黄金千两，务必要抓住真凶，将他碎尸万段。中庆城内外由此被弄得鸡飞狗跳，尤其梁王宫、行省署附近更是被兵士一寸一寸地秘密筛过一遍，竟是毫无踪迹。到得傍晚时分，杨志才陪同段公回来钟爱宫。原来他真是与施秀去了滇池泛舟。众人见他双目红红，也不敢多问究竟。段公回来不见阿盖

0: 爱公主知他回去了梁王那边，一时怔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杨志便命伽罗去请公主回来，又去请一直躲在伽罗房中不肯出来的段僧奴出面劝慰父亲。段僧奴赌气说，我要劝也该去劝师兄余长才是。说到做到，真的来到师秀房中，果见他正躺在床上默默地流泪。段僧奴走过去，轻轻地坐在床边，意识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师秀只以为是旁人，开口便说，我知道那陈慧下一个要杀的人是我，既然四处搜他不到，不如由我充当诱饵引他出来，也好亲手杀了他，为阿兄报仇。段僧奴惊道，余长万万不可冒险，那陈慧凶险野蛮，一直躲在暗处，怕是……师秀慌忙坐起来说，哎呀，属下不知道是宝姬，多有失礼，请宝姬恕罪。段僧奴说，
1: 都是自己人，还什么理不理的，你快些躺下。
0: 强行将师秀重新按倒在床，忽听见外面杨宝叫道，
2: 宝姬，你在这里吗？
0: 段僧奴忙叮嘱说，
1: 余医长，你切记不可冒险轻出啊。
0: 师秀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段僧奴生怕他一意孤行，怒道，
1: 你到底听还是不听？
0: 杨秀无奈，只得说，
2: 是。
0: 段僧奴出来师秀房间，杨宝高浪正等在院中。段僧奴说，
1: 师秀与医长想以自己为饵去诱陈慧出来，你们可得看紧他，别让他胡来。
0: 高浪说，
2: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
0: 段僧奴白他一眼说，
1: 好什么好，你就会跟着瞎起哄。
0: 高浪说，
2: 师秀与医长武艺高强，当年也是擂台圣主，只要事先有所防备，那陈慧无论如何都不是对手。
0: 杨宝说，
2: 先不说这个，宝姬，梁王请我们几个去宫中赴宴，特别邀请了你。
0: 段僧奴吃了一惊说，
1: 梁王知道我来了王宫？
0: 高浪说，
2: 早跟你说过了，这钟爱宫中啊有梁王的眼线，什么事能瞒过他呀。
0: 段僧奴说，
1: 那我阿爹呢？
0: 杨宝说，
2: 阿盖公主已经回来钟爱宫，信居啊正与他在房中说话，梁王只请了我们几个，说是要特意感谢我们出力破案。
0: 段僧奴说，
1: 那好，就去看看再说。
0: 杨宝忙拉住他说，
2: 梁王为人偏狭捐己，好奇猜疑之心，宝姬切记不可。
1: 段僧奴说，我知道不能胡乱说话是吧，那我干脆扮哑巴好了。
0: 几人出来钟爱宫，早有侍卫等在门口带路往后宫而去。来到一处雅致的水榭，伽罗人已在那里，正与马文明说话，马相、驴儿、王副大都均候在一旁。见段僧奴到来，驴儿等人忙上前参见，段僧奴只点点头，也不开口说话。等了半晌，才见伯罗施然而来，笑容满面，凌云冷着脸跟在他的身后。宴席随后开始，伯罗对段僧奴极是客气，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说了许多感谢话。段僧奴要么只是点头，要么只是简短几字敷衍，果然信守要扮哑巴的前言。宴席散时，伯罗又上前握住杨宝的手说，
2: 小侯爷多次提及杨雨仪聪明过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不知道杨雨仪是否有兴趣跟令叔一般到行省任职啊。
0: 杨宝先生愕然，随即躬身说，
2: 孝子年轻识浅，还需得在信居身边多加历练，大王好意，孝子心领了。
0: 伯罗笑道，
2: 杨雨仪是世家子弟，又是独子，将来要继承你阿爹的官职爵位，这行省的官位原本也没放在眼里。
0: 他面带笑意，言语中毫无讥讽之意，杨宝却觉得他话中有话，又想起杨志所说的父亲与梁王暗中勾结的话来，额头汗水层层而下说，
2: 不敢冒犯大王天威。
0: 回来钟爱宫已经是亥时，城门早已关闭，段僧奴不及出城回去觉照寺，只能留在宫中与伽罗同住。杨志听说众人回来，忙赶过来说，
2: 宝姬，信君要见你。
0: 段僧奴知道无可推脱，只得随杨志来到书房。杨志说，
2: 请宝姬自己进去吧，这书房属下是不能进的。
0: 段僧奴迟疑半晌，终于还是先连进去。段公正秉烛读书，见女儿进来，放下手中书卷，招手说，
2: 过来，

0: 段僧奴一眼走过去，段公说，这两日频出意外，咱们妇女竟是没有好好说过话。哎，你是如何来了中庆？段僧奴不答，只咬着嘴唇埋头望着自己脚尖。段公心下明白女儿是关心自己，想来中庆探望，叹了口气问道，那你母亲她可还好吗？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2: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9.2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 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记者16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当年学生时期的你，是不是也有抄过这首歌的歌词？不一定。今天晚上听彭佳慧的这首歌，你是否也觉得相爱的两个人是不会分开的？那心的距离到底跟实际的难题又是否能划等号？爱的时间会不会认为是真谛呢？可能时间它会让你试着去了解，或者是不理解，感受着自己的这份伤吧。那今天晚上即便是沉默，也要给自己一个微笑，你说呢？早点回家，来听苏打绿。

天台的月光，蔡琴唱的这首歌有没有触及到你内心那个很柔软的地方？好像是对时光的怀念和对爱情的渴望吗？亦或是这首歌的美妙和深情，它能够接近你这般独特的品味，像是一盏温馨的灯，照亮着你已经在追逐着的那个梦想的路。所以突然这一瞬间感觉柔风悄悄地拂过耳畔的这般温暖感，希望你真的很享受。而接下来的这个男生来自庾澄庆，有请他带来的这首《情

如果在自己非常纠结某件事情的时候来听梁咏琪的这首《有时候》，是不是心情会好很多啊？心态会更平和一些吗？还是说想象着跟某个人约会的感觉，感觉这首歌都在唱着自己，在唱着想要和一个人去海边，去山上数星星看日出日落，还是说电台里头正放着令你伤感的一首歌，跟他哼唱起来的这一瞬间，又觉得这个夜显得弯弯曲曲了许多。而此刻呢，可以平躺着来欣赏到的另一个声音，来自王凡瑞。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2.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4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0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每一份爱在靠近。我想问，活到现在的你，有经历过多少段爱，或者感受到了多少的爱？这是刘若英带来的《当爱在靠近》。是否认同当一份幸福正在远离，或许也是另一份幸福正在靠近自己？把心留给那个在乎自己的人，还是更在乎的依然是自己？当然，听刘若英的歌，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吗？还是听着别人的故事，也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诚挚质朴？所以你会觉得这种很用情感在歌唱的这种感觉是你想要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夜，是否真的可以打动自己？那想要哭就哭，想要笑就笑吧。来听王杰《我笑我哭》。

在你听来又是一首很写实的歌吗？来自叮当和张震岳的爱情没有答案，很奇怪的感觉啊，因为其实可能在自己的心里早就已经有了那样一个认定的所谓爱情到底是什么的东西，但是呢，当见多了，自己有经历了，你又会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人而异的。那现在的自己呢，依然追求着独立吗？所以追求着个性为最重要吗？还是说渴望着自由定义人生的自己？这样的一首歌，它可以触动到你的内心，而这种所谓的爱情无法被定义的这种观点，不知道是否能够让你的心情更加的平静，还是说适合你这样的追求平凡但又不甘平凡的生活的人，至少你是想要好好生活的，对不对？我的眼留下你的泪，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我是多么想你，不管你是在天空还是在哪里，你的真诚笑容一直都值得我们想念，想念离开我们的，想要去怀念的人。这首歌怀念宝哥，怀念张雨生，这其中有多少声音是你所爱的，希望今天晚上听完之后能够更加想念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记者16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水色青旅，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绘青海湖：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湖泊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
5: 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这一站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畔，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4: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万千孑遗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5: 那蔡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关于普氏园林的一个概况吧。
6: 哦，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5: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6: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4: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镇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000余只。
5: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6: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5: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6: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5: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6: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5: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6: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4: 长期的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
5: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大概也就10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6: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去年的雌性的亚成体。
5: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6: 对，
5: 今年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6: 普氏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5: 就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6: 对，
5: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6: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4: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镇元告诉我们，普氏园林与藏羚羊、藏园林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林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林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5: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林。
6: 对，
5: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100只了吧。
6: 可能都不止，有个300-400只。
5: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6: 是的。
5: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6: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路虎口的区域了。
4: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林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5: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林突然跑起来了，
7: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6: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7: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6: 这是他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他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7: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6: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7: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6: 是的，
7: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6: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他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捕食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8: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捕食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随着捕食园林大群渐渐走远，摄制组将继续走进青海湖，聆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游弋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了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湖周边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9: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7: 看一下。哦，
9: 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7: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9: 对，
7: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9: 嗯，
7: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9: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8: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了。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7: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9: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7: 离我们最近的，
9: 对，
7: 这有
9: 10来只呗。
7: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9: 它有50多只吧。
7: 50多只
9: 啊，
7: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9: 基本上差不多50多只吧。
7: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9: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吗？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7: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9: 哎，特征。
8: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7: 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2只大鸟，1只幼鸟。
9: 哎，对，还有1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7: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9: 发黄的，
7: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9: 差不多的，
7: 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8: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7: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10: 纳人湿地。
7: 纳人湿地。
8: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7: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的轻松。
10: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7: 嗯，
10: 它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7: 嗯，天敌特别少。
10: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7: 嗯，
10: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7: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10: 对，
8: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10: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7: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10: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8: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7: 今天观察下来，黑颈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10: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7: 完全不是。
10: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7: 高原一霸。
10: 对呀，
8: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颈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10: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7: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10: 对，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你再看看这个凤头鼻涕有多厉害，
7: 他直接去踩人家。
10: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7: 我凤头鼻涕跟他比起来，
10: 对啊，
7: 体型差距太大了。
10: 你看，
7: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10: 对啊，就硬是把他赶走
7: 了，
10: 两只就在那拼了的把他赶走了呀。凤头鼻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
8: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颈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7: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8: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不仅是人们对这片湖泊的深情寄语，更是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渺无人迹的海岛，神秘的

0: 虎斑锦草幼蛇，给这里增添了更多生机。
1: 这发现了什么蛇？
2: 这一只虎斑锦草蛇。
1: 这条蛇长得很漂亮。
0: 中国自然秘境，山海交响，自然秘语正在播出。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占据其2/3的长度，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也是一些特殊蛇类的栖息之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黑山岛，这里生活着大量的蝮蛇。拍摄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正对这里的长岛蝮进行本地调查，摄制组跟随他们一同探寻这座神秘蛇岛。
2: 那儿有一个，
1: 哪里？
2: 看见没？树杈上。
1: 哦，它是这样卷在一个树枝上的。
2: 嗯，
1: 真的看不出来，而且我们现在是一个逆光的。
2: 对，
1: 就跟一个树杈没有区别，根本看不到
2: 它。但是它肚皮是亮的，对。
1: 哇！
0: 刚一上山，我们就近距离与长岛蝮打了个照面。长岛蝮蛇体型粗大，成年个体体长超过80厘米，背部两侧有明显的深色圆斑，一直延伸至尾端。作为长岛脱离大陆后特化出来的新物种，它也是中国独有的珍稀存在，隶属于亚洲蝮属，大有剧毒，喜欢在树上栖息。
1: 像长岛蝮蛇一样在树上行动的蛇多吗？
2: 蝮蛇里边只有这几个岛屿种是喜欢上树的。
1: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岛屿上春天和秋天有鸟啊，大陆上这个蝮蛇捕食就比较随机，它一般是地上栖息。
1: 这个距离很近，您现在离它也就不到30厘米，它也不动。
2: 这是个很标准的姿势，等鸟吗？
1: 在等鸟的一个状态。
0: 史博士告诉我们，这个季节长岛蝮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树枝上等待猎物。它们眼睛与鼻子中间的三角形小坑是蝮蛇独有的夹窝，凭借夹窝，它们能敏锐探测红外线，感知周边温度，进行捕猎和躲避天敌。
1: 这样拿下来能看更清楚地看到它背上的花纹。
2: 对，
1: 而且还很有规律的。
2: 多长看看？
3: 69厘米，
1: 将
2: 近70。公蛇。
1: 哦，就看这个部位就能看出来它是。
2: 公蛇的话，一下子能推出来。
1: 能大概判断出这条蛇有多大年纪了？
2: 也不小了，体色越灰越暗的，一般年纪越大。
0: 史博士和队员们将生物识别电子芯片植入蝮蛇皮下。这些芯片就像是蝮蛇的身份证，可以帮助研究团队跟踪记录长岛蝮蛇的生长变化，进行个体识别研究。将这条长岛蝮完成记录并原地放归后，我们继续寻找其他蝮蛇的身影。茂密的树林是长岛蝮隐蔽的绝佳场所，摄制组全员神经紧绷，警惕地扫视四周，似乎每根树枝都隐藏着威胁，毒蛇随时可能会出现。然而对于史博士和队员们而言，找蛇不过是家常便饭，真正令他们头疼的是漫山遍野的荆棘丛。
4: 走吧，咱们换条道了。
1: 哦，现在你看我也是挂在这
4: 儿。你看我们这是
1: 脚下，你的手边，就你任何觉得可能会当抓手的地方，它的植物上面都会长满了刺，这些刺就会把我们挂住，就是进退两难。
4: 所以要是不带把镰刀的话，寸步难行。
0: 史博士告诉我们，岛上淡水稀少，山腰有一处水池，本是很好的水源地，但因为周围荆棘丛生，他们一直没有发现过长岛蝮在那里活动。他们特意将水池周围的荆棘丛清除干净，还搭建了树枝在水池中，方便长岛蝮前来饮水。我们在水池周边四散开来寻找，期待能邂逅已经标记过芯片的老朋友。
1: 就在那
4: 扫一下，扫一下。
1: 有反应吗？
3: 64761，
4: 去年的，
1: 扫出来了，
4: 七六开头是去年的，对，
1: 就是身份证号了，也是见到去年的老朋友了。接下来会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4: 把他现在的这个体貌特征
1: 记录下来吗？
4: 对，你可以看看他体重体长，还有这个健康状况跟去年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已经是我们第三次遇到他了。
1: 哦，也是在这儿。
4: 对，
1: 长脑腹的它的活动范围大概有多大？
4: 如果合适了，没有人打扰的话，它会一直在这儿。有一些蛇，它一年到头还在原位。
1: 啊，所以它是其实相对活动是很稳定的了。
4: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刚一上山就发现了2条长岛蝮，可以想象岛上蝮蛇密度之大。但如果没有队员的提醒，我们很难在一片枯黄的树枝中发现长岛蝮。在如此绝佳的伪装下，队员们是如何快速发现它们的呢？史博士告诉我们，长岛蝮喜欢栖息在较为光滑的树枝上，野外寻找时他们会着重留意光滑的树干，顺着树根往每一根树枝上搜寻。
3: 他可能正要往树上爬，
4: 他的那个上半身翘起来
5: 像个小树枝一样。
3: 他也看到你了，
5: 他也看到我了。
2: 阳光下，长岛蝮发亮的腹部也常常会暴露他们的踪迹。拍摄时，研究团队已经在长岛标记了170多条蝮蛇。在大家的指导下，记者也发现了一条就在我们头顶的树枝上休息的长岛蝮。
5: 你看我身边这条蛇，它在树枝上其实就跟这个树干完全的融为一体，我从旁边过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它。所以想一想，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身边擦肩而过的那么多棵树上，很有可能我已经跟好多条蛇就是这么近距离的擦肩而过了。
2: 除了茂密的树枝，长岛蝮还拼海在温度适宜的石缝或落叶堆消失于晒太阳。今天我们就幸运地发现了一条正在石缝里晒太阳的长岛蝮。
5: 长岛蝮蛇还是很擅长隐藏自己的踪迹的，那如果我们不小心这样经过的时候，它会攻击我们吗？
3: 这种可能性不大。
5: 不大啊，
3: 它不会冒着风险去引起我们注意，它主要还是躲着人。
2: 史博士介绍，蝮蛇通常在捕食或受到威胁时才会摆出攻击姿态。它们行动迅猛，一旦咬住猎物便迅速注入毒液。
5: 它的毒液是从哪里出来呢？
3: 它的毒牙是空心的，然后呢像注射器一样，它的那个尖端有一个小孔，那个毒液是从尖端的小孔里滋出来的。
5: 它毒性有多强？
3: 毒性还是比较强的
5: 啊。
3: 啊，这个被咬了会休克的。
5: 它的毒牙会掉吗？会换吗？如果它的牙没有了怎么办？
3: 它的这个上颌骨有两个毒牙的牙槽，那么一般只长一个，这样一个掉了的时候，一个损坏的时候，另一个牙槽可以长一个新的上去。
2: 看着队员们熟练地为长岛蝮测量植入芯片，从未与蛇有过亲密接触的记者也鼓起勇气感受了一番。
5: 这个触感非常奇特，它腹部是像您说的特别的光滑，
3: 对，
5: 然后背部呢就是相对会粗糙一些，因为它的体温是非常凉的，
3: 对，
5: 所以摸起来不会感觉到它是一个活的生物，但是我又能感受到它的肌肉 在我手上这样收缩的感觉，又感觉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动物在手上的。
3: 他也紧张，
5: 从来没有在野外碰到过野生的毒蛇，但是这次真的好神奇啊。
2: 经过一天的接触，大家对毒蛇的恐惧逐渐消退，精神也放松下来，开始更多关注周围的环境。这时我们突然注意到地上的螳螂体型异常硕大。
5: 长岛上的螳螂好像比别的地方都要大一点。
3: 好像是。
5: 蛇会吃螳螂吗？
3: 成体的蛇应该不会。其实如果螳螂要是碰到这个刚出生的幼体，可能会把这个蛇吃了。
5: 螳螂反而会吃蛇？
3: 对，因为对于螳螂来说，反正是它眼前行动的肉，它会发动无差别攻击。
5: 所以这种成体的螳螂是可以猎杀幼体的蛇的。
3: 对，这是不在话下的这个。哦，
5: 那这个季节在岛上有可能会发现幼蛇吗？
3: 七八月份比较常见，那个时候晚上他们会在路边活动啊。现在比较冷了，我们可以试一试。
5: 好。
2: 长岛蝮的繁殖期在每年的八月下旬，一次可产6条到8条小蛇。在本次调查中还没有发现新生的幼蛇，史博士建议我们第二天前往临近的无菌民岛，那里没有人类活动干扰，或许更有机会寻觅到幼蛇的身影。深夜我们探访无人海岛，寻觅毒蛇幼蛇的踪迹。
5: 这个是长岛蝮的蛇苗吗？幼蛇？
6: 对，
5: 好小啊，它动起来还是很敏捷的。
2: 这座美丽的海岛吸引着无数鸟儿年复一年来此做客。
5: 啊，是小猫头鹰哎！啊，
6: 对，
5: 头上的两撮羽毛真的就像两个角一样，是支起来的。
2: 他们彼此约定，共同守护这片家园。中国自然秘境，山海交响，自然密语正在播出。第二天清晨，我们随研究团队来到了附近一座无菌民海岛。岛上灌木丛长得茂密，轻松将人掩盖其中。史博士告诉我们，长岛蝮幼蛇一般在夜间活动，因此今天我们要在这座岛上展开夜巡。情况不明的无人海岛上，在茫茫黑夜中寻找毒蛇的幼蛇，这对整个摄制组而言无疑是场惊心动魄的挑战。夜幕降临前，我们必须尽快熟悉这座岛屿，寻找蝮蛇留下的蛛丝马迹，为夜晚的搜寻做好准备。
7: 有条蛇，蝮蛇，这是在水边上。
5: 啊，我看到了。我的天，
8: 蛇也不小哈。
2: 我们发现的是一条成年长岛蝮，它将自己隐藏在一片芦苇荡旁的枯草中，背部看不到长岛蝮标志性的深色圆斑，通体棕褐色，与周围枯质的颜色更加接近了。队员告诉我们，这是一条老蛇了。
5: 怎么看出来它是一条老蛇？
9: 你看它皮肤比较松弛，
5: 皮肤松弛，然后体色会稍微有一点暗淡，
9: 对，
5: 身上的花纹没有那么明显了。
7: 它没有那么明显是因为它蒙眼了，就是要准备蜕皮。
5: 哦，它要蜕皮了。那你们是怎么判断它要蜕皮的？
7: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眼睛，就是好像蒙了一层东西。
5: 但是瞳孔我看不到那条竖着的那条线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要蜕皮之前的一个征兆了。
3: 留到后路啊。
2: 队员向我们介绍，蛇的一生会一直进行蜕皮，大约每年可以蜕3次至4次。在蜕皮前，蛇皮的颜色会逐渐变浅，像一条废弃的编织袋。当新的皮肤层生成，他们就会褪去这层旧皮，恢复原本的颜色。聊天的过程中，队员们又在水边惊喜地发现了一条虎斑锦草蛇的幼蛇。这条小蛇的颜色非常艳丽，在一片枯草中很是醒目。它的身体前半段黑色与橘红色的花纹相间排列，而到了中后段，橘红色斑纹则逐渐消失，只剩黑色斑块。
5: 这条蛇长得很漂亮，它也是无毒蛇吗？
7: 不，它是有一定毒性的。
5: 有毒性你还用手拿？
7: 不是，但是它的性格很温顺，一般不会咬人。
5: 那它的毒性对人来讲，毒性强吗？
7: 它这个颈线的这个毒素一般对我们危害不大。
5: 嗯。
7: 但是如果被它咬到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5: 那其实这样拿着它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9: 其实它这个牙齿跟大部分毒蛇的牙齿结构是有一定区别的
5: 啊。
9: 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毒牙，
5: 嗯，
9: 它这个牙齿都是实心的，就没有办法通过牙齿来注射毒液。
5: 那它捕食的时候是怎么样去？
7: 它一般
5: 先是咬住它吗？
7: 对，咬住猎物，然后不停的咀嚼，然后将它那个毒液释放到猎物体内。
5: 哦，我每一种蛇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捕猎的和生存的方式。
2: 在接下来的探险中，我们还遇到了一条成体的黄脊游蛇和白条锦蛇幼蛇，而那条成体的黄脊游蛇被队员发现实属不易，毕竟它可是以速度闻名，被称为草上飞。时间一晃而过，随着夕阳落下，我们迎来了紧张的无人岛夜巡。
5: 现在我的周围是一丝光亮都没有，但是耳朵里面可以听到昆虫鸣叫的声音，偶尔还会传来小动物活动稀稀疏疏的声音。其实现在的心情是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害怕，但是更多的还是期待的这种感觉，因为在野外活动，尤其是晚上，还是跟大部队在一起行动会更加安全一些。我看到同学们已经越走越远了，我得赶紧加入他们。
2: 在这个无人的岛屿上，黑夜的景色显得尤为朦胧紧张。天空中悬着的半轮明月被云彩遮住，透出微微的光芒。一阵风吹过，树丛沙沙作响，让人不由得有些紧张。我们谨慎地结队而行，手电筒的光芒在树林中穿梭，仔细搜寻着每一个角落。突然，草丛里传来了几声清亮的叫声，
5: 叫花背蟾蜍啊！我们发现了一对儿，哪个是公，哪个是母？
7: 这个体型较大的这个是公的，然后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是雌的。
9: 你看它这个雄性的这个背部颜色和纹路，跟雌性是有一些区别的。
7: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两性异形。
5: 那它为什么是两性异形呢？

0: 继续在黑夜中搜寻，突然一条细小的长岛蝮幼蛇映入眼帘。
1: 是长岛蝮的蛇苗吗？幼蛇，好小啊！哎，它你看，哇，它动起来还是很敏捷的。这一条大概出生多长时间？
2: 它一般出生的时候大概在8月份左右。
1: 那可能到现在也就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大。
2: 对。
1: 它刚出生的时候有多大？8月份的时候大概有多大？
2: 它出生的时候就20左右吧，20厘米左右。
1: 我们现在看起来也是差不多20厘米左右。
2: 对。
1: 这么小的幼蛇，它一般都会在哪里活动？
2: 幼蛇一般它没有固定的地方待着，它是喜欢到处游走。
0: 与卵生的蛇类不同，蝮蛇妈妈不生蛋，小蛇会在妈妈体内孵化后才出生，这也为幼蛇提供了更好的保护。长岛蝮在幼蛇阶段就已经具备毒性，出生不久就能够独立生活。
1: 像大部分的成年长岛蝮蛇，它其实白天出来捕食捕猎，幼体为什么会选择晚上出来呢？
2: 躲避它的一些天敌，像我们看到的中华大刀螳螂，还有一些鸟类都可能会攻击它。
1: 这么小的幼蛇，它是以什么食物为生呢？
2: 蠕虫，还有一些蜈蚣什么的东西。
1: 那一般在野外遇到像这样的幼蛇，还会给它打标记吗？
2: 一般幼蛇都不会打标记，因为它太小了，那个针头比较粗，对它造成的伤害可能比较大，所以一般发现了之后都是会简单记录一下，然后直接就放掉了。
1: 直接就放生了？
2: 对。
0: 在2023年的调查中，研究队一共发现了30多条长岛蝮幼蛇。作为全球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节点，每年春秋两季，数以万计的候鸟成群结队地来到岛上停留觅食，这也为长岛蝮种群繁衍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为了更为直观地领略长岛候鸟海上驿站的美誉，我们来到了长岛候鸟保护环制中心站。环制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林中的鸟网，他们每天的任务便是等待鸟儿上网。
1: 我看连着过来了，这是第二个鸟网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上面有鸟。
3: 因为我们这个鸟类环制的这个就是巡网的时间周期非常短，我们是尽可能的就是说减少对鸟类这个损伤。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早上是4点多开始进行环制，然后每20分钟会巡回一圈，就是它鸟基本上一撞进网里之后，我们快速给它环制出来，减少这个上网的时间，包括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这时间，然后尽快环制。
1: 环制完了马上就放飞？
3: 对对对。
1: 啊，有了，上面有2只鸟。先把它解下来吧。
3: 行。
0: 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即使是20分钟前刚刚进行过巡网工作，依然被我们赶上了解救现场。给被缠住的鸟儿解网是个耐心活，环制站的工作人员训练有素，力求迅速解下来每一只鸟儿。
1: 这2只是什么鸟？
3: 这是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鸟类，叫斑冬。可以看到它这个胸前这儿，包括肋下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黑褐色的鳞状的一个斑点。
1: 它还挺精神的，刚才一直在试图咬你。
3: 它属于算是食肉性的吧，它也吃一些昆虫的一些幼虫什么的。
1: 它会是长岛蝮的天敌或者食物吗？
3: 它属于雀形目的一个鸟类吧。这种体型呢，一般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沦为蝮蛇的食物吧。咱这个鸟类也是分一个食物链的，你像这种猛禽类当然是这个顶点的，像雀形目的话一般来说可能会有的时候会难逃这种落入其他动物的这个口腹之中的这个命运吧。
0: 岛上往来鸟儿种类繁多，结网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也常被一些愤怒的小鸟灼伤。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环制过程中对鸟儿的伤害，他们想了不少的办法。
1: 我注意到您装鸟的这个装置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一下。
3: 好，先把这个鸟放进去吧。
1: 对，先把它放进去。
3: 把这斑冬放进去。这个算是我们长岛环制工作人员的一个智慧结晶吧。它这个说法是叫一种简易的一个可以自由组装的鸟类运输装置哈。可以看到它用的是我们平常就是喝完水不太就是说剩下的一些饮料水瓶，包括矿泉水瓶，然后在这个周围就是说钻了一些网孔，包括外边拿胶带缠了一下。平常我们巡网的话会拿着这个去，然后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鸟类运输，这个网孔大小正好合适的鸟的一个大小，防止鸟类的一个逃脱。
0: 在这片山林中，除了一些小型鸟类会迁徙路过，

0: 许多猛禽在此捕食，为它们做环制更需要巧妙心思。
1: 这边的鸟网为什么是放在林间呢？而且位置也相对高度比较低一些。
2: 这个我们叫做是叫自落网，它主要面对的是大型的一些猛禽。这儿有两个铁丝钩，它使劲一撞，你看它这样的话，
1: 它是很松的。
2: 对，它一撞接着就会掉下来，然后这个鸟就会被整个扣到这个网里，扣到网里之后它可能就挣脱不了。同时我们这个网眼它是比较大的，你可以看到网眼比较大的，一般来说对鸟的影就是说损伤的话会更小一些，因为我们捕捉的也是相对大型的一些猛禽。
1: 能看出来其实很用心了，一定是经过很多次的试验然后才能想出这样的方法。那所以在这儿有网到过哪些鸟呢？
2: 主要你像我们这边长岛比较常见的，像这个凤头凤鹰，然后苍鹰，普通狂，包括我们各种隼类啊，游隼、猎隼、红隼，等等吧。
0: 谈话间，工作人员又在前面鸟网上回收了两只猛禽。这些翱翔天空的霸主，体型庞大且力量惊人，在回收时需格外小心。为此，工作人员特意设计了鸟衣。可以像婴儿的襁褓一样将猛禽包裹起来，各种精心的小设计无不显示着工作人员对鸟儿的爱护。不再过多停留，我们带着刚刚回收的鸟儿马上返回工作站。环制的过程并不复杂，工作人员将国家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鸟儿小腿部，记录后便将其放飞。
1: 一下就飞走了。
0: 放飞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选择相对空旷、避开鸟网的地方，也是为了避免鸟儿重复上网。
1: 在环制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过或者鸟网有没有捕捉到过之前已经进行过环制的这些鸟呢？
2: 有的，我们这个管这个叫环制回收。环制回收这个属于我们环制工作比较重要的一环吧，因为它就是可以证明我们这个鸟它是就是说长期通过这个环制路线进行一个迁飞。自从我们环制以来的话，应该是有环制到就是环制回收到上百只这个鸟类，然后其中最远的话可能是时隔三年，而且是在同一天，就是三年后的同一天又被我们环制回收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0: 在长岛进行过环制的鸟儿，也可能会被国内外其他环制站回收。每一次环制回收都能传达出丰富的信息，不仅是它们的迁徙路线，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们的栖息环境。聊天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林荫处的网兜里还悬挂着几只鸟儿。
1: 是小猫头鹰
2: 对，最顶上这只是我们的一个鹰鸮。
1: 鹰鸮
2: 对，这两只的话是一个菱角鸮。
1: 菱角鸮，这个鹰鸮长得脑袋圆滚滚的，下面的这个菱角鸮长得就更有特色了。它头上的两撮羽毛真的就像两个角一样，是支起来的，而且它现在两个眼睛眯成一条缝，这样一直在睡觉。
2: 其实这种夜行性鸟类白天的话一般是处于一个相对休息的一个状态，夜间是它们捕食包括迁飞的一个时间段。
1: 我看它的脚上环制已经做完了。
2: 对，像这种鸮形目的话一般都是夜行性的鸟，白天的话它的视力情况不允许它长距离这种迁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适当的保留一下，保留到夜间，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放飞。
0: 这只闭目养神的鸟儿正在为夜间捕猎养精蓄锐。我们不再过多打扰，继续前行，来到了岛上最高处的观景平台。
1: 所以平常观鸟的时候就会到这儿来。
2: 对。
1: 最多的时候这里您有观测到有多少鸟呢？
2: 上百只吧，上百只这种猛禽在天空盘旋，那个场景是非常壮观的。
1: 那为什么那么大量的候鸟在迁徙的时候会在长岛附近停留呢？
2: 是这样，我们长岛哈地处一个叫东亚澳大利西亚的一个鸟类迁徙通道，长岛素来有这个候鸟驿站的一个称呼，不管是我们越冬的鸟啊，包括去繁殖地的鸟，它会漂洋过海，然后经过我们的长岛，因为海上没有什么可以停歇的地方，长岛是它唯一的一个选择。同时，我们岛上的这种物种啊，包括生态环境是非常良好的，会给它提供大量的这种补给，所以特别多的鸟类会选择在长岛进行一个落脚。
0: 从青海湖到长岛，一路走来，我们无数次和野生动物们相遇，感受到的是一种美好与和谐。这一片片土地，不仅是物种多样性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们 共同的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记者16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

0: 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一股打引号的东南亚热，地理位置近、华人友好、国际化程度高等原因，促使东南亚国家日益受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前往这片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土地，开启他们的海外求学之旅。本期节目专访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罗云老师，分享他早年间从云南昆明赴泰国留学后，在当地读完博士学位，留在泰国大学任教的经历。一起来听他讲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体会及感悟。那马上我们来接通罗云老师的电话。哎，罗老师你好。
1: 您好。
0: 那您在大学中文系教学之余，是不是也经常参加一些泰国华文教师工会的活动呢？
1: 是啊，我每次都参加的。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您在的这个工会所开展的一些主要工作，以及泰国华文教育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呢？
1: 我们除了教书以外呢，就是积极的参加各项华文教师工会的活动，教师们就会在一块儿开会啊，交流一下教学的一些技巧啊，还有华文教师交流日，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傅增友教授我们有邀请到他，第一期就是傅老师给我们弄的，就做得特别的好，在这里面都是来自各个高校的年轻的教师。
0: 这个交流日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吗？
1: 是的，是华文教师工会的交流日，固定活动，就有一些本土教师啊，交流了很多的学习心得啊，就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叫黄光德老师啊，他就说为了帮助泰国学生更好的学习中文词汇呢，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注重学生的一些词汇拼写和发音练习，提高其语言的技巧水平，注重实际语言的应用，提高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因为在泰国读中文的话，很多放学以后家里没有这个环境来说中文，哎呀，一个星期才上那么几节课，然后就忘了。
0: 那你们会怎么给他们营造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呢？
1: 我们会建立一些 LINE 的学习小组啦，然后我是让学生写学习日报，每天你看了什么中文书，还有小说啦，或者是看了电视连续剧，有什么要跟老师分享的，然后就写过来，都可以加分儿。然后我也可以及时掌握学生他，这个学生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实行一对一的服务。
0: 那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啊。那你的学生平时也是喜欢看一些中国的小说，包括中国的电视剧，在泰国也很流行是吗？
1: 特别流行啊，言情的啦，武打的都有。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肖战了、王一博那些，秦晨令，还有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就是中国的电视剧啊，也是古装电视剧哈，也是很受欢迎的，在泰国
1: 是他们特别沉迷于那种非常含蓄的美和爱吧，因为他们其实泰国是一个多元的小国家嘛，他又接受西方的，然后又喜欢咱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各种文化，在他们身上都有不同层面的一个体现，比如说染粉红色的头发啦，绿色的头发觉得非常酷，我跟别人不一样，可以抓到别人的眼球，很个性化，再一个呢就是特别大胆，有什么就直接举手问老师。以前就觉得泰国人比较腼腆啊，他们去游泳的时候都要就是泳装穿在里边，外面还要套一个大大的裙靴衫，感觉他们特别的
0: 保守。
1: 对，在他们身上的文化冲击吧，还是我感觉特别强烈的。
0: 那您教的这些泰国的学生，他们掌握中文的水平怎么样呢？
1: 哎呀，反正我感觉就是参差不齐吧。有的学生就特别特别的喜欢读书，写出来的字也特别的工整啊，听说读写各个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而有的同学呢，他进来的时候，大学一年级来的时候，一个班的学生 它是不一样的，有的读了7年的中文，有的是零程度的，没有学过中文的，所以这个华文教育也是参差不齐。我觉得对于教师来说还是蛮难的，而且它是大班教学的话，一个班就水平都是不同层次的学生。对，那有的学生你在教基础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哎呀，好简单啊，好烦啊，我都学过了呀，浪费我时间。 有的就吃东西，听歌都有了，
0: 看别的小说什么的。
1: 但有的学生呢，就哎没关系，我以前是跟泰国老师学的，现在我能够跟中国老师，我再认真听一遍，加强一下我的基础。
0: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对，所以一个班很难协调的，尤其是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我尽量都是给他们安排一些小组作业，让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台表演。 然后让他们搞一个主题，然后自己去想吧。甚至我教商务汉语课的时候，我把整个班搞成一个项目，就是从苏万蒙的空机场接机，然后带去入住酒店，到餐厅吃饭，然后第二天去看工厂，看产品，看这些 ISO 认证啊，就是商务的洽谈，
0: 就是模拟这个商务一系列的这个程序哈。
1: 像一个情景剧一样的，是不是？对，就让他们每个小组6个人，然后就让他们来一个组长来负责做。一组6个人，那一个班通常会有几个组呢？我教的班有的是6个组，有的是5个组。他们的做的挺好的，绘画用的词啊什么都挺准的。然后像期中考试，商务汉语我就让他们自己做一个产品广告。
0: 哎呀，卖什么的都有啦，卖猫粮的，卖猫粮的，就他们完全是由他们自己来设定这种情景，是吗？
1: 对，他设计一个品牌，然后他的猫粮怎么样？为什么好吃？营养丰富，然后经过试验，小猫吃了以后就长得又乖又好，还不掉毛。
0: 这个猫粮的设定，你觉得跟就泰国当地有什么契合点吗？他们怎么会要想到说这个情景设计为卖猫粮呢？
1: 因为小猫小狗都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一啊，基本上就是外府的每一家，除了曼谷的那种公寓住户不能养以外，基本上就别墅的啦，联排别墅的，他们都喜欢养猫养狗。还有一些流浪猫、流浪狗，他们就会捡起来养，觉得好可怜啊，它都吃不饱，再把它送到寺庙，那个方丈工作量就太大了，我们能够帮就帮吧，把它养起来。 他们是认为小猫小狗是家庭成员。老师好，我家有5口人，外公外婆我，还有我的狗狗和小猫。<笑>
0: 好可爱啊。
1: 对，他们学习中文，有的是妈妈让我来学。最早的是因为家长看到了美好前程，你去学中文以后好找工作，薪水高。 对，家长他是很放心，把孩子送到我们宣苏奈台皇家大学来读，因为我们是首都师范大学嘛，师范大学里的 number 1。再一个呢，我们有强大的校友团，不管是服务行业、航空公司、酒店啊，还有企事业单位都有我们的校友嘛。老师的老师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家长就
0: 看得到的前程啊，对。
1: 特别可信，还有就是我们校长特别的可爱，我们的初级干博士教授，他是我们的校长，他就说如果没有钱来上学没关系，你先进来读嘛，然后等
0: 只要能
1: 你准
0: 考上
1: 备好
0: 就
1: 了，
0: 行是吗？
1: 对对对，一个我们积极的联系政府部门帮他们申请助学金，这些助学金呢是政府部门直接把他们的学费打到我们学校，然后由 2位公务员老师来担保学生贷款，大学毕业有工作以后慢慢还，而且不用付那个利息，还有每个月还给3000泰铢的生活费，这也是可以不要利息的贷给他们的。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是咱们学生来就读，就是只要能考上咱们的这个宣素纳塔皇家大学就可以了，还是说读中文系的学生呢？ 就是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学生都可以，
0: 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啊。
1: 是的，是的。然后我比较熟悉的就是中文系的学生，因为他们很多是来自山区，所以他们靠天吃饭的农民嘛。 而且泰国很多家庭呢，他都是爸妈分开以后，小孩基本上都跟外公外婆一块儿。你们北方是叫姥姥姥爷一块生活，
0: 就在中国的北方是吗？
1: 中国北方是叫姥姥姥爷，我们南方是叫外公外婆。所以这些小孩他在介绍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就我家有几口人，就基本上都是外公外婆，爸爸很少，就妈妈、姨妈、阿姨和我。都是妈妈这边的比较多，就是土著的泰国人，他们上门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吧，就是男方到女方家倒插门的这种
0: 入
1: 婚
0: 赘，
1: 姻，对，入赘，对，比较多。
0: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1: 泰国男生太少了吧？
0: 就
1: 再
0: 因
1: 一
0: 为，
1: 个就是社会对男生也没什么要求呗，反正他们就负责弄点好水，生个好娃就结束了。没他事儿，其他挣钱养家什么都是女方去弄了，感觉。所以我的这些学生，他们有的还是确实很贫困。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那您当时读完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就留在泰国大学中文系任教了哈？
1: 对，我当时是在东方大学教育学院，也是教中文系。那时候是第一届泰国的本科学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要学5年，大一大二在泰国春武里府东方大学 （Burak Pa University）。这个大学呢是泰国东部最大的政府大学，离曼谷有70公里。然后他们大三、大四呢，就到云南民族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去读2年，
0: 交换
1: 大
0: 生
1: 学
0: 这样
1: 五
0: 的，
1: 年级，对，大学五年级再回到泰国读1年，然后毕业了以后，这一批人就是泰国第一批本科的学中文教育的老师。
0: 您刚刚说您是中国南方人，您是具体哪里的？方便跟我们说吗？
1: 我生在西双版纳，长在昆明。
0: 春城好好的一个地方啊。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想到说要去泰国留学呢？
1: 因为小时候逛街的时候看到泰国国家旅游局到昆明去做宣传，一个花车漂漂亮亮的，穿着紫色的传统泰式舞蹈表演，然后还有发小礼品，Amazing Thailand，他那个小礼品就是什么小钥匙扣啊、书签啊什么的，特别精致，然后每个上面都有泰航的一个标志，还有 Amazing Thailand。哎呀，我当时就上高中吧。Amazing Thailand 到底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那种概念。后来就是考大学的时候就哇，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学系泰语专业招生。当时我是想要学法语或者是英文的，我当时英文还不错，我妈就说：“哎呀，你在云南你应该学小语种啊，这里有区位优势啊。”我说也是啊，我看那些导游带泰国团的很赚钱啊，泰国人都是每次到中国来见什么买什么。对，那时候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特别好。
0: 亚洲四小虎哈，
1: 对的，我认识一个姐姐，她也是带泰国团
0: 那
1: 的，
0: 个大概是
1: 然后
0: 什么
1: 就。
0: 年代？就你说的泰国人去到咱们云南旅游的，其实还是挺多的，是吗？
1: 90年代初。因为昆明是咱们泰国到中国旅游的第一站，北京才是第二站。当时是云南航空公司每天都有正班机，曼谷廊满机场飞昆明乌加坝国际机场。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缘由哈，让你有这么的
1: 对。
0: 一个去泰国留学的念想。
1: 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在中国读了4年的本科，本科毕业的时候就考到了泰国驻昆明领事馆全额奖学金，来的泰国读硕士，学的是泰国语言文学专业。
0: 那你在泰国读大学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啊？
1: 哎呀，觉得太好了，因为泰国学生太友善，老师又好，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提升也是很好的。
0: 跟我们说说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老师把我们安排，本来我是跟另外一个中国学生一起去的，但是为了让我们不在一块儿说昆明话，不在一块儿说汉语，就让我们在不同的宿舍有泰国的这个室友跟我们住在一块儿。我们是住在学校里的女生宿舍，一个宿舍有3个人。我的一个舍友呢，她叫 Wanapasi Blasasak，她的小名呢叫杠。 杠就是海虾里的意思，就是海里的大虾。
0: 哦，
1: 这个杠呢它特别友善。有一天我去计算机中心去上网，大概8点钟的时候
0: 晚上，
1: 我下来我就看到一个披着头发的女孩子，穿着 T 恤衫一个短裤，坐在摩托车上打蚊子，嘚嘚嘚，就是她身上被咬了很多处。
0: 嗯，
1: 我一看这不是我的舍友吗？
0: 嗯，
1: 然后她就说，小蚂蚁姐姐快上车吧。
0: 小蚂蚁姐姐，
1: 我说现在才8点。对，我的泰文名叫 Modanoi 嘛，就是小蚂蚁的意思。小蚂蚁姐姐，我的老师，清迈大学的一个老师给我起的。然后她就说，小蚂蚁姐姐快上车吧，实际上是上的摩托车。
0: 嗯，
1: 我说才8点啊，你干嘛要浪费时间来接我呢？他说，这里可不像你们昆明啊，这个大学绿化太好了，我们没有像清迈大学那么漂亮，像个森林一样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学校也是绿化特别好。
0: 嗯，
1: 就是晚上他说比较阴森，然后他就骑着摩托把我送回宿舍，在这里收获了友谊。
0: 嗯，
1: 还有就是生病的时候啊，他特别会照顾我，带我看医生啊，然后早早的带我去寺庙。他们泰国人就说，你清晨洗头洗澡，把自己弄得香香的，然后就去祈福，然后你许的愿都能够成真。
0: 嗯，
1: 睡觉之前要朝着那个枕头那个方向冥想，想一下，复盘一下今天我哪里做不好，明天怎么计划。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泰国人很有智慧，就是他们很会做项目管理的，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0: 嗯，
1: 通过什么渠道去努力然后得到它。每个泰国人心目中都很清楚自己的人生他的一个规划吧。你别看他一天懒懒散散的穿个拖鞋，对，那只是表象。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对我们也是特别的好，在生活上也关心我们，然后带我们去参加各种仪式，比如说葬礼啊，婚礼啊，让我们了解泰国的婚俗。
0: 嗯，
1: 去那些大城府的一些夏宫吧，邦巴英夏宫，去了解泰国的宫廷文化、自然风光，这些都是老师自己掏腰包带我们去的。我的老师他是一位泰国作家，叫 Panke Wajanasonton 博士。
0: 嗯，
1: 他是巴金和丁玲的笔友。他特别热爱中国文化，也去过北京大学呀、北外呀这些去考察，去过多次。
0: 嗯，
1: 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中国，然后他假期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到处去玩。
0: 嗯，
1: 去海边，还去邦巴英夏宫，去大城。
0: 嗯，
1: 看那个树包塔，就是一座佛像旁边有树，然后100多年过去了，他那个树啊慢慢长大，就把整个佛塔给包了，只剩下一个佛像的头。
0: 嗯嗯，
1: 我记得老师还带我们去游那个大城河，吃河虾。
0: 嗯，
1: 就是把最好的文化的一些瑰宝展现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外国人更好的了解泰国的语言文化艺术。
0: 嗯，
1: 还有看博物馆的各种展览。
0: 嗯，
1: 还有看魂，魂就是那个
0: 惧
1: 气嘛。
0: 嗯，
1: 对，恐惧，
0: 孔子的
1: 孔。这个老师，
0: 嗯，
1: 对，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的大。
0: 哎，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待遇啊，是只有中国留学生才有的吗？还是说只要是这位老师的学生，他都可以带着你们这样去领略当地的一些文化？
1: 他是专门教外国人，
0: 嗯，
1: 泰国语言文化的，所以他的学生都是外国人。
0: 嗯，
1: 就是有韩国学生，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来的学生，有日本学生。
0: 嗯，
1: 但我们当时是只有3个人，就是一个泰国人，2个中国人。他说，哎呀，好悲催呀，现在的泰国学生都不爱学泰国语言文化，都去学中文了。因为学泰语毕业顶多就是个泰语老师，一个月的话大概薪水也就10000多泰铢。
0: 嗯，
1: 人家家长都觉得没前途，也很难找工作。我读研究生那一年，整个泰国只有一个人报东方大学泰语专业的硕士，然后只有一个人报，他叫吉拉苏达，是

0: 和蔼的一个女孩子，
1: 嗯，
0: 然后坐1000多公里的车跑到东方大学来读研究生。
1: 嗯
0: 嗯，我就看到泰国人真的就是美美的做自己，然后不断的跟外国人在宣传自己的文化的一些瑰宝，
1: 嗯，
0: 艺术之美，然后他又同时呢就是很能接纳别人的文化，倾听，尊重，和谐，这是老师给我的一个启发。
1: 嗯嗯，
0: 那现在我在教这些泰国学生的时候，我也要多听他们说，然后呢接纳他们，尊重他们，让他们很愿意跟这个罗老师来交流，让他们慢慢的喜欢听我讲中国故事，爱上咱们中国文化。老师，我想去中国留学。我说好啊，那你就考 HSK 5级嘛。
1: 嗯，
0: 考到以后，老师帮你通过华人教师工会这个平台，全国一年有上百个奖学金，各个大学什么泉州华侨嘛，还有暨南大学啦，很多学校，很多专业都可以选的。
1: 那你所在的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多吗？
0: 太多了，一个年级就有100多个人，现在我们四个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就有400多。
1: 哦，那中文老师也不少啊。
0: 对，我们的生源应该是全泰国的师范大学里面最好的了。
1: 嗯，
0: 我们有10个老师，其中2个外教，就是我，还有一位是语和中心派来的志愿者老师。
1: 嗯，
0: 其他都是到中国留学的博士，有一位是去黑龙江大学毕业的博士，
1: 哦，
0: 还有一位是在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泰国籍的老师。
1: 他们的中文水平就是在您看来怎么样？
0: 我看来他们都在中国待了好多年嘛。
1: 嗯，
0: 像我们中文系系主任，他之前是在昆明第33中学任教，后来又到河北去读博士。
1: 嗯，
0: 都是
1: 泰国籍的，
0: 云南通、昆明通，对，他们还是公务员呢，他们应该是中国通。然后他们对那种语法的了解和认识，还有他们在讲解语法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比我们这些中国老师讲的还要好。他就会拿一个 structure 什么主谓宾定状补什么就分析给学生啊什么，然后有时候学生问我，我说哎呀，我们本主语嘛，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反正我们就这样习惯这样说。但是泰国老师就讲得非常的认真，他们用他们的理解然后讲给泰国学生，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怎么用啊，就是在教学法方面我们还是要向他们谦虚请教。
1: 好的，今天关于罗云老师的故事呢，我们还没聊完，期待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你继续分享。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

0: 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一股东南亚热，地理位置近、华人友好、国际化程度高等原因，促使东南亚国家日益受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选择前往这片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土地，开启他们的海外求学之旅。那我们的全景南海时间之前也是邀请到来自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罗云老师。罗云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早年间从云南昆明赴泰国留学后，在当地读完博士学位就一直留在泰国大学任教的经历。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出罗云老师，一起来听他讲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体会及感悟。哎，罗云老师您好，能跟我们接着再聊聊，就是您的学生在学习中文时候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吗？
1: 非常积极，然后就是有动力，因为好找工作，挣钱多，因为现在家家都是经济特别紧啦，不像以前。那么你读个大学出来，还不是想要赶快就能够就业呗？
0: 那在您看来，就是您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会有哪些去向？
1: 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就开始实习，就去一些国王持股的六星级酒店，凯宾斯基啦、Kim Dama 啦，这些就是超级豪华的大酒店里面，因为有我们的这些师哥师姐在嘛，他们就去实习啦。有的是做咖啡师，还有去外交部、移民局、大使馆，到处去实习，航空公司、酒店、饭店，
0: 都是学校给安排的是吗？
1: 有的企业他会联系我们啊，就是企校合作这一块我们做的挺好的。接下来就有一些校园招聘啊，MINISO、兰蔻、欧莱雅集团啊，这些还没毕业我们的学生就已经找到工作啦。
0: 那在您就是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1: 就是他们有的一心就是想要做本土的汉语教师，
0: 就有的学生是吗？
1: 对，尽管做老师薪水不是太高，但是很多泰国外府的学生他还是家乡宝，他来到曼谷读书以后他还是很想家，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照顾外公外婆，像他们造句呀、对，造句呀、还有就是交流的时候，就是他的梦想就是好好学习，然后多挣点钱，带外公外婆去吃没有吃过的东西，去玩没有玩过的东西，想要到中国去看大熊猫、想要去北京看杂技、想要看东方明珠啊、这些都是他们的美好梦想。然后他们就想要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这个户口所在地，当一名本土的汉语教师。
0: 在泰国也是有户籍制度吗？
1: 有的有的，就是自从他姓上台以后呢，他就颁布了一条三十铢治疗百病嘛，你的户口在哪里，那你生病的时候去你户口所在地的一些政府医院是免费治疗的，只用付三十铢挂号费。像有的人得了癌症，他就放疗化疗什么，你只要排队吧，反正都是免费的，不可以跨区域的治疗，除非说你所在的那个医院他觉得他的医疗水平或者是资源有限，医生给你写一个推荐信，推荐到更好的医院，甚至来曼谷来治疗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办很多繁杂的手续。我这些学生呢，他就喜欢说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一个本土的中文教师。这部分学生呢，他的心境就很安静，他的那个气质跟其他那个风风火火的那种就不太一样。这部分学生特别安静，特别爱学习，写字也特别特别的工整，但是很多他们就是家庭的经济问题会比较严峻。我曾经就遇到一个学生，晚上八点多钟给我打电话，罗老师，我上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交了，你能不能帮我跟领导打个招呼啊？我这个学期还可以在教室旁听吗？我说你放心，我们宣素纳他皇家大学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好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不让你进教室。拖欠学费的，那可能在学校的网络系统里面你没有办法看到你上学期的期末成绩， 你的 grade 是 A 减还是 B 加，这个看不到。等你交了学费以后，punch 自动就可以看到了。他们很多都勤工俭学，去 Seven Eleven、KFC、麦当劳、Miniso，还有去做咖啡师。有的学生就到餐馆里面去当服务员，
0: 这种情
1: 就
0: 况普遍吗？
1: 勤工俭学。我们学校是很多，因为我们的学费才14000泰铢嘛，一个学期。
0: 这个算多的吗？
1: 很少啊，比起私立学校便宜很多。但是连14000都交不起，就说明他们确实是有困难的。所以这次我去北京华文学院去培训的时候，我也有跟华文学院的领导和一些教务处的负责人，很多老师就有交流嘛，看能不能把这一部分想要立志成为泰国本土教师的学生来签一个长约委培。让他们到咱们北京去读一年，或者是2年，大二或者大三去一年，或者是大二大三去2年，然后回来实习试讲，就分到各个的户籍所在地去当老师了嘛。这
0: 希望
1: 样
0: 有，
1: 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来弥补这个本土教师的一个空缺，因为志愿者他来就是待2年嘛，他就回去了。就我们的泰国学生大一因为有很多公共课来不了，那大二或者大三就到北京华文学院去读一年。我们整个大学3年级，我们学哪几门课，我们就报告过去，他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给我们安排课程。我们3年级上学期呢是学中国概况、中国文学、民航汉语。民航汉语就是毕业以后当空姐啊，或者是地服。汉语专业实习准备，然后下学期呢，我们是学汉语综合课的汉语6、汉语语法2、汉语写作2，还有商务汉语。
0: 那
1: 这些
0: 听，
1: 课对于华文学院的专家来说是很简单的了，
0: 对，
1: 他们学
0: 听。
1: 校师资非常好，要是能够把这个项目推进的话，我这些贫困学生想要当本土中文教师的，他们就有了美好的未来，而且回来以后，他们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几十年呢，又可以带动更多的本土的老师的发展。
0: 听你这么讲，你也是在开展教学之余呢，积极地推进泰国各领域，特别就是文化教育方面和中国的一些合作哈。
1: 我们就积极地联系中国的大学签 MOU，然后呢互派学生，把他们泰语专业的学生派过来，我们就可以联系一些泰国机场免税店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位给他们去实习，来我们学校学习大三，然后去实习。我们这边的中文专业的学生就到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学院去留学一年，就是互换，挺好的。
0: 哎，听说就是您之前在北京参加培训的时候，也曾经表示未来计划要组织泰国的学生来中国游学哈。
1: 像我的孩子是在国际学校，他们每个学期放假都有游学项目，但之前他们主推的就是英国、澳洲、美国、新西兰，就是很少来中国的吧。那我就有这个想法，现在家长也很希望有机会通过比较好的、可信的代理，然后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短期的学习，游学就是又游览。又学习，但是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大概10到14天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手话是可以推进的，因为到中国费用不高，然后超级安全，自然风光又美，小孩又能够锻炼到很多。还有我看了他们的那个中国文化课嘛，就是华文学院有一个基地，哎呀，我觉得太有趣了，他们去到那儿一定会迷死了，不想回来。对，他们有做陶瓷，还有写书法、茶道文化。他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嘛，就是在那个华文学院里面，而且那里区位优势特别好啊，又适合读书。
0: 这个平时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跟学生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除了教他们说一些汉语普通话之外，那其他的包括一些中国文化，刚刚您说到的像什么陶艺啊、茶道啊这些，你们会涉及这方面的一些教学内容吗？或者说
1: 有
0: 就
1: 的，
0: 是
1: 我们学校有专门的文化体验的，比如说春节啊，我们的中文系的老师就包饺子啊，搞各种的比赛啊、活动啊，才艺表演啊，让他们自己去想，然后他们做的比你还弄得好。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近年来，中国内地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留学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多哈。就是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是需要提醒一下他们的？
1: 有的，
0: 嗯，
1: 因为像我留学的时候，整个大学只有两个中国人。

0: 好的，都要很有礼貌。因为泰国人他觉得你一见到他就主动的行河十里，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很乐意帮助你。这是第一印象良好，接下来啥都好办。再一个呢，就是泰国人的头千万不要去碰，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犯大忌。他会马上变脸，就会觉得你很没礼貌，你怎么可以摸我的头呢？
1: 其实近十多年来，中泰经贸合作迎来了新的一个机遇期哈，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泰国去投资。在您看来，就是这对泰国大学的中文教育是否也有一些推动作用呢？
0: 大大的推动，至少看得到的就是生源突然间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多起来了。再一个就是毕业生根本就不愁找工作，企校合作非常顺畅。我希望就是在泰国的一些中资企业吧，它能够跟我们有更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委培呀、有奖学金啦这种，就是你可以企业来挑人嘛。比如说你的企业是在巴镇五里府的一个工业园里面，那你可以到我们宣素纳台皇家大学来挑一些巴镇五里府的这些学生嘛。他毕业以后他就回家乡，顺便在那个工业园工作，家长都会很开心的。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买房子了，自己家都有房了。
1: 那在您看来，学会中文是否在当地就业市场会有更大的竞争力呢？
0: 非常有竞争力，因为泰国早就英文都普及了的。之前就一些学日语的学生比较好找工作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去工业园里面的一些日资公司吧。现在中国的企业比日本的投资要多嘛。他们就看到了这个机会，新能源汽车行业啊，还有很多新兴的产业、高科技的什么，正大集团招人就是说看人，他不看专业，你先进来再说，根据你自己的特质把你放到合适的岗位，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挺好的。
1: 中泰两国永久互免对方公民签证，那您认为这是否将更加的便利两国间的民间交往呢？
0: 是的，因为之前去大使馆做签证都要排队啊，预约很麻烦，还要4个工作日。现在直接买了个机票就可以走了。很多华人吧，他们就以走遍中国为一个人生目标。我退休以后，我就是要走遍中国的。我要带着我这些儿孙到处去了解啊，比如说汕头呢，就去干什么呢？拜祖、回乡、探亲访友。去一些上海、深圳啊，让他们看到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孩子们回来以后就更加努力学习啦。去北京啊、西安啊，去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然后去四川九寨沟、武隆。武隆因为它是那个变形金刚拍摄地嘛，还有张家界也是一个拍摄基地。他们这些就是能够爬山的，都会选择这些走路每天超过10公里的景点。去看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什么游长江啊，这些线路都非常的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敬爱的诗琳鹏公主去到哪儿，泰国人们就跟到哪儿。只要公主去了哪条线路，那一年的话就会非常的爆满，跟着公主的脚步，这是泰国市场的一个特点。
1: 那目前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泰国旅游哈，你能不能跟我们推荐一些就是泰国旅游的一些目的地呢？在您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0: 之前最基本的一些路线呢，就是曼巴普嘛，曼谷、芭提雅、普吉岛。那后来呢，就有一些什么董里啦、丽贝岛啊，就是海岛游，还有清迈乡村游、温泉游、清莱的茶园游、93师段希文将军的那个村儿是吧？就是会说云南话的那些地方，长坡子人村啊，这些都很多。我觉得我介绍的景点，我想要推荐一些。就是东北部的一些真正很泰式的一些景点，像五龙塔尼呀、乌文府啊，去看荷花、去游船啦，然后去看它的一些博物馆呢，就是很多旅行团去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尝试着去。下了机场租个车，反正去哪儿都有 GPS 吧，搞一个国际驾照，深度游、本土游，
1: 这个国
0: 还
1: 际
0: 有
1: 驾
0: 像一
1: 照
0: 些。
1: 是只要有中国的驾照，然后去那边怎么办理一下手续就可以吗？
0: 可以的，非常便捷。现在。

0: 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互免签证以后啊，我回家真的很方便。有时候我去学校堵车的话，可能还要2个小时，我去昆明也就1个小时50分钟，很近，很方便，机票可便宜了。你提前订的话，有一次我爸回去才400人民币，
1: 哦，真的很便
0: 一个
1: 宜。
0: 单边。对。
1: 您现在是定居在曼谷了，是吗？
0: 对的，我在泰国22年了。
1: 您的家也安在那边了吧？
0: 是我孩子高二上学期，
1: 您的爱人是当地人吗？
0: 华人，
1: 泰国华人啊。
0: 第三代华侨。
1: 感觉到您很满意那边的生活啊。那您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您接触到的泰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泰国人真的就是挣3块呀，花5块。这他们跳泰式舞蹈的时候嘛，我们之前外教教我们，你们去到泰国跳舞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不会跳，你就记住这个口诀：挣3块呀，花5块。
1: 就跟着这个
0: 所
1: 节
0: 以
1: 奏。
0: 的话，他们的幸福指数特别高啊。你老板，你要给他加班费，他说不行，今天是我假期，我得陪我家人，我要去寺庙里面去积德啊。我还要去再算个命啊，然后再去哪里逛一下扎都扎市场，再买点东西。就是他们的生活很悠哉悠哉的，没有我们国内那么卷吧。他们那种宿命论就觉得，哎呀，我今生就是因为前世怎么怎么啦，所以我现在就这样。他就是没有什么烦恼的，反正因为我前世做了什么，所以我现在就这个水平了。我也不想大富大贵了，就这样吧。
1: 也挺
0: 随
1: 好
0: 遇
1: 的。
0: 而安吧，泰国人是一个最随和、随遇而安的民族，所以在泰国的幸福指数会特别特别的高。
1: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哈，是应该说是泰国的原住民还是泰国土著？就
0: 泰国
1: 除
0: 土
1: 了，
0: 著人吗？还是华人？
1: 土著哈，你跟他们也会有接触吗？
0: 有啊，多的，因为我是在龙莲寺，还有上中文课嘛。龙莲寺的方丈和我们校长就是有一些互动，我们校长就给他们小沙弥奖学金，就是小和尚。他是一个大乘佛教的寺庙，在唐人街香火特别旺。然后这些小沙弥就跟我说：“老师，我家是在山区里很穷的，我是少数民族，我是孟族，我是苗族，我是傈僳族。”啊，那就是他们来自山区，然后就来到这个曼谷的龙莲寺，他有学校，免费吃住，免费上学。所以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我就发现，哦，原来泰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是和谐发展，融合得特别好，彼此尊重。
1: 罗老师在泰国待了那么久，是不是也会说泰语呢？
0: 我学了7年，然后在这里又生活了20多年。
1: 平时
0: 可是
1: 还
0: 我
1: 是，
0: 的老师说：“哎呀，你嫁给那些华人啊，你看你泰语都退步了。
1: 哇，好期待罗老师说泰语啊！
0: ”萨瓦迪卡，普米格图坦贝阿扎莫达诺伊玛扎孙苏南塔那卡，你在妈妈勒米格那卡提达米欧巴带勒边格汤巴丁了尼那卡，哥呀，这连成图坦马跳巴泰泰那卡。เมืองไทยน่าเที่ยวปลอดภัยน่าอยู่มากค่ะสวัสดีค่ะไอ้ยาเจ๊ก็มันจะไม่ใช่ฉันอ่ะ
1: 对
0: จริงๆ
1: 呀，
0: 咱们昆明的女孩子都是特别泼辣的那种然
1: 我
0: 后
1: 感
0: 呢
1: 觉到
0: 学了
1: 你一说
0: 泰
1: 泰
0: 语以
1: 语，完全
0: 后
1: 整个人都温柔了好多。
0: 对整个人就是 smooth as silk 这个我是引用了太行的那个广告词儿真的一下子就软了就很柔顺啊顺滑
1: 能翻译一下吗？刚刚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宣素纳台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罗云老师，欢迎大家来泰国旅游，泰国很美，很热，很值得来，欢迎大家，谢谢。我记得当时我考奖学金的时候，泰国驻昆明领事馆总领事问了我，罗云同学。如果我把这个机会给你的话，你有什么安排和理想？我说我要像诗琳通公主那样做中泰文化交流的使者，我要当一名大学老师。现在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非常的开心，也无比的自豪。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老师、中国人也没有人欺负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好自己的义务。

0: 不容辞的责任。
1: 谢谢您，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卢宇老师。
0: 有机会你要来泰国骑大象呀？
1: 好啊，好啊，
0: 说好了，去我们学校吃那个皇室餐。
1: 哦，皇室餐是吗？
0: 对，就是皇室里面的 menu， 餐具非常豪华，高规格的接待才用那种餐具。平时我们就用普通的餐具，
1: 好
0: 其实
1: 好，
0: 它的那些吃的东西食材都非常的精致吧。
1: 嗯。
0: 比如说芒果，它就给你雕出来，什么都是用雕的。我们学校的烹饪专业也是学生还没毕业，欧美的一些餐馆就来雕了。就你只要有宣素纳台皇家大学的这个资质，你到欧美任何一家泰餐馆，人家都会要。
1: 那还是相当顶级、天花板级的啊，
0: 我们还有面点，我们学校的那个 toffee cake 是一个蛋糕，也是做的特别好吃，特别香。下次有机会我带到北京给你尝一下。
1: 好，那个是不是去泰国骑大象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啊？
0: 是的，在清迈它有大象学校，
1: 哦，有一个
0: 南
1: 大
0: 方那
1: 象
0: 边
1: 学
0: 有。
1: 校是吗？
0: 对，我认识一个老师，就是以前他是志愿者到昆明教我们泰语的，他是清迈大学人文学院缅甸语专业的一个主任吧。他是到昆明去教我们的泰语，他是泰国人，但是他会说好几门语言，会说德语、英语、缅甸语。
1: 哇，好
0: 他
1: 厉
0: 叫
1: 害！
0: 侯素红，侯素红老师，他就有号召我们这些校友帮忙捐钱。以前很多人来这里旅游了以后，都会固定的每个月给大象学校捐钱，因为大象太能吃了。
1: 好的，谢谢，谢谢罗云老师。再次感谢来自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罗云老师的分享，谢谢您。此刻呢，也非常的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记者16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九五后作者金爵出生于闽南漳州的渔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好奇祖辈女性的人生，在学姐八月长安的支持下，启动了寻找隔代女性长辈名字与生命史的创作项目，由此诞生了《脐带记事》这本书。从2023年开始，金爵通过朋友的引荐、线下招募、登门访谈的方式，走访了福建、山东、江苏等地，采访了10位出生于上世纪30至50年的女性，记录她们被家谱隐去的人生。历时1年半的时间，金爵把这些口述与记忆写成了这部豆瓣高分非虚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次写作，更是一场对女性生命史的打捞。今天就让我们对话金爵，一起走进这位95后写作者，他和脐带记事的故事。金爵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金爵。
0: 今天要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第二次走到这个听见里边的，算是我们的老朋友，因为他是听见团队的一位伙伴，也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雪莲。雪莲你好。
2: 中方你好。金爵你好。
0: 金爵啊，先来跟你聊一聊啊，为什么会起金爵这个笔名呢？
1: 我的本名叫陈雅芳，然后我是有点从小就不太喜欢这个名字，有一个品牌叫雅芳，然后会觉得说哦，这个名字有点俗气，所以在出版的时候就没有说考虑用我的真名。然后在取笔名的时候，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在写作脐带记事的过程中发现，就不只是我妈妈外婆他们，包括我写到的很多女性长辈们，他们的名字都会跟植物有关系，所以当时在给自己起一个新的笔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也要给自己取一个跟植物有关的名字。然后蕨类植物是我小时候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类植物，所以就取了蕨这个字。金呢，就随便找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姓这样。
0: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阅读是起源于雪莲。她有一天跟我说，她说我发现这本书特别好，我还去参加了她线下的这个见面会，见到了作者，你看看这本书怎么样。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最大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是题目脐带记事，然后另外一个知道它的内容是追溯女性祖辈的生命史。这个是可能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很多这种叙事家庭的历史的叙事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所以我想先问一下雪莲，雪莲当时是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本书，然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
2: 我首先就是我本身对女性的话题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是对家族口述史，书好像把这两个都结合起来了。然后就是我在看到这本书之后，我就查了一下它的评分啊，评分非常的高，大概有8.9这么高。然后他非常擅长比喻啊、象征啊，还有就是他用他的文字把那个很日常的生活给升华了，就给赋予了意义，满满都是亮点。
0: 金爵，我想请你郑重的作为一个作者，给大家去推荐一下你的这本书，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
1: 脐带记事是一本关于10位老年女性的生命史讲述的书，这些老年女性的身上你可能也可以看到你的奶奶、你的姥姥或者外婆的故事，她们与我们有着非常强的情感连结，她们就是曾经与我们脐带相连的人，但可能我们会恍然惊觉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如果说你也对她们经历过什么感到好奇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你自己开始这样的访谈，去了解她们的故事。当然如果很遗憾的这些长辈不在世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跟其他的家人去聊天，去得到一些关于他们人生的线索。但如果你还有点害怕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脐带记事可以给到你一个参考的样本，就是他们是愿意讲述的，然后他们的故事真的被写下来是这个样子的。
0: 我觉得金爵说起来你是98年，但是其实上这个内容选择上我认为是很严肃，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选题。但是哎，为什么会在你这个

0: 个年龄段里边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你也想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特别好奇的一个点。
1: 首先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好像还挺顺其自然的，就是可能在还没有这样一个项目之前，我自己就是一个对家族中的女性，就我的妈妈，我的外婆和奶奶，我好像天然的对他们过去经历了什么就是怀有好奇的。就所以在我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当时比如像妇女节等等这种相关的节日，我会有一些自己想要去做的策划，所以我当时也做过一些类似于女儿问妈妈，然后还有说因为我外婆她生育了7个女儿，所以当时就想说，哎，那我的妈妈还有我其他的这些姨们对外婆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印象。当时好像比较自觉在自己家族内部做这种不太长期比较散乱的这种口述史吧。然后这个项目的起源，其实它最开始的起源还是我的学姐，然后也是一个前辈八月长安，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他因为我们之间也有一些私交，所以他当时找到我说，他想要做一个，当时没有很确定说是要写成一本书，但他想要做一个非虚构的项目，就是关于如何去找寻我们这些隔代的女性长辈的名字。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好像男性的名字总是能够通过这种族谱啊，或者是对各种家史的记录被更好的传承下来，但是像外婆奶奶的名字，然后包括更上一辈外婆的妈妈奶奶的妈妈，这些名字真的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就觉得好，那好像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是我想做的事，所以就有点一拍即合的。
0: 其实你在说到这些时候，我就想到这本书里边有一个这个脐带的体验卡，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角，里边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可以来测试你跟你的长辈，你的外婆姥姥他们之间的连接的指数。我来读几个问题啊。你记得外婆奶奶的全名吗？如果写下来，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写对吗？你能说出她的年龄或者出生年份吗？你知道她的老家在哪一带吗？在你的印象里，她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道菜、一种颜色或者是穿衣风格？你知道她和她的丈夫是怎么认识的吗？你是否了解她年轻时的工作等等？一共是10个问题，我摘选了其中的一些。这个其实当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可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模糊的。
2: 对，
0: 雪莲呢？
2: 我的得分很低。我跟我的外婆还是有在一起生活过的，我都不知道她的全名，还有其他的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序完全不知道。然后我是跟我奶奶完全没有一起生活过的。
0: 那我的答案来说，就是我也是跟我奶奶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知道她的姓名，知道她的祖籍，但是好像她的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就是养育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其他的更多就没有再了解了。我想金爵当时在写下，尤其这本书里就有一个你和奶奶和外婆的故事，对不对？
1: 是的。
0: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其实我哪怕是就写完这本书，然后因为这个脐带体检卡是在书策划出版的过程中，我跟编辑们就共同想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跟读者互动的一个方式，我再去填写，我也拿不到那个第四档，就是接近满分的那一档，就是像外婆奶奶可能连喜欢的菜呀、喜欢穿的衣服这种关于她的喜好的问题，我仍旧回答不出来。所以我自己如果在做这个项目之前也会很模糊，然后可能是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可能高中或者大学才知道外婆跟奶奶的真实姓名这样子。脐带记事它是包含了10篇家族故事，然后其中有9篇是我在得到这些朋友们的允许的情况下走入到他们的家庭内部去跟他们的女性长辈去访谈，有点像去写下他们的奶奶或者姥姥的生命史，然后最后一篇家族之苦是我自己去书写我的奶奶跟外婆，是这样的方式。

0: 我做这个项目可能会有一个，我觉得是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些出发点，就是好，当我们意识到那么多年我对他的印象，哪怕我们情感上很亲近，但好像他就是来照顾我的日常起居的一个女性长辈，一个就是是我的奶奶或者是我的外婆。那他自己到底过了什么样的人生呢？他有过什么样的年轻时候的故事？我是一无所知的。但哪怕我自己遇到了困难，是我在我的家族内部想要去找寻这些故事，也是困难的，就是去向我的外婆去提问，包括说从她的子女那边去得到一些过去的零星的桥段吧。它很难拼凑出一个足够完整的像，我们看到的像名人传记那样子就非常详实的人生脉络。是很难得到的，所以最后是尽可能的去把我能够知道的关于他们的自我的那一部分的信息都放下来，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
1: 所以雪莲，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呢？
2: 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印尼华侨曲美珠的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就相比其他的故事，它更有一些异域啊、国际的元素。是印尼回来的华侨，居住在闽南县城，然后跨文化的那种生活和人生也很吸引我。里面讲到说，曲美珠她年纪很大了，还很爱喝咖啡，这个就跟一般的老太太不太一样。然后他的故事很丰富，所以我对这个故事很有印象。
1: 这个故事它是从何而来，又是怎么样一步步推进的？首先，这个起点是什么？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其实非常巧，因为书出版之后，这10个篇章的编排顺序其实是做了一些改变，它不是原来的那个写作顺序。就实际上，闽南华侨科是我开始动笔写的第一个故事，然后在书里面它是放在倒数第二篇，因为我自己也是闽南人，所以它就有点像跟我的家族之苦去做一个对照，就这个，
1: 哦，是这样子。
0: 对，非常 local 的闽南人跟可能在60年代才从印尼归国的这批华侨们，他们生活在同样的一个地域，但是其实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吧。有一些相互的渗透，但大体上还是很不一样的。闽南华侨客其实写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外婆，因为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就里面的这个孙辈、小辈。我当时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也要面临说，那我去哪里找访谈对象？
1: 对呀，这
0: 怎
1: 个
0: 么？
1: 是怎么做呢？
0: 其实是一些非常比较简单的方式吧，就没有说想到说，哎，我要怎么样的去筛选地域啊，等等，就是我觉得你要找人生故事，它是很难像做学术论文一样，说我去筛选出几个最典型的样本，我觉得是还蛮难做到，它更多是靠一些，直觉。然后我最开始其实就是去问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好亲近的朋友，或者我觉得他就是会对这样的一些议题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在做这样一个项目，想要跟他们聊一下他自己觉得比较亲近的女性长辈，就从这样的一个口口相传的模式开始的。此外呢，我当时还在线上做了一些招募，让大家来填一下你对你的隔代长辈了解多少。然后。但是这些问卷后来发现，其实不太能够成为筛选出访谈对象的依据，是因为问卷很多是选择题嘛。那确实很多时候还是要听到足够多的细节，或是从对方对自己的这个女性长辈的感受讲述中感受到一些，不管是他非常了解，还是说他对他的感情是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还是得通过访谈才能够获取到，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人传人的方式。
1: 但是要去找到隔代的这种长辈去采访，他们是上个世纪的人呢，然后他们要去接受这样的方式，他会不会有很大疑惑，说你到底要干嘛？对，我就会想说，他们怎么样去接受了你的采访呢？
0: 可以以闽南华侨客为例，就这个。

0: 访谈对象曲美珠，她是出生于1950年，所以在1960年，就是她是在印尼出生长大，然后她的爸爸祖籍是广东新会的，然后在60年就因为整个时代背景，就印尼那边开始排华，所以他们就登船，就作为这个归国的华侨回到中国，然后当时就为了接收这样的一批归国华侨，也开始建设在福建、海南、广东等地，就建设华侨农场，相当于把他们吸纳作为劳动力，然后去开发一些荒地，然后他们就被分配到了，闽南这样这个小县城里面。我当时是先跟我的朋友洪照就了解到他外婆的故事，其实，在听他讲他外婆的时候，我首先自己也非常的惊奇惊讶，因为洪照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然后我们后来一起上了北大，就是一直是关系很要好的朋友。我们平时其实也会聊到彼此的家庭嘛，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可能也会像分享家常一样提到，就也会讲外婆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她外婆原来是个华侨，然后我在听到的时候就我很惊讶，然后她对她外婆的故事就还蛮了解的，因为我觉得也许是因为她外婆也接受了比较高的教育，应该是到初中毕业。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对华侨这个身份有比较强的认同，所以他们家族内部会有关于当时怎么回国啊，然后回国之后，在华侨农场经历的事情等等，这些都会像，传奇一样在家庭的饭桌上、茶桌上不断的被讲述。所以洪照很了解，就我跟他初步聊的时候，就好像得到了一个，他外婆是怎么样，就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脉络。然后说服他外婆，其实算会比较难，在其他的访谈对象当中，基本上这个说服工作都不是由我直接去做的，就是首先是依靠我跟这些小辈们互相的信任，对，
1: 明白，
0: 就
1: 是靠你
0: 是，
1: 的线人，
0: 对
2: 同辈。
0: 对，靠同辈关系，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项目，然后呢？所以愿意帮助我去说服他的家人，就说，哎，我有个朋友，他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想要采访你。曲美珠会有一点困难是，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就是我觉得他对媒体采访是会有一点点警惕的，但是他对华侨身份有很强的认同，所以这也是我当时去访谈的时候做了一些侧重上的变化。就其实比起说，哎，我就是来了解你的生命史，当时我采访缘由会说想要通过你来了解，华侨农场这个群体的历史，就不要让他觉得我是来窥私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前前后后对这个曲美珠老人做了几次采访呢？然后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会不会也要给他准备一些这种咖啡的手信啊，或者带着咖啡去跟他聊呢？
0: 其实聊都是在家里，就是对曲美珠，应该是3次，2次线下。就是第一次采访是在2023年11月份，然后当时就是特地，因为我工作不在家里面嘛，就特地飞回老家。然后是第一次，就是洪照带我去他外婆家，就买了一些水果，也没有带咖啡什么的。然后一般是他外婆还招待我吃午饭，就他外婆就开始做饭，对，就在他家骗吃骗喝，然后
1: 然
0: 还
1: 后
0: 跟
1: 还
0: 他
1: 采
0: 聊
1: 访。
0: 天这样子。对，就吃个饭或者喝点茶，然后找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可能是2个小时、2、3个小时左右，会有一对一的访谈。然后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打断，因为比如像曲美珠，她家里就是也是人来人往的，因为她有3个女儿都住在附近，就可能女儿会突然上门来什么的，然后第一次采访曲美珠还带我去了她妹妹家里面，就是其实大家住的都很近，然后他觉得我想要了解华侨的历史，他妹妹嘛，就是也是跟他一起登船回来，而且他妹妹嫁的就是一个当年登上同一艘船的另一个华侨，他就会觉得哦，你跟我妹妹聊天也能够知道更多的信息，还带我去了他妹妹家里， 基本上初步采访是把家里能采的都采遍了，就跟曲美珠聊，然后跟她妹妹聊，后面就又单独约了洪照的妈妈聊，然后我跟洪照也是应该过程中会不断的有一些比较小的补采，后面一直到2024年春节，就其实这本书的初稿已经完成之后，觉得还有一些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内容，所以2024年春节的时候，我又独自的去洪照的外婆家里面又拜访一次，所以这样子是两次，然后中间有一些小的问题是通过线上采访的方式。
1: 你知道就是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我就觉得有特别大的一种共鸣，因为我家是我的父母爷爷，然后这一代都是从这个外蒙古的乌兰巴托，然后在83年的时候回到了湖北。我就说我是84年出生的，当时我就在我妈妈的肚子里边，然后这个坐着火车
0: 参与了这场迁徙。
1: 对，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你这个用文字的这种精炼，
2: 迁徙到了我的故乡湖北。
1: 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是像现在回想就像是发着光的记忆，就是我们家会有一个大的咖啡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从来没有人用过。我们家还会有一些特别大的箱子，就是那种木柜，非常大，是当时从那个坐着火车一块托运过来的。然后我们当时带过来还有什么刀啊、碗啊、盆啊，能够想象所有东西都被打包回来了。就是
0: 哇，
1: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说，原来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这样的迁徙，其实在很多人的身上都发生过，它真的很神奇。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感觉。
0: 就听您的描述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像，就是很多个木箱子，然后曲美珠会跟我说，后来就人先到华侨农场，然后那些箱子因为什么转运啊等等比较慢，他会跟我说那些箱子可能都是挺好的木头，然后他的哥哥是木匠，然后就把那些箱子都做成了平时用的桌子椅子。
1: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想分享，因为这个里边就提到了这个曲美珠他们从印尼回来，其实带回来这个喝咖啡的习惯，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
0: 对
1: 这个故事里边最印象深刻的。我就会想到什么，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姑姑们他们就从当时的外蒙古带回来了好多的大衣，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各种各样的材质，
2: 皮毛的有吗？
1: 有，然后还有翻毛领啊、皮衣啊，各种。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过年就觉得他们都好洋气，以至于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后来发现越长大就觉得哎，不是这个样子。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

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95后作者金爵出生于闽南漳州的渔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好奇祖辈女性的人生，在学姐八月长安的支持下，启动了寻找隔代女性长辈名字与生命史的创作项目，由此诞生了《脐带记事》这本书。从2023年开始，金爵通过朋友的引荐、线下招募、登门访谈的方式，走访了福建、山东、江苏等地，采访了10位出生于上世纪30至50年的女性，记录她们被家谱隐去的人生。历时1年半的时间，金爵把这些口述与记忆写成了这部豆瓣高分非虚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次写作，更是一场对女性生命史的打捞。今天就让我们对话金爵，一起走进这位95后写作者，他和脐带记事的故事。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闽南华侨客的这个故事，金爵，我也想知道在这样一本书里边，在这些采访对象里边，你自己

0: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人物？
1: 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是那个访谈者，会很难挑最印象深刻的，但你可以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是叫奶奶得了抑郁症，就写的是一个在山东的农村，但是90年代就确诊了抑郁症的我朋友的奶奶，叫江桂菊。我自己是在听她分享她奶奶故事的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会有一种，对，大家平时都是朋友，也聊了很多自己的事情，但好像从来都没有提到自己的祖辈身上的故事，好像突然有分享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原来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原来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对，因为我会觉得在农村的90年代能确诊抑郁症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而且那之后他奶奶就还是虽然偶尔会断药，但基本上是坚持吃药，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会跟我强调他奶奶是很不一样的农村老太太，就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也不止刻板印象，我觉得现实确实也是这样，就大部分农村的老年女性，她就是会更以家人为重，以他人的需求为重，然后会大家会觉得可能是慈祥或者是温柔，很会照顾人等等这样的一些印象。但她会说她奶奶是一个性子很野的女人，就是
0: 很
1: 泼辣，
0: 对，
1: 经常，然后就是以自己的意愿为主，就是不太管家里人怎么，就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会说要照顾什么子女孙辈的感受，他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这样一个老太太。所以我在听我朋友讲述他奶奶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哇，就很鲜活的一个老太太，也很少见，也有点害怕，就是他说他奶奶很会骂人，我就觉得我很担心我见到他奶奶，他奶奶会很凶啊，或者是采访不没有办法好好的进行之类的。但就还我觉得就这个访谈项目都是蹭朋友们的光，就可能因为他也很疼爱他的孙女，所以我上门的时候他还是像一我觉得就是像一个很慈祥和蔼的奶奶一样子，就接待我，然后让我吃家里的水果，然后聊天的时候因为他讲的是山东方言，我会稍微有点听不懂，可能听懂50%-60%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朋友有时候就他以为我完全能听懂，所以他就不给我翻译，然后我就会光听，就其实已经不知道他奶奶讲到了哪里。然后他奶奶是一个讲话语速很快，然后很容易激动，就讲到可能当时生气的事情，他就会手舞足蹈的，就是
0: 还是会非常生气。
1: 对，然后讲到伤心的事情也会流泪，就真的是情绪很丰沛的一个老太太。所以我觉得是访谈过程，包括前后，包括写作出来，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奶奶。
0: 实际上当你说到这个9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农村的老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确诊了抑郁症并且服药，我觉得这个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有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关注，或者说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
1: 对，我在采访之前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然后也问了他是如何确诊的，就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很迅速的，说他当时主要症状就是睡不着，然后会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包括其实当时那个时间我觉得跟更年期应该也是有所重合的，就40几岁儿子女儿刚结婚那个时间段。然后他其实也是问了，就是各种寻医问药，可能就是村里周边镇上县城，就西医中医好像其实是有一两年时间就是都不太管用，就这些药他就还是睡不着，还是情绪很激动，经常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就是靠家里人看着他，就不让他去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然后是他的儿媳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有一个医生说，哎，看你婆婆这眼神一看就得了精神病，就是其实听起来不太好听，然后他们当时 就他儿媳说听了也很生气，但后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就问他，那如果真是精神病，那要怎么办呢？去哪里看呢？那医生就说，哦，你去，应该是他们市里面的一个精神科医院，嗯，然后就去了，那做了各种检查，确实就是说，哦，你有抑郁症，然后拿了药，他就开始睡得着了。然后这个奶奶的说法就是，那我吃这个药，我能睡着了，不就说明我就是得了这个病？就他身上并没有我所想象的，一个是我可能会想象说呢，因为农村里面对抑郁症或者各种心理疾病的我认知，哪怕到今天我觉得都还是很不够的，会很容易觉得疯了啊，或者精神病也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
0: 嗯，对，
1: 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啊，那奶奶会不会也会被这些邻居们啊村民们会嘲笑或者说有点疏远。他说没有，完全没有，是他的说法是，其实村里就邻里他们村隔壁村可能是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现象的，就这个叫睡不着的病其实困扰了很多人，但大家并不知道他能怎么办，那他是一个找到了怎么办的人，所以他反而会有点像成为村里面这个KOL 一样，就是会有人对会有人上门来问说，哎，那你
2: 意见领袖
1: 怎么办的，对对，去哪看的病，去哪拿的药，对，反而是这样，这也是让我在访谈过程中很惊奇的一部分，就是突破了我原来的认知吧。嗯，
0: 你说完这些之后，我好奇啊，可能我在书里边也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些长辈的女性，你后来做这个梳理的时候，她们是什么年龄段呢？
1: 哦，他们基本上都是出生在就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像我奶奶今年已经96岁，就是30年，对，30到50这个20年出生的女性，嗯，有很多奶奶都是，对，很多奶奶都是40几年或者说50年左右这样子。
0: 我明白了，所以在地域上呢，你后来看的话，整个的地域上的差别大吗？都选取了什么样的地域呢？
1: 这个就有点像我说一开始他又只能通过这种人传人的方式，所以会慢慢的往后会有意的在控制，比如说我选取了2个闽南故事，那可能有一些别的闽南故事我又觉得有点多了，基本上还是以山东跟福建为主，山东是因为我当时工作室在青岛，然后我会在青岛办一些线下的读书会，会通过读书会这种方式也告诉大家我在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也是我招募的一种形式，会有一些通过读书会找到的访谈对象，所以他们基本上也就是山东周边的，然后其他的就也还有一些，其实就是大学时候认识的朋友嘛，但后面发现也会比较集中在江苏这样子，江苏安徽可能都是这样一条线，山东江苏安徽福建，对，然后还有一个郑州的，在郑州生活的奶奶，对，她是从东北到的河南，
0: 这种城市之间的差别的老人，他们会女性他们的差别大吗？你觉得？
1: 我觉得还挺大的，就比起就是可能在城市生活跟在农村生活比较大，在北方跟在南方更多的就是大家也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差异。
0: 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是什么呢？你观察到的最明确的？
1: 我最明确的是这些女性在年轻的时候是否有一份工作。然后这也影响到他老后是否有一份收入，有一份退休金。然后因为在农村的女性她没有一份这样子所谓的工作，会有我觉得有比较强的经济焦虑跟养老焦虑。
0: 所以经济基础财务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也决定了他们的
2: 生活水平。
0: 对，生活的水平，家里边甚至是家里的地位。
2: 对。
0: 然后和子女的交流的一些方式内容都会有所影响，对不对？
1: 我觉得是的，就会更大的影响到家庭在他生活中的比重，可能就会觉得家庭就是自己的全部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农村女性 更多时候，大多数就是有点像完全被融入到整个的家庭叙事当中，就是生育、养育。然后，因为比如说像我的奶奶、外婆他们。

0: 在那个区域里面，他会有成就感，会有一些同事变成朋友，我觉得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场域。然后，那你在那里有成就感之后，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家庭是你的全部。当然，对这些女性来说，家庭都非常重要，但就我觉得是更容易觉得自己，还是做了一些很不错的事情的，对自我的价
1: 认
0: 值
1: 可，
0: 感跟成就感。对，是不太一样的。
1: 我觉得听你说完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是会有启示的，我觉得，对，金军，你看哦，就是你是出生和生长在闽南，然后雪莲是在湖
2: 湖
1: 北
2: 北，
1: 出生生长，当然我也是出生在这个湖北，但是实际上我的家人他们都是北方人、山西人、河北人这样子。我想不同的地域，尽管我们刚才说在你的采访中，这个城市地域的差别不大，城乡的差别大，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这几个地域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差别。我就心里面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闽南，对，我就像你说的，外婆她有很多个孩子，然后。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也有家人是这个福建闽南地区的，然后我也看到，实际上即便是我们80后这一代，80、90后这一代，在他的家庭里边，依然也存在着对于男性更大的重视，尤其是在这个闽南地区，对不对？你的生长中是什么样？
0: 我觉得，那这种地域差异肯定也是有的。闽南包括可能广东潮汕地区会有点像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讲重男轻女的这种观念，尤其在我上一辈人那边，我觉得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然后宗族文化也是被维护得很好。对，那宗族文化它就是以男性为这个脉络去组建起来的嘛。所以我觉得他跟重男轻女啊，然后跟可能会比较多的生育小孩都是强相关的。比较多的生育小孩，可能就是连接到那种传宗接代啊，或者一定要一个儿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观念。然后背后宗族文化之后，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祭祀，包括说可能像这种祭祀，他是拜的对象有两个。祭祀可能是祖先，然后像神明就是祭拜，对，神明的这种文化也比较的深，对，我觉得这些最后都会变成家庭内部女性的劳动跟
1: 工
0: 付
1: 作量，
0: 出，
1: 对。
0: 对，
1: 所以，但是金娟，你看啊，你是1998年出生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已经都快接近2000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时点上，就是你觉得在发生变化吗？
0: 我觉得变化是外力导致的，就是计
1: 怎
0: 划
1: 么
0: 生
1: 讲？
0: 育政策。对，因为实际上像，因为我外婆生了9个小孩，像因为我的小姨是87年的，小舅是88年的，就到他们那个时候，85后吧，其实应该是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管得很严了，但是他们这一辈的观念更强，所以他们这一辈还是会生很多小孩。但到我爸妈这一辈，其实我从这个政策上就可以看出重男轻女。如果你是农村户口，第一个小孩是女孩，你就可以再生一个；第一个小孩是男孩，你就是生一个。
1: 说到这儿，这个闽南地区，然后我也想问问湖北啊，问问雪莲，因为雪莲是这个家里边几代都是湖北人，对吗？
2: 对。
1: 我们觉得从外围上来看，就觉得湖北是一个，女性是有一个挺鲜明的一个，怎么讲，形象的感觉。
2: 就是我们家是农村，算近郊区。我觉得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觉得我妈妈是比较，就是家里的比较强势的一方，也是，就我妈现在都70多岁了，她还在工作，然后她还有两份副业，一份副业是种菜卖菜，另外一份副业是做媒婆。反而是我父亲现在是没有工作的，就是这样的状态。
3: 你好，我是钟芳。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

0: 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金俊，那当完成这本书之后，应该是23年开始写，对吧？
1: 嗯，
0: 23年
1: 到25年，25年就是完成终稿，然后26年出版。
0: 一年半的时间大概是，我不知道这个写完这本书之后，对一个98年出生的年轻女性来说，会改变你什么呢？
1: 肯定是有改变的，然后但这个改变又好像是循着我最初的那个念头，就它好像是形成了一条脉络。最大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完成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太多的参照物，就是我作为一个外人，然后去书写别人家族里面的故事，去写别人的奶奶跟外婆的故事，以非虚构的方式，可能我会觉得，哎，我好像找不太到一些很明确的参照，会很怀疑说我这样做能行吗。然后一篇一篇写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没有把握说我这样的书写形式可以吗，就会有一些自我怀疑。然后这个东西是到这个东西到这本书完成出版之后，我觉得是首先确认它可以，它完成了。然后我的更大的变化可能是，我觉得我本来就对女性的生命经验比那些比我更年长，甚至就是像奶奶外婆他们那一辈已经年迈的女性经验，我是一直都有所好奇的。然后这个项目给了我一个契机，去真正的跟他们面对面的聊天，聊他们的故事。其实如果没有这个项目作为契机，我也很难说很就是去跟我自己家族里面的女性聊这些，因为我在试图聊的过程中会感受到他们的回避，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或者外婆他们是不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性，他们会对讲述自己有比较强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就会让他们想要退缩。所以当我问我妈妈经历过什么的时候，她也经常说，哎呀，没什么好说的，或者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对。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会让我意识到他们是想说的，这些回避可能只是虚晃一枪，或者就他们可能在回避的时候内心里面还在说，你再多坚持一会儿，你再多问问呢。当他们真的决定开始说的时候，我访谈到了这些奶奶们都挺毫无保留的对自己的经历，然后也能看到他们在讲述的时候，可能他在讲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个回忆的片段里，那他真的进入到那种讲述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神情和状态会让我觉得这样的讲述对他来说是很稀有很难得的。就是好像能够已经从他们的讲述状态中，我已经感受到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会希望说期待机制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我也可以开始做的事情，可能我就不会至少说不会这么项目制的说，哎，我再开始一个期待纪实二，然后再去找到10个奶奶的故事再去写，就我觉得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但可能会想说，因为也会得到很多反馈，就大家会开始讲述他们奶奶姥姥的故事，也会想说像这样的一些读者们给到的故事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次呈现出来。这个可能是需要想一想的。然后但是这种对女性生命经验的关注，我觉得是会持续的，就会一直持续在我的创作里面，不管是写非虚构也好，还是因为我其实也想要尝试小说创作，所以有可能是虚构的作品里面，那我觉得那关注是一直会在的。
0: 所以现在写作是你的职业吗？
1: 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是 做完这个项目之后离开了工作室，然后在2025年当了一整年的自由写作者，然后确实是有点怎么讲难以维持生计。所以我最近其实是在找新的工作。
0: 雪莲，你自己对于惊觉还有什么样的好奇吗？
2: 对，我看到你在寺庙里做过杂志，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吧。
1: 对，其实我毕业后就做过三份工作，然后脐带记事这个项目算一份，寺院算一份。寺院是我在2022年初的时候，然后去了浙江的一家寺院，他们就是在对外招聘工作人员。然后到了之后是这个寺院有他们自己的杂志，但是是不对外发行的，不做商业的用途的，就叫内刊。其实整体上它很像一个正规的杂志，就也有不同的栏目，栏目比如说会有一些可能像我们会在译林上看到的文章，觉得说它更偏有点禅的那种人生小感悟，对，那种散文会有。然后我们也会去选一些佛学论文，放在这个杂志上，就是刊载一些比较专业的学术的佛学论文。然后在我加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栏目，就是做访谈。我真的还挺爱聊天的啊，就是做访谈。
0: 最后静觉特别想问你一下，就是你看啊，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在跟这个世界链接的方式，然后还在不断的尝试探索中，你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探索里面，你觉得自己可能会坚持的不变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1: 创作，我觉得创作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会一直创作。然后女性和对女性的，就是女性首先是我的身份，所以是从身份出发的这种好奇跟关注也会一直是我的创作脉络吧。我想要创作是因为就是创造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只是说我可能擅长的就是文字，其他的一些创造的方式我不太擅长。有那种你在创造一个本来没有的世界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然后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困难，就是会觉得这样真的可以吗，有很多的怀疑，但是一想到这些困难到最后能够抵达一个完成也很爽。
0: 你这个话让我想到什么，我最近一直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在寻找一种和这个世界深入链接的一种方式，对于你来说，我想这个方式就是创作。
1: 对，创作或者说自我表达，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适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 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近日施行，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记者16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16号，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好，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有一所特殊的海洋医院，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这是海南首家功能完善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常年承担着海龟、鲸豚等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救治、康复还有保育工作。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重获新生。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救治过程呢？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生命的港湾，见证海洋守护者与他们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干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从被渔网缠身奄奄一息的海龟，到误食塑料艰难挣扎的海豚，再到翅膀受伤无法飞翔的海鸟，他们的故事都汇聚在海南陵水这座特殊的海洋医院里。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是海南首家功能比较完备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从2018年成立以来，为无数海洋动物搭建了从搁浅到康复、从救治到回归的生命通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那么张先生，我们上期节目也是聊到了这个海洋野生动物的救助啊，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下海洋野生动物的康复过程当中，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如何能够评估他们的这个心理还有生理的恢复呢？
1: 在我们救助过程中啊，首先我们这个因为动物嘛，主要是饲养，从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它的食材啊，就是它每天我们投喂它的饵料啊，在这个康复期间呢，我们会精心为他们准备这个具有营养的这些食物，然后呢，我们也会根据提供食物的种类的这些营养的这个需求嘛，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搭配啊，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营养套餐啊，我们也会在这个救助过程中救助期间啊，我们会把这个动物的饮食啊，它的这个营养啊均衡化啊，再就是说在我们救助过程中啊，我们对它的环境的一些这个检测。啊，就是说像我们这救护出来的这个鲸豚类啊，还有就是七角类的动物啊，还有就是说海龟啊，还有一些陆上动物啊，每天也24小时会进行一个监测的啊，例如它的水温、室温，还有空气中的微生物啊，还有这个咱们一些水质的指标啊，我们这个都是全天进行一个监测的啊，这是从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咱们的一个饮食，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环境啊，最大程度的啊保证咱们动物的一个在这个救助过程中保证它最大的一个良好的条件啊，这样的话也会更有益于我们动物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恢复。然后再就是刚才您说的哈，就是说通过哪些指标能判断出啊我们的动物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放归或者是康复的这么的一个标准，主要是也是通过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生理指标。生理指标呢，我们在放归之前会对咱们的动物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其中包括咱们的血液检查啊，还有它的一个全身的一些这个全身的这个 B 超的一个检查啊。血液呢，主要就是包括它的常规还有它的生化啊，在这些指标都正常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 B 超的一个检查，检查它的脏器是否有一些这个异常啊。当然呢，这两方面是我们的生理指标的检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的这个临床的一些活动啊。也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就是说它的这些主要是哪呢？就是它的一些这个设施情况啊，是否积极排便啊，是否正常啊，它的游动是否正常啊，其综合吧以上，然后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我们才会考虑它是否得到一个放归。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一些心理啊，心理上怎么能看到啊？说这个动物它现在是一个。很正常，生理和心理上都正常。心理上呢，主要就是说，像我们野生动物刚救治过来的时候，它会比较紧张啊。对于我们这个保育员，还有我们的一些兽医人员，它会有一个警惕性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都比较敏感。有的时候可能我没去，刚到它的还没到它身边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紧张啊。到后续呢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跟动物的一些日常的饲养和日常的一些这个。接触后来动物啊，它的这个也会有一定这个放下自己的一些戒心，然后呢，其实在它就是说生理机能都已经正常的情况下啊，其实它的这个通过与我们这个人类的一些接触的一些表现，就能反馈出它的心理是不是正常的啊。就是说在我们放归的前啊，我们正常的动物啊，它的这个都是非常。跟我们饲养员啊，跟我们的这个兽医都是相处的非常融洽的啊，也当然也有那些啊，即使在我们放归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紧张的心理，但是多半的时候啊，都是达到一个非常非常融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这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咱们的一个生理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心理一个健康状态。其实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呢，其实对动物来讲，它也是 对于它的恢复也是非常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例如说这个，在这个我们饲养过程中，在我们救治过程中，在我们治疗过程中的话，动物处于始终处于很放松的状态下，其实对于它的这个身体的各项机能恢复啊，也是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反应的啊。
0: 您刚才讲到了，在这个放归之前啊，它是心理和生理状态都是达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它和人类已经建立了一种信任、一种默契之后，再重新返回到大自然的时候，它能否还像之前一样，能够很迅速地融入到海洋的这种生活当中，和种群族群能否继续能够容纳得进去？
1: 这个呢，就是说，也是我们在放归之前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之一吧，就是它的一个野化训练。像您说的刚才就是说经过我们长期的治疗，这个动物呢它还有没有能力再回归到自然啊，在自然中还具不具备一些这个它的一些野化的一些能力啊，所以在

0: 在我们放归之前啊，不论是鲸豚也好，七脚类也好，还有我们的海龟，还有一些其他动物也好，我们都会先进行一个野化训练。啊，当然，野化的训练的前提呢，是在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生理指标，还有它的这个心理都是健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开展这一步。也就是说，在我们放归的，前我们会做一下这个它的一个野化训练。其实这野化训练呢，其实也是主要是包括，它的这个游动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指标，所有的这个观察啊，动物都是正常的情况下啊，我们也就开始进行了野化训练。就是例如在它的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给它放一些活鱼啊，放一些这个它愿意吃的一些在自然界它能捕食到的一些这个活物，然后放到它的这个生活空间，然后呢，也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去捕捉，然后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理需求啊。再就是说，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在这个野化过程中呢，我们是没有人员去靠近的啊，我们是通过监控来看它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假如这个我们的海豚啊放到这个池体里，我们会放一些它的在这个自然界的一些活鱼啊，我们通过监控来观察它在这个过程中抓鱼的状态，还有它抓鱼之后它的一个吞咽的一个情况，来判断它是否已经恢复到它的一个自然界正常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观察吧如果说这个动物它在这个阶段中它的这个也捕食能力也非常非常强，然后游动呢也非常非常顺畅，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该送它回家了啊，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再回归自然的这么一个状态，是这样。
1: 该送他回家了。那么在放归的那一刻，对于这么多救助的海洋的野生动物，您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感触吗？
0: 其实最大的感触是有两种吧，一种就是不舍。还有一种就是欣慰，其实不舍呢，就是说，其实一个海洋动物的一个救助啊，它的这个周期性是非常长的，不像是我们的陆生动物会很快的进行一个恢复，像我们的海洋动物，它会经过一个很长的周期去治疗、去呵护、去这个看护，最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动物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说的我们就像一个老母亲一样，每天呢都在关注我们的动物，它的摄食情况怎么样啊？它的排便正不正常啊？它的体温高不高啊？还有就是说，它这个对于这个环境还陌不陌生啊？有没有一些应激啊？每天我们都在观察这个动物。其实，在一个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一个相处，其实我们跟动物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感情的。所以，当它被治好的那一刻啊，其实我们第一确实有不舍。但是第二，我就想说，就是也很欣慰，因为啥？通过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治疗和救护，我们成功的挽救了咱们自然界的这个一个生命不管是它是说小到一个鱼大到一个咱们鲸豚类的一个动物我觉得都是生命。其实这种生命呢，其实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尊重嘛。然后呢，把它放归它的自然，放归到它应属的这个自然环境中呢，其实我们在那一刻，就是刚才说不舍，再就是说还是真是很欣慰，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动物，其实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参加过这个放归的这个过程，但是就是我们放归的是每一次就是看到这个我们救助的动物能在水中自由的游动的时候，真的我们在我们内心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欣慰，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也非常非常在那一刻可能会让自己有一点点的放松他终于回家了，我们终于安安全全的把他又送回到他应有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中了，是这样。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 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获得重生。那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救助过程，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这里为什么会被称为海洋医院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访南海保育救护中心。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南南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那么张先生，我们救护中心这边给海洋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很好的医疗的条件，还有每一顿都有他们自己爱吃的这个美食。那么在放归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海洋野生动物他们会觉得我不走了，我就住在这儿了，我不愿意再回归到大自然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1: 这种情况啊其实也是有的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本着就是让动物回归自然的这个理念，还是第一时间还是想把动物让它回归到自然，毕竟啊，自然才是它的家园啊。再就是说，如果是针对那些啊，就是说它没办法啊在大自然中进行一个很好的生活的啊，就例如啊有严重的外伤啊，就例如它的游动啊都不能自主了，这种动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在我们的保育中心进行一个终老的关怀了。当然，这个我们关怀呢也是，对他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啊，就是不论是从他的饮食还有他的一个环境，我们都会模拟到啊自然的这个环境中啊，模拟自然，然后呢让他在这个里面呢能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和生活，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一直到他最终的一个老去。
0: 对于大多数的这个海洋野生动物来讲啊，这里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他们一个温暖的港湾。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繁育啊，南海保育救护中心在这个海洋物种的人工繁育或者是保育研究方面有没有一些尝试和进展呢？
1: 这个呢，这个人工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是每年都在进行做的啊，也是我们目前也是在去攻克的一个这个一个课题吧。在保育方面呢，这边呢我们南海保育中心呢也是这个积极的这个去做一些这个也会去积极去做一些尝试。然后在这个人工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啊。首先呢，我们南海保育救护中心啊是这个我们海南海洋欢乐度假区旗下的一个救助的一个基地啊。然后呢，我们海南海洋欢乐度假区啊是这个我们欧洲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会员，也是这个欧洲这个濒危物种繁育计划的成员单位啊。所以呢，在这个动物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时刻的与这个国际啊与欧洲这边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我们每一周每一段时间呢都会跟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兽医团队，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交流啊。当然呢，我们在我们场馆呢也成功繁育了我们的这个海豚。
0: 那么我们从这个救助的实践来看啊，导致海洋动物受伤的这个主要原因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这反映了怎样的一个环境问题呢？
1: 从救助的实践来看呢，其实导致我们动物受这个产生救助的啊，多半都是一些我们环境上的一些变化。像我们救助的海龟，多半一些都是有网子被缠绕，吃食异物，然后呢，其实被船桨打折或打断啊，包括鲸豚也是一样的，鲸豚也是有一些这个动物可能这个就是体表有一些外伤，这个也是可能与这个船体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船只进行了一个碰撞。然后通过就这些吧等等我们救助的这个实践经验来看，其实我们救助的这些海洋动物还有这个陆地动物啊，多多少少都是跟我们的环境是有息息相关的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导致了我们一些动物的这个救助的一些案例的一些发生啊。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环保过程中，我们少往海洋这个往自然界往海洋里去扔一些脏物或一些垃圾，少去做一些这样的这个行为动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动物保护啊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一些这个动物的一些受伤啊，或者是一些被救助的一些案例。
0: 那么中心在这个公众海洋保护教育方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您认为公众参与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呢？
1: 在这个海洋保护教育方面呢，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宣传啊，像我们在25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这个咱们水生野动物保护宣传月的一个宣传这么的一个活动啊，这也是这个大大的提升啊。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救助机构嘛，这样呢也会大大提升了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民众的一些这个环保意识啊，还有一些发现这个需要救护的动物啊，处理的一些方法啊，让他们更有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啊。
0: 那么运营这样一家公益性的救护中心，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困难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资金。其实啊，我们在运营这么大的一个救护中心啊，我们的资金其实是很关键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保育救护中心啊，我们有很多仪器，这些仪器啊，我们定期需要进行一个维护，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救助动物的一些这个饲养的这些饵料，还有我们一些救护人员的一些这个薪资啊，这都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我们做这些呢是完全出于公益的啊，没有去说向外界啊去要，或者向政府啊去要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救助基金。当然呢，政府呢也会啊在定期给予我们一些这个资金上的一些支持，但是也远不足于我们现在啊去支撑这么大的一个救护中心的一个使用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运营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保育救护中心啊，其实资金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啊。
0: 那么回顾过去啊，您认为保育救护中心对于海南的这个海洋生态系统保护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1: 其实在生态系统保护这块呢，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做了一些我们力所能及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最大程度就是说保证我们的一些海洋动物受伤了以后，或者是需要在救助的时候，在需要救护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给予了一些救助啊，尽最大的能力吧，保证咱们一些救护动物的一些这个生命啊。然后也是其实我觉得从海南整个的一个生态环保的一个体系来看，其实我们就是说做了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怎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保护我们身边的海洋环境，还有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救助我们能救助的一些这个生物，需要救助的一些生物啊，这是我们先能做到的啊。
0: 那么面向未来，您和您的同事们有哪些的愿望和规划呢？
1: 愿望呢，其实就是说，还是希望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包括我们这期的节目啊，能让我们的这个公众啊，能真正的去认识到啊，我们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对于不管我们人类也好，对于我们一些动物也好，它是起着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如果说我们的环境非常好的话，其实我们的动物啊，它的这个生存周期会有一定的增长啊。我也希望呢，就是说，咱们的公众啊，能通过我们这次节目，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渠道啊，能真正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些这个环保的意识啊，保护我们自然的这个家园啊。当然呢，这个我和我们的同事啊，其实我们都是做这个水生野生动物的这个医疗和救助的。其实我们，打心里其实是还是希望我们这些动物啊，能在自然环境中能健健康康的去生活去成长啊，也是真是不太愿意见到哈，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而对动物产生的一些伤害的一些案件的一些发生啊。当然那个案件要是我发生的话，也是极具我觉得还是极具这个悲惨的啊，毕竟每一个生命它都是需要得到尊重。
0: 好，再次感谢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的负责人张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和介绍，谢谢您张先生。
1: 哎，好的好的。
0: 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从外地搬迁到海南定居生活的新海南人年轻宝妈袁乐。哎，乐乐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哎，你好你好，乔倩你好。
1: 袁乐，新海南人，基层公务员，户外旅行玩家，30岁完成从外资企业高管到自贸港乡镇干部的大胆转身。他是台风夜守护群众安危的基层工作者，也在工作之余带孩子探索世界，带自己享受生活。他相信人生是一场值得奔赴的冒险，而海南就是他选择乘风破浪的起点。
3: 当然我也看到哈，乐乐带着孩子一起完成了很多挑战啊，比如说你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出来的，你带着孩子登过这个海南琼海的白石岭，还有带着他长途自驾，这样的一趟趟行程，好像对孩子是不是也有一种另外的启发和锻炼？那乐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当时你都是怎么做的？
4: 因为我和我的爱人本身就是很喜欢旅游和户外运动，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在这些东西里边体验到的快乐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在爬山和户外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能让他充分的接触到大自然，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看到那些他在小区里啊、城市里啊没有见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植物啊、动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成长经历。他现在2岁多，目前已经有过4次长途旅行的经历了。他跟着我们走过了差不多10多个省份。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我爸妈带着他去长途旅行，他们途经三峡的时候去三峡坐游轮，他在跟我的视频里啊，他就指着这个游船的前方，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这是山，然后他要指着他脚下所坐的游轮，他说妈妈这是大船。那一刻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就是虽然他长大以后可能会忘记他目前现在旅行的这些记忆啊，但是我相信这些经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肯定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这些新鲜的事物一定会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更愿意去探索。其实退一万步讲，就算没对他起到什么作用，要留下这些他出去旅行的照片和视频，等他长大以后啊，他再去这些地方故地重游，再拿出照片来看看他小的时候不曾有过的，就是他不曾记住的那段记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挺神奇的一个体验。
3: 真的是以妈妈独特的方式给宝宝保留了一段难忘的特殊的经历啊，也是特别值得将来长大之后再去回看，重温和全家人一起啊长途跋涉所经历的那些难忘的回忆。我觉得这好像似乎也是把冒险家大乐乐这个冒险精神无形当中传递给孩子啊，全家人一起去不断地体验新鲜的生活，虽然孩子很小，但是呢也参与其中，作为家里很勇敢的小小的一员啊，这么小就体验了丰富的生活。那除了工作和带娃，乐乐平时还有哪些个人爱好吗？我好像关注到你的个人爱好也有挺多的，那海南这样美好的自然环境有没有给你个人的爱好也提供一些便利呢？
4: 有的有的，就像我平时比较喜欢户外的运动，比较喜欢去徒步、去爬山、去骑车、去游泳。我觉得海南简直是户外运动的天堂。像我现在是住在这个环岛旅游公路的沿线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傍晚的时候，我会骑着车，吹着海风，就在快要日落的时候，追着日落的方向一直骑，我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像我以前在西安生活的时候，我如果想要游泳是需要花钱办卡到健身房或者游泳馆才能有泳池给我用，那我到了海南之后，现在我的小区就有免费的游泳池，我的车里边是随车带着我的泳衣和我的游泳设备，如果我下班早的话，我直接家都不回，我拐到游泳池我就可以游几圈然后再回家。我觉得对我来说整个生活的品质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3: 乐乐本来自己也喜欢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那到了海南突然发现真是选对地方了。对，
4: 没错没错，
3: 我看到乐乐在社交平台上也确实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户外的内容，我还看到你参加过万宁的马拉松啊，还有我们之前提到哈自驾呀、登山呢、这个内容确实是非常的丰富。那海南的这种户外资源我看到啊，确实是给乐乐打开了户外运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天地。来讲一讲你在万宁参加马拉松的那段经历吧。参加马拉松这样的一项我觉得还比较耗费体能的这种运动啊，对自己算不算一个挑战？
4: 其实我所定义的这种户外运动的强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另一种放松形式。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一个和工作日的生活形成比较大反差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样才能刺激到自己的神经，达到一个互补和平衡吧。就比如说我这周一到周五，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娃，我很忙也很累，那周末我就不会在家躺平，我不会想着说我躺着在家休息，我一定会出去，我去爬山也好，我去跑马拉松也好，我去找朋友聚会露营也好，总之我会需要另一个方式去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动起来的动作就能打破我这一周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疲惫。因为海南的这个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嘛，然后它骑行的路线多，它不管哪个沙滩哪个水库都可以露营，我觉得这种便利性就是能方便我随时能从 我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日常中抽离出来，让我能有一个休息的充电的这样一个点来找回就是我自己的节奏，不会让我永远就是沉溺在忙碌的那种状态下。
3: 这个确实是，之前呢我听有些朋友也提到过这样的一种放松，因为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相对比较安静，他喜欢彻底的这个休息啊，来调节这个节奏，但是有些朋友确实是他需要一种反差感啊，我日常是一种忙碌工作的状态，那我在休息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要尽情的玩啊，那是一种释放。当然海南这样好的这个户外条件给乐乐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也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哈。另外呢，我还看到你还探索了属于海南本地的各种玩法吧，比如说我看到你还探访过澄迈福山的咖啡小镇啊，在那里打卡拍照深度体验。另外呢，也看到你驾着车在文昌附近哈，寻找那个观看火箭发射的一些小众的海滩，哎，比如说你会记录在哪里哪里看火箭发射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人又少。我感觉乐乐好像在海南生活的这几年啊，把海南很多的这种特色的资源啊，都深度的挖掘，各种寻找，然后呢推荐给大家。那乐乐体会了这么多，你觉得目前你所发现的海南非常值得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体验感非常好的，来给大家说一说你所比较推崇的一两项吧。
4: 好的，我觉得海南其实是一个生活节奏特别慢，特别适合疗愈自己的地方。其实来海南之前，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云南的大理，我觉得大理是一个能接纳一切的地方。我来了海南之后，我发现海南也可以，就是它辽阔的大海，它能包容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一直都在探索海南的各个视线，我想把它玩好，我想把它玩透，然后同时我也想把我的这些体会和感受记录下来，所以我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在社交媒体去发一些我的记录。然后其实我觉得海南它每个视线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这种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们经常就会在周末从临高开车到定安去吃牛肉，然后再远一点我就会去文昌吃老爸茶，就是海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点一点去慢慢玩的地方。就是我推荐可能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来海南的话，就不要只盯着三亚这种热门的目的地，其实很多小众的地方它是很值得被看见的，比如说福山澄迈的福山镇，它是一个咖啡小镇嘛，它每一家咖啡店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体验去打卡，就是点一杯咖啡点点吃的，可以在咖啡庄园一坐就坐一天，会让人觉得特别放松。
3: 对，能感觉到乐乐也是用脚步丈量啊，深度体验海南的各处细致的这种旅游的体会，同样也是希望推荐给大家啊。这个确实跟之前啊有一些嘉宾定居到海南之后，哎，带来了这样的分享和体会。那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游客啊，我们初到海南，阳光大海沙滩我们是一种体会，但是呢深入到海南的很多小的乡镇各处的这些细节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那么也许是放松疗愈，或者是在某一处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独特的小的惊喜哈。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1: 另外呢，我还看到啊，乐乐不光是到处旅行，也有这个沉淀下来的时候，你还会参加很多的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之前我也了解到，在海南很多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年轻人的群体啊，或者是有一些书店定期的去组织大家来进行这个读书的分享和交流。海南很多的这个市县也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乐乐是怎么加入到这些活动的？在这些读书会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又是否会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呢？
2: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寻找这样我想要进入的群体，然后并且我会去主动接触他们。然后到了临高之后呢，我们就会定期的，就是会有固定的这样几个人，他在海边有一间书屋，然后每年他会定期举办一些读书会的活动，我们就会到这个读书会去参加活动。因为我其实算不上一个爱读书的人，我能行万里路，但是我真的没读够万卷书，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些爱读书会读书的朋友，然后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吧。所以我就是以我们临高的这个读书会为起点，然后我又接触到了海口啊，接触到了三亚这边的朋友，海口的读书会和三亚的读书会我也都会去，也都有去。我觉得每次参加读书会

0: 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推荐年轻的朋友们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因为和一些其他的聚会不太一样，读书会大家是真的会有认真的去分享各自的感悟，然后各自对生活的理解，对书本的理解，我觉得是能收获很多的。
1: 乐乐在读书会当中啊，确实是有不断的新鲜的收获和体会，也是非常受益啊，把这种方式也推荐给大家。可能乐乐自己觉得我走的路更多啊，读书也许相对的是少一些，我希望汲取到能量，但是我相信你参加读书会，也许在一些分享交流当中，你分享了你走南闯北啊，很多旅行的经历，可能对于其他的小伙伴也是一种收获，大家也是一种智慧的互换呢，是不是？互相都是有帮助和有促进有提高的。
0: 如果是我的经历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勇气，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是会觉得很荣幸的。
1: 对，我觉得海南真的是很包容的一个地方，所有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特长，不同的兴趣爱好，那么大家走在一起，也是通过不管是读书会还是一些交友的活动，大家走在一起互相分享啊，都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加丰富的交流和体验。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很多乐乐的生活呀，还有工作的内容。那我现在看到，乐乐忙的事情非常多啊，有自己的一份非常认真负责的工作。另外呢，孩子还小，也在考虑着给孩子安排丰富的生活，还有很多户外运动的爱好。同时呢，发现乐乐还在做这个自媒体，如此丰富的生活啊，乐乐是怎么把这个精力都分配好啊，把每件事情都兼顾到的？这里面有没有会让你觉得疲惫和忙不过来的时候啊？
0: 疲惫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保持满满的精力吧，提高效率。比如说我会在工作时间内很高效的把工作做完，这样我就能预留出充分的时间去陪我的小孩，然后包括做一些家务，然后晚上可能把小孩哄睡了之后，我还要留出一部分时间和我爱人享受一下我们的二人世界，看个电影什么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下了班之后，我们可能会直接开车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其他市县去找朋友聚餐，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再开车回来上班。我觉得就是别嫌麻烦吧，别怕累，说干就干，别拖延，这样子能够尽量的压缩每件事的时间，这样子一天的时间就会觉得特别长，就能做很多的事儿。
1: 乐乐精力充沛，也非常喜欢这种忙而快乐的生活啊，能体会到一种积极正能量的生活的状态和精神面貌。那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啊，乐乐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安排有没有进一步的职业规划或者是生活的打算呢？
0: 其实我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吧。因为我当时来海南也并不是计划之内的，只是我们两个灵光一现我们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排斥我未来有更多的灵光一现，就是探索一些新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就目前而言吧，因为我的职业其实是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就目前而言，我就希望未来自己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好工作，然后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呢，也能抓好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生活，然后把握好这个工作的时间和业余的时间。就像你刚刚问我的怎么达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未来我可能还是会在寻找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继续去探索吧。
1: 努力的把自己所向往的热爱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的内容都平衡好安排好，让自己更多的去体验哈。我觉得这依旧非常符合冒险家大乐乐的性格，在不断的这个生活的脚步的前进当中获得不断新的认知和体会，收获越多越好啊，不断的充实自己。乐乐在海南也生活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了，我觉得体会的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那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海南生活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呢？分别说一说你的体会。
0: 我可能会选阳光、夏天和自由。首先说阳光吧，因为海南的阳光它是带着一种能让人心情明亮的一种能量，每天我只要看到阳光，我就觉得今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那第二个夏天，就是因为 海南是几乎没有冬天。

0: 我觉得它永远有一种蓬勃的生机。穿裙子穿短裤的日子很长，我觉得生活好像就是永远都会停留在最热烈的季节。至于自由，在海南我是觉得自己没有容貌焦虑的，我可以随时穿着睡衣拖鞋出门，我可以蹲在路边喝椰子，我可以随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在这里大家都更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我理解的海南的自由。
1: 那乐乐也一直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我听到的是满满的积极的正能量啊。我觉得也许是乐乐性格的底色，当然呢也是海南所赋予乐乐的哈，这样的体会。我觉得喜欢户外运动是乐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也都很渴望到海南去从事这个户外运动啊，体验一下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那乐乐想给这些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经验的分享呢？
0: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来海南生活的话，可以先过来小住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一样，你小住一段时间就能提前适应一下海南的生活，然后在小住的期间呢，可以每个市县都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如果觉得合适再考虑过来常住啊，或者是再考虑过来工作也不迟。海南它是很欢迎每一个愿意尝试的人，但是我觉得试一试的好，也不太建议大家像我一样盲目的就冲动的就过来了。
1: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冲动背后是乐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经验也是给了你底气哈。
0: 是的，
1: 对，喜欢行走在路上啊，不断的尝试然后接受各种挑战这样的性格。那当然如果给到大家比较客观的建议的话，确实我们也知道在海南呢，不同的朋友呢会选择短住长住或者长期定居，这样都有。所以说呢，先来体会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啊，这也是乐乐给大家非常中肯的这个建议。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再结合你在海南所真实体会到的这种生活的感受，乐乐最想传递给大家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态度呢？
0: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我多年以前的一个小经历。我多年以前在户外玩的时候，我遇见过一位退休的阿姨，我们一起露营的时候，她给我分享了她人生的快乐秘诀，就是要始终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他说人的气场是会影响运势的，如果人的心态好，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顺利起来，如果总陷在一些负能量里，那麻烦也会随着越来越多。这个朴素的生活哲学吧，我受用至今，然后也是我这么多年能一直保持乐观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回应你，所以我是希望大家都能笑对生活的。人活一次嘛，能多快乐就多快乐，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态度，是我希望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能有的一种心态。
1: 也希望给乐乐带来触动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和一段话啊，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朋友常怀一颗积极的心去认真的对待生活，享受生活。好的，那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西海南人乐乐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么多工作生活的故事。当然我想每一份寻求改变和突破的努力啊，都值得被鼓励，每一份成绩呢也都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节目最后啊，也是祝愿乐乐在未来能够继续做你生活的冒险家，为自己不断地去打拼出新的天地，又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收获。那当然也希望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积极正能量，我们一起来拥抱海南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好，再次感谢乐乐做客节目，乐乐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6: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